他们俯瞰人类将成吨的废物堆砌于此，把这片土地弄得乱七八糟。白鹿和鹳争抢食物，不过黑鸢不擅长翻找，也不太会在成堆的垃圾中行走。这让他们可以消化大量的植物性物质。与其他许多猴种不同，

0: 布莱恩·弗赖伊是动物毒液专家，他对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险事物感兴趣。为了寻找答案，我将走遍亚洲，找出最致命的蛇。我将参考以下几个因素判定哪所非常迅速，受害者根本来不及反应。印度每年有上千人死于鲁塞尔氏蝰蛇的蛇毒，即使侥幸生还，身体
1: 如果治不好，身体没有好转，他的生活就会全毁了。他会选择自杀，或者让丈夫杀了自己。
0: 当然，她丈夫没有这么做，活动范围有限。在印度，他是公认的蛇类煞星，所有人都讨厌他。他生活在种植园。在印度，有一群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专门对付像鲁塞尔氏蝰蛇这样的毒蛇。他们组成紧急救援队，负责
1: 工具甚至是观念都不够安全。当你抓到了让13亿印度人感到恐惧的毒蛇，得到了人们的关注，
0: 然后勾住，做得好，一定要用非常牢固的袋子。即便如此，蛇的毒牙还是有可能穿透袋子。
2: 不不，这是因为你的瞳孔在不断放大，使更多光线进入眼球。事实上，人在临死时，瞳孔不会缩小，而是变大，
0: 就会引起麻痹甚至死亡。虽然侥幸生还，但一个月前的眼镜蛇毒液却给他的手非常痛苦。
3: 你想要救助的动物却差点害死你，对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怪他，咬住猎物是蛇的天。
3: 然后他的背部会出现一对美丽的黑白斑，看起来就像眼睛。它的正面也有斑纹，这些斑纹让眼镜蛇的头部看起来很大，虚张声势是眼镜蛇的拿手好戏。眼镜蛇占尽优势，
0: 它们有巨大的毒牙，能产生因为这里生活着各种啮齿类动物。综合这些因素，眼镜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亚洲最致命的蛇。在亚洲，各种眼镜蛇每年总共会导致上万人死亡。如果人们具备基本的象征，并且受法律保护，在这一次的亚洲之行中，我遇到了一些致命的蛇。然而，它们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动物，而且适应力极强。它们的毒液对猎物是致命的，而且毒性还在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强。

它们会在海洋中自由地遨游，驾驭波浪。等待着交配季节的到来。只留雄海狮孤独地在原地发呆。

0: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0: 你好，我要一杯。
2: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
4: 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说吧，输了多少钱？
1: 你这笨的，
0: 才2000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才2000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你说小雷要是再被你吓出个什么病来，那我你后悔都来不及。
2: 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0: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咱们云川从来都是女主外人，
1: 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3: 这个姜糖，
1: 咱说得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嗯。
4: 精品甜橘柚，直到1000吨全部出清。
1: 我早就想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去工作。
5: 他现在真的跟我没事儿，我有几百万粉丝，公司都抢着要。您再看他，眼睛挺大，滴溜滴溜的，但心眼儿小，要不然也不能走不出去。没事，先把鞋穿上。嗯，走吧。
3: 姐姐，来了。黄思琪是村里的留守儿童，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文武双全。奶奶说他跟我是青梅竹马，可我却只盼着能彻底。
0: 人从小就是这样，只要一吹牛就特别投入，根本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6: 没有文武双全。

0: 你看耳根子都红了，没跑了，无土周。
1: 黄思琴，你不要太过分。
2: 说谁过分呢？你说谁过分呢？你看人家思琴才来一年多，全村上下谁不夸呀？我跟你说，你得好好虚心的向人家学习，你别光点头。
3: 对对对。

0: 就知道瞒不住你。
1: 十岁那年，小东父母在一场山洪中不幸遇难。从那以后，他总是逃学，甚至差点放弃了学业。

0: 思琪，
1: 恩成，
0: 思琪，你没事吧？思琪，
1: 都怪你，我不就是为了让你上学吗？
0: 你手受伤了。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药。
2: 真是一个坚强而又温柔的孩子啊！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决心一定要保护他。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一定是我吗？
1: 哎呦！我不怕啊！那小动物，我是老唐，你才出去几年都不认识我了？
2: 啊，老唐，嗯，李叔，
1: 对，
0: 不是大早上的，你们干嘛呀？
3: 我们都是特意来看你的。
0: 我有什么好看的？
3: 还不是因为你奶奶宣传的呀？说你呀，现在是主播了，是城里的大明星。
1: 东哥，
3: 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都关注你好几年了。看娃娃，就说小东有出息，
1: 那是，
3: 就那个黄大侠，能比得了吗？
0: 你们的热情我感受到，但能不能先让我把裤子穿上？
4: 我先回去了。

0: 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
1: 哎，东哥早。
0: 你比我大，年龄一点都不重要，你在我心中就是我哥，亲哥。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也不是多数量。要是将来跟你一样，
1: 那该多好啊！
0: 不习惯，
2: 太烫了，太烫了。
3: 哎，多少？我想问一下啊，哎，就你那手机里边，那平常也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那都不是一般人敢想的。哎，我这看你平时也没干什么正事儿啊。哎，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挣了这么多钱的呀？
0: 不懂就别瞎问。多，别给他一般见识。
3: 没事，
0: 他这眼红、嫉妒、见不得别人好。
3: 怎么了？我说都不能说了。问都不能问了，是吧？
2: 能问，能问，能问，想问什么都行。真的，
3: 你看人家，
4: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当上主播的？
3: 这当主播他能挣多少钱？
0: 哎，你看我们家这个小雷有没有希望？
1: 咱们不着急，
3: 慢慢问，
1: 一个一个问，
4: 慢慢来，先吃饭。
3: 不是，这着什么急？你们这边这
5: 各位亲爱的村民，早上好。
6: 一日之计在于晨，
5: 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换
6: 来美好的未来。
5: 曾经有一位伟人
6: 说过，自律是成年人的底线，
5: 放纵是通往悔恨的滑梯。
6: 不收甜橘柚的人是不会获得幸福的，
5: 当然啦，
6: 获得了也会失去。
5: 下面向大家
1: 什么伟人，这不就是他自己说的吗？
4: 你这女觉得还新鲜，每天跟催命一样，没完没了的念咒，都快赶唐僧了。
3: 别胡说八道了，人家思琪传递的那可是正能量，哪句话说错了？
4: 他都对，黄大助理永远正确，就是我们这些村民不行，拖了人家优秀村官的后腿。
1: 哎，等会儿，你们为什么不想去收集啊？
4: 福东哥，你是不知道，那黄思琪非搞什么精品农业，说选出1000吨精品甜橘柚全走直播零售。你说我们几个本来带货就不行，那明知道卖不出去还收着干什么？
0: 哎呀，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卖货去。你放心，一定。
1: 哎呀，
0: 压力太大了。我现在都快撑不下去了，你说天天让我卖货，就我这个样子的，怎么跟人竞争啊？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我都把嗓子给喊破了，也没人理我呀。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去城里打工呢。
4: 我觉得黄思琪说的

0: 就是努力
1: 得找捷径。
0: 成功没有捷径，
1: 那是不可能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选择还有机会，如果不是为了寻找捷径，就不会有手机、飞机还有洗衣机，更不会有楼市、股市、大乐透了。能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从来都不只是辛勤的汗水。一起，还有懒人的智慧。
2: 对呀，
3: 还是
2: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3: 哎，东哥，那你说像我这样又懒又没智慧的，是不是彻底没救了？
1: 那就更要找捷径了。只要找对了队友，你就可以躺。这跟打游戏道理一样嘛。
4: 说，好久没听过这么顺耳的话。
5: 光听着爽有啥用啊？你姐夫照着镜子看看自己，你有人家这颜值吗？你能当主播吗？不是，净跟着瞎起哄。
1: 这还真不是瞎起哄，自媒体时代其实只要找准路，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播。

0: 大了，没必要。
1: 真不大，你们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
2: 咱们村谁最爱吃？
3: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老唐，一个顶十个，猪都吃不过的。你
1: 机缘天赋炸裂，

0: 我天哪，老唐，你火了！这还差得远呢，但只要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1: 谢谢小东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
0: 谢谢。
1: 这说明你本来就很有魅力，只不过是现在才发现。魅力？他到底哪有魅力？
0: 吃货的执着与倔强。

那是老唐第一次有勇气逃跑，也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能跑得这么快。从那天起，小雷妈就再也没有跟他动过手，并不是因为追不上，而是因为老唐燃起的事业心让小雷妈看到了希望。

0: 跟你妈妈商量好了，准备再给你添个小妹妹，好不好？
1: 啊，原来梦想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0: 老贼，
1: 干嘛呢？
2: 司机姐姐，你别误会，这一片都是我家的。
1: 谁家的你也不能这么吃啊！你看看你这些，这么多吃了会上火的，到时候头上长疮，嘴上长包，搞不好还得去医院洗胃，哇，连拉带吐。乖，我问你，大人都去哪儿了？怎么不来收局友啊？
2: 他们都去搞直播了。
1: 你怎么也学会这套？跟姐姐说实话。
2: 我没蒙你，也不是卖东西的直播，是另外一种。
1: 哪种？你不是说他在做直播吗？
2: 哎，你看那边，不是架着一个手机吗？
1: 这在搞什么呀？这种东西谁看啊？原来是这种事。
2: 柳条钓鱼，这可是你说的独门绝技。小邓哥说，这就叫懒人的智慧。
1: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只要他是主播，就可以轻轻松松赚大钱。
3: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儿有个大个的马蜂窝。
4: 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马蜂啊，就是养蜂人的天敌。它不仅吃蜂蜜，还吃蜜蜂。

0: 没想到松柏还有这样的儿。
1: 说实话，我觉得他有点用力过猛，一般人根本挺不住。
0: 我说了，不要吃那么多橘柚。
2: 自媒体时代是非常残酷，但也是非常公平。每个人都有权利去网上展现自己。那想成为主播，有时候就需要那么几秒的视频，甚至就连一个封面都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想要被人欣赏，首先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得肯定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卑，要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是不是？世界呢，不是因为相同，是因为不同。
3: 黄助理，
2: 每个人都是。
3: 我们正准备去果园了，搁这看热闹给耽误了。
2: 如果一时找不到自己的特点的话，
4: 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爱好啊。
2: 当然，这个爱好必须得合法啊。你像我，
5: 请教庄老师，消极怠工这种爱好到底算不算合法？
0: 四七来了，
6: 奶奶。
0: 哎，
2: 大柱啊，您看我这也是响应您的号召，为家乡建设做出一份贡献。您上来就砸场子，这不合适吧？
6: 的确不合适。奶奶，对不起，今天这个事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哎，装死
6: 小动
2: 物，黄思琪，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啊？你以为我不管他啥？我
6: 不管啥？你动他一下试试。
5: 奶奶，你是知道的，我们村里这些人都是个什么情况？他这一回来，竟给我添乱，把他们带的更不务正业。
2: 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别打了，别打了。
5: 别打了，撞小洞我告诉你，
7: 打得对，打得好，就得给他个教训，让他清醒清醒。思琪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呢？看看你打那轻描淡写的，还手下留情，快使劲再打一下算我的。
2: 哎，不是，你等一会儿，我是亲生的不是？
5: 谢谢奶奶支持。
2: 哎，

0: 我可不是那种记吃不记打的，一顿饭给他过活。刚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啊，有会说不会听的，舌头底下压死人，我还要不要人？
1: 别给脸不要脸了。那饭我是给奶奶做的，能让你上桌就不错了。
0: 黄四喜，你是不是离开云川这种地方，在外面一天都活不下去啊？
1: 哦，
0: 怨不得回来做村官呢。
1: 看一眼，你还是操心自己吧。那我罩着你，你在外面是不是到处受人欺负？过得很糟心啊。
0: 跟这儿比，外面就是天堂。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就是地狱。
1: 郑晓东，
0: 嗯，
1: 你真这么恨我？
0: 就是单纯的害怕，就因为你我连女朋友都不敢找。我说我看见那个黄色就黄，我那个心就腾腾腾腾，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变态了。
1: 这句话你一定憋了很久吧？
0: 说两句好听的就过去了，没事儿。
1: 那你是怎么确定你还没有变态呢？啊？没错，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没有交过女朋友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今天这顿饭。
0: 就正式给小东接风了，来，借奶奶的杨梅酒敬你一杯。不喝。说好的赔罪怎么改接风了？你干脆说这是年夜饭算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2: 嗯，奶奶这酒好甜哦，甜吧？
1: 哦，
2: 有秘方，回头我教你。
1: 好嘞。

0: 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些菜真是你做的？
1: 瞧你那点出息！我也只有一个问题，你煽动村民当主播，就是为了提高带货销量？
0: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什么叫煽动？我那叫鼓励，好不好？鼓励他们找到自信，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梦想。
1: 从马蜂窝也叫梦想。
0: 梦想本来就不分高低，有总比没有强吧。我跟你说，你那一套手段对于村民来讲根本就无济于事，只会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激起逆反的心理。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我能不知道？
1: 那你能保证你的那套直播大法就能歪打正着吗？
0: 首先我想请您收起对主播这两个字的成见，不要觉得他是不务正业。成年人的底线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还有包容。
1: 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20万的销售任务在完成之前不可以离开，在此期间村民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问责。
0: 那交易的条件是？
1: 你可以继续给他们上课啊。
0: 啊，我上课，我卖货，我还得负责。我
1: 还有一点，不可以影响到我们村的正常生产活动，就像收橘柚这种，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
0: 您先等一下，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我跟你合作能得到什么呀？我又不是做慈善的。
1: 不同意拉倒。
0: 不同意。20万。太少了，至少10倍。
1: 200万？
0: 不止200万，再加上你那1000吨的橘柚，全包身上。

0: 这四期的广播都还没开始呢，啊，
1: 不早了，我这粉丝啊都已经上线了。哦，是吧？那好，忙着，走走，走。哎，走走走。
0: 我们孙子里啊，也没剩下几个年轻人了，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留在老家，说我应该像其他人一样，趁着年轻机会多去城里闯一闯，包括我爸妈也是，整天打电话骂我没出息。 其实我呀，早就想明白了，机会这个东西跟年龄没有关系，只要人有能力，不管多大年纪，他都有机会。那如果说你要没有能力，就算你再年轻，你也不会有机会。比如说我，所以说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活到现在一直被人淘汰，可能又怎么样呢？至少这片土地不会淘汰我。 当农民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付出，肯定有收获。好了，我要去摘橘柚了。看到了吧？这一大片都是我的。

0: 哎呀，老苏，
1: 你不是说这辈子你都不直播带货吗？
0: 咋了？
1: 这么快就转世投胎了？
0: 你才转世投胎！
1: 哎，你这现摘现卖啊？啊，灵不灵啊？
2: 我还卖多少了？哎，宝贝，大家好啊！
3: 你也不看看是谁？你这样的呀，不灵，没戏。
1: 嘿、哎，就你戏最多，就你浑身是戏，行了吧？
0: 走走走走。
3: 我为你心善稻草。

0: 还不到中午，果园中成熟的橘柚竟然已被采摘一空。唉，如果这是梦，我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1: 直播呢虽然简单，但是不如视频的效果。现在当红的美食博主都是通过剪辑丰富场景还有画，再加上一些小特效小音乐，增加了可看性。会不会太复杂？
2: 太小看你堂哥了吧。这有什么呀，我看我干比他强。
1: 是吗？
2: 你看啊，你堂哥这双手啊，就我年轻时候就凭着这双巧手把你大嫂子给追回来的。我是十里八乡能工巧匠，开玩笑，这个小眼镜我还能明白他。
1: 是挺肉疼是吧？没有白啊，这其实挺简单。来一刀，小音乐。
2: 黄大侠怎么又是你啊？我忙着，别放。
3: 小鱼干，想你。
2: 我不是猫，吃什么小鱼？

0: 是不错，
1: 来了，
0: 收拾啊！
2: 真可爱，比小猫还可爱。
0: 你干什么啊你？
1: 哎呀，那个弟啊，我家里还有点急事，我得先回去。
0: 你能有什么急事啊？
1: 就有点急事。
0: 老唐，啊？黄思琪，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我们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
3: 我就喜欢逗你，怎么了？别动。

0: 怎么摸嘛？
1: 还没摸够。
0: 再低一点，太高了。
2: 又做错，真笨。
3: 你不打我了？
2: 干嘛打你？笨又不是你的错。再说了，总打头会变更笨的。你已经够笨了，乖，把这道题再解一遍，我看着你写。
0: 多亏有你啊，看来我们家房子是有希望保住了。
4: 等会儿，什么？
0: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要是网销局的计划没有完成，那我就把我房子还有宅基地都抵押了做贷款，来补偿村民们损失的差价。
4: 那可是你们家祖传的老宅啊。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敢把这事说出去，我弄死。
4: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
0: 让你认识到压力啊。
4: 你卖房子我能有什么压力？
0: 哎呀，听我说完，我会兜底的事你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就不怕了。还有我大舅他们也得瞒着，不然肯定闹翻天。
4: 想的还挺周全，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反正有我在，绝对不会有问题。
5: 小豆子，小豆子，出大事了！
6: 黄助理也在，那我没事了。
0: 站住！
4: 你这是找我的，回避吧。
0: 说什么大事？
7: 3、2、1，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办事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你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多，因为你演的这个村官，你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是真的处理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

出新的一期。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被
3: 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0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当做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到什么？

0: 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7: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9: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9: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1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1: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3: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保局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哎，
1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法去，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黄助理也在，那我没事了。站住！你这是找我的，回避吧。说，什么大事？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橘柚卖的太好了，我有点小激动。这不是好事吗？这不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卖多少斤？
0: 也就120斤。
1: 一天？
0: 啊。
1: 吹牛吧你！上个月一整月你才卖了20斤。
0: 他要是不信，你把那个手机订单给他看看，让他再看不起你。手机没电了。

0: 会算数吗？
1: 嗯，难道我算错了？还不到120斤吗？
0: 你自己算算，你好好算算。
2: 多少啊？
0: 1200斤。
2: 张天宝，你发了呀！你也爆红了，你想什么呢？
0: 这就算红了？
2: 你这不算红啊！
0: 那我还没准备好。

0: 我准备好呀。我问你，你有1200斤的现货吗？
1: 有吗？
2: 当然有啊。
1: 你看，
3: 就是前几天夜里一不小心卖给售货商了。
1: 卖给售货商？你脑子进水了呀？你们，
3: 我这不也是正后悔了吗？谁知道幸福来得这么突然，愣没接住。
0: 你说你没货你就敢卖，你哪来那么大胆子呀？你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
3: 我主要也没想到粉丝会那么热情。你也了解我，我这个人从小就心软，不懂得拒绝。
0: 这是理由吗？
3: 主要算数也不太好。
0: 这个算数什么关系？
4: 有什么关系啊？
3: 好吧，我承认都是我一时糊涂，我当时只想接单，什么都没想。
4: 天宝啊，你这是膨胀了呀你。
0: 张天宝，你要是发不出去货，你就等着被粉丝举报，被平台封号吧。一夜爆红，你还没上路呢你就爆胎了你。
4: 我不理。小东哥，这跟我可没关系。
3: 哎，不是，那你说我卖都卖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0: 给我等着。

0: 我都跟你说半天了，你好歹给句话嘛！
1: 真不行，这1000斤太多了。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要不，你让小张把这单让给我吧。这个黄大侠脾气太暴躁了，卖的好也发火，卖的不好也发火。要我说，他就是不懂商机。宝哥，来个，恭喜恭喜啊！
3: 哎呀，你别捣乱，人家思琪脾气再大，那也比你强。
2: 帮不上忙，救不了风凉话。 你还想不想二世发货了？你这话什么意思？黄思琪能想到的办法，无非是找村民调货。但我要是没猜错，你应该已经跑过一遍了。你真觉得他的面子就那么难？难道说你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要看你更相信谁。
4: 这才不到一个月，村民卖货的积极性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没有一家愿意以分账的方式接受调货。唉，实在不行，恐怕只能劝小张把订单给让出来了。
5: 黄助理，这么巧啊？哎，你上车啊，我带你一段。
6: 哎，不用不用，你忙你的。
5: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 正好我要去村民家里接货，一脚油的事儿。
6: 你去村民家？你接货不应该去仓库吗？
5: 哟，听这意思你还不知道的吧？你们村可是出人才了，一口气儿就要发1000两百斤的货，而且人家说了，现摘现卖，根本来不及进仓库。
6: 行了，别说了，先收到把手，我要上车。
0: 太棒了，小东哥，你真是我亲哥呀！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5: 你呀，就是被他带傻。
0: 这么大的商机摆在眼前，你胡说什么不见？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一根筋。哎，我要跟老宋5分，他都不干。这下好了，进5毛卖8块，
7: 这买卖不要太划算呐！
8: 天君哪来的呀？
7: 你躲什么呀？本身也没打算瞒他呀。
0: 地，我再说一遍。
7: 哎呀，隔壁柳塘村同属田区，又之乡亲港，产量却是云川的10倍，当天采摘皮薄肉厚，汁多鲜美，品质一流，馋一口。
0: 我还第一次看见有人把挂羊头卖狗肉说的这么清雅别致。
7: 橘肉又不像你没张嘴，自报家门，
5: 又不是没吃过，根本就没区别。
0: 没有区别，以前是没有。

0: 区别，你现在尝一个试试。
1: 好像是没咱们的甜啊。这品种怎么还能退化呢？
0: 不是他们退化了，是咱们进化了，那都是经过改良的品种。而且你们知不知道，为了提升甜菊肉的品质，我们全村上下付出了多少努力？现在好不容易到了收获季，只要在销售环节出一丁点差错，那整个精品计划都会付诸东流。
2: 这么严重，意思不好说呀、啊。
3: 我哪搞得清什么精品计划？你只知道要卖8块钱。
0: 给了你那么多资料，你都跟我说你学了，学够肚子去了，赶紧弄清楚了。气死我了你！
2: 狗都知道，你怎么回事？
0: 只要有我在，你别想卖出一个假菊。
2: 这也不是假的。
4: 是你小东哥，你再想想办法。不是，那我买都买了，我们怎么办呢？不是好歹600多块钱呢。小东哥，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知道你问心有愧，但念在你是初犯又无知。我今天暂且不收拾你，归安吧。
1: 你想多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你心里是精品计划重要，还是解决张天宝的困境重
0: 要？那当然，
1: 精品计划是吧？你啊，从小就争强好胜，那你没必要要求别人也这样，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你不知道。
0: 哎呀，我懒得跟你解释。
1: 黄大侠，你就是个自大狂，
0: 你是不是找死？
1: 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着。
0: 你有病啊，你这个时候耍什么帅？你要想想就张天宝了。

0: 好吧，我决定了，实在不行把单子全给别人，大不了一分钱不要。哎，这主意好啊，做人很黄思琴，跟你很像。
1: 像你的头啊！
2: 张天宝，
1: 这个头一旦开了，那全村就躺平，以后所有的单你都白送，你乐意吗？
2: 还是你想的周到，我小看你。
1: 你说你跟粉丝道个歉就这么难吗？
3: 哎呀，你不明白，我现在都有偶像包袱了，做不到。
2: 你闹什么玩意儿？你看，
4: 做不到是吧？行，我来帮你说。
1: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5: 哇！
2: 啊！我是他的家人，也是云川村一个普通的村民。很遗憾哈，有个事情就是，
1: 我想要向大家，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
2: 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你不知道。
1: 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镜头前的这位优秀的主播，他热情开朗、幽默豁达，虽然看似平常，但是他却有着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他
4: 从小就是我们全村的开心果。
1: 啊，不止如此，他还真诚、善良、大方，坦率、质朴。 不过现在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啊。

0: 至今还是个单身。所以我今天呀，就是想在这儿替他找一位有缘的姑娘。如果大家喜欢有主见、有个性、勤劳勇敢的潜力股呢？
1: 挺会说呀。
0: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要
2: 这样。哎呀，烦死了！
3: 我哪有他说的那么好？你别听他们胡吹啊！
2: 其实。我今天是向大家道歉的，
3: 在我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我对不起你们。
2: 最近我确实有点膨胀了，忘了自己只有200斤的现货，剩下的1000斤还都在树上。
3: 看到了吧，都还是绿油油的，
2: 跟我一样，很不成熟。嗯，不瞒你们说啊，其实有人给我出个馊主意，说让我把邻村的甜橘又发给你们，还说反正你们也吃不出来。但我觉得，既然已经失信过一次了，
3: 要是再以次充好，那就是错上加错。
2: 所以我现在只能按照订单的顺序给你们发货，如果你们等不及，我立刻安排给你退单。
3: 只求直播间的朋友们。能给一个不成熟的主播一次机会，千万别举报我。

0: 哎呦，又是这么丰富，真不好意思，老让你给我们做。
1: 没事，都是捎带手的事儿。那我们家小雷没少吃您家饭。
0: 奶奶，哎呦，思琪来了，嘿。呀，又是老唐做的吧？庄小栋，你说你作为一个全村不会做饭的男人，不觉得羞愧？
2: 这人谁呀、啊？老上他们家蹭饭。
3: 别去。
2: 好，
0: 来，快快快快坐着坐着。你坐坐
4: 坐着。
0: 啊，老唐，你也坐，快坐。
1: 我就不坐了。一会儿不是，我还在等小雷他妈呢。
0: 你还真不客气啊。哎，你们俩看着我乐什么呀？我脸上有钱啊！
5: 司机姐姐，我们今天都看你直播了。嗯，
2: 他又没露脸。
1: 哎呀，司琪啊，我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你真会夸奖人。哪天你也上我那个直播间看看去，也夸夸我。
0: 行，没有问题，到时候连着嫂子小雷一块夸。
1: 行，那你们先吃啊。好嘞，你在这吃吧，我回去给你妈做饭去。
2: 我还以为什么大招呢，结果就退单了。退单你？
0: 来，
2: 吃吧。
6: 什么情况？粉丝们也太疯狂了，居然一单都没退。他们还说，就冲我这么时尚，等多久他们都愿意。
2: 吃吧。
4: 小东啊，你看看人家思琪，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都必须跟思琪商量，你别在那自己瞎琢磨着拿主意，听见没有？
0: 吃。嗯，好香啊。早知道直播大法这么管用，就应该早点把小东请回来。以前一直认为看这些东西是浪费生命，搞得现在一无所知。哎，看来还是要多下功夫啊。哎呦，疯够了呀，饿了吧？嚯，你吃这么饱啊？你担心被别人说是小村霸哟？嗯，好。
5: 说
0: 的好，马中吃兔，猫中打橘，我们豆包呢就是猫中的吕布。哟。

0: 你们大局都共用一张脸啊？声音还是一个声音。
1: 豆包，豆包。

0: 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吗？可是这世上连两只一模一样的橘子都找不到，更不要说是猫了。怎么了？
1: 又打起来了。
0: 医生您好，那个我们是唐金山的家属，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2: 病人是胃穿孔，过量进食引起的，幸亏送来的及时，
3: 要不然可能有大麻烦了。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啊，你们放心，手术很成功，估计一般10天左右就能出院了。
1: 谢谢啊，谢谢医生。
0: 谢谢医生。
4: 你说，你爸当初非要搞什么破直播，要当什么主播，这人没红，身体差点毁了。到底是钱重，还是身体重？

0: 大哥记仇啊！
1: 别追我了，我错了，

0: 你叫李放平吧，跟我们走一趟。不是，警察同志，我犯啥事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有人举报你在直播中捕杀野生保护动物中华鳖，先回去配合调查吧。走。
0: 不是，警察同志，我没想教他，
1: 走，
0: 是他自己非要咬钩。
1: 黄助理，你快来一趟吧。
0: 又出大事了！
1: 我刚把小张送到了医院，马上我还得去派出所接老李呢。怎么着也得晚上才能。
2: 知道这是什么？
0: 知道。
2: 知道你还这么淡定？
1: 在外打工的村民家属知道家里出事了，肯定会担心嘛。理解，理解。
2: 光理解就完了？我是要向上面汇报的，你是要写检查的？
1: 我写，写多少都成。
2: 你这才几天呀？
0: 你说你惹出多少乱子来了？你这是变着法子作死啊！这思琪啊，我真是搞不明白。你说以前你是一个多么懂事稳重的一个人啊，你现在你变得你浮躁啊！哎呀，魏主任，我也在反思。您放心，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来，喝点热茶压压惊。 您也不用觉得委屈，国家已经将野生保护动物全部纳入了禁捕范围。这刚颁布的政策，还正在大力宣传的阶段呢。您这罚款已经算轻的了，幸亏啊，你钓上来的是一只野生甲鱼，这要是20只。

0: 刑事拘留。
1: 我倒不是觉得委屈，我觉得我心寒啊。那帮粉丝啊，在直播间里边输入长输入短，我真把他们都当我的亲人啊。不是，他们怎么对我的？怎么居然举报我？
0: 李叔，网络平台那是公开透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传播、放大，甚至是曲解。哎呀，所以教训来得越早越好。咱不能要求别人，但咱能要求自己啊。来，
1: 这啥呀？
2: 这是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和野生保护动物的图册，您拿回去好好看看。
1: 这么多啊！我哪能记得住啊？这个
0: 记不住也不要紧，你就记住一点，是野生的咱就不碰啊。
1: 啊？那我还能直播吗？我
0: 再想想其他办法吧。反正回去能借多少是多少吧。啊，李叔。嗯。
3: 哎，李叔。
1: 哎，差多少？啊。
3: 高啊！
0: 你怎么跟聪明上的课？这有你这么当老师的吗？成天只知道教他们博眼球，风险和危害你从来不提，这叫什么呀？传销头子！
4: 你这话说的是我强迫他们的吗？大家都是成年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得有点分辨能力吧？不能什么事都把我捅口。
0: 我就不信了，想要当主播除了花样作死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4: 还真有，但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0: 好，既然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我就只能取缔，从今天开始不许再给他们上课。
4: 取缔我？黄思琪，你被他们宠坏了吧？你管得着管不着？我要不要上课，怎么上课，这是我的自由，你有什么资格管？
0: 我没有资格是吧？豆包有资格吗？
4: 豆包它就是只猫。豆包是什么？什么豆包？
0: 它就是豆包是不是？是你从老同学孙海天那里偷来的是不是？
4: 有点声，有点声，自然听见。
0: 真不紧张，
4: 这猫吧，确实是孙海天的猫，但不是我偷的。
0: 不是你偷的，为什么怕人知道？哦，难怪嘛，还说什么不完成200万的销售计划就不回城。我说怎么没有看见你自己去卖货呢？原来是不敢走了。
4: 确实不是我偷的，是我抢的。
0: 抢的？就您？
4: 这事儿吧，说来话长。

0: 事情吧，就是这样。我是不是应该瞒着你？大不了把毛还回去嘛。
1: 还什么还？那不正合他的意吗？楚小杜，你说你在外面这么久了，居然被人欺负成这样，这个小生我揍你啊！
0: 四姐，豆瓣是我翻红唯一的希望了，你得帮我保守着你。
1: 哼，我才不关心能不能翻红，我关心的是你能不能改。
0: 改，肯定改。只要你不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2: 只要有人愿意提供线索，帮我找到赌博，我愿意出高额酬金。
3: 哎呀，宝贝儿，不要怕啊，叔叔送你回家啊，哎。

0: 这毕竟不是你的家，你还是回家享福去吧。
1: 很多视频的创意都可以通过剪辑的手法来实现，只要剪一剪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说这个捅马蜂窝你也没必要真捅。你这不缺心眼吗？你
2: 不好了，四姐姐，我看见李叔背着你的猫打车走了。
3: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橘猫到处都有，你怎么确定那是我那只呢？
2: 全村的猫我都认识，一眼就能认出来，绝对错不了。
3: 还愣着干什么？追啊！
4: 好。
2: 哎，你是谁呀？

0: 李先生，李先生，感动，感激，感谢，感。哎，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反正就是非常感谢，
1: 理解，特别理解。其实吧，哎，我跟你都是一类人，嗯，不善言辞。哎，
0: 不好意思啊，李先生，嗯，因为我豆瓣走丢太久了，我太想他了，我现在就想看到他。啊，那个他，我现在就看他啊。哦，明白明白，顾姐。哦，哎呦喂，想死我了。
1: 其实吧，我也不是那个爱钱的人，我主要是为了伸张正义，五个原主。
0: 不对啊，这不是我的豆瓣。
1: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
0: 乍一看是挺像的，但确实不是。我是最熟悉豆瓣的人，不会错的。
1: 太可惜了。不是，小东亲口告诉我的，是没错，这就是豆包啊。
0: 小东，
1: 小东，不是高小东，你同学也是个主播，你不记得了？不会吧？
0: 我是有点印象，但实在是不太记得了。哎，顾姐，你有印象吗？
2: 印象不深了。
0: 大哥，别着急，你看啊。你这么跑一趟确实不容易，是大晚上的。这样吧，这个呢，就当做是你的路费了。多的呢也不用找了，来，你拿着，辛苦你了。嗯，
1: 这是我不好意思。
0: 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你慢走。来，
1: 谢谢啊。哎。
3: 李叔，您怎么回事啊？您对得起我吗？您，
1: 哎呀，我还正要问你呢，小杜，你就是个骗子，一句实话都没有，谎话连篇。不但这猫是假的，连你都是假的。
4: 啊！哎呀，你们这些山里人一天到晚事儿可真多，尽耽误我工作。
3: 哎，你为什么不认豆包？
0: 一大笔钱呐，太贵了，不值。虽然说豆包真的很可爱，但说到底，它毕竟就是一只土猫。就算被人抢走了，报警都没人理我，我得接受教训。
3: 可它不是你的摇钱树吗？
0: 没错，以前是。你没发现最近火起来的宠物猫都是身价不菲的品种猫吗？我要是不趁着它当红的时候主动把它换掉，难不成等着粉丝把我抛弃啊？你也知道，人一旦过了气，想翻红是很难的。
3: 啊，其实你早就想把豆瓣甩了，只是利用我当台阶下呢。啊，都这样了，你居然还利用丢猫炒了一波热度，你还是人吗你？
0: 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这可怨不得我。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你说就凭你这脑子，当初顾姐是怎么看上你的？
5: 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大家看，是不是跟豆包长得很像啊？
6: 为了纪念豆包，我特意给他

0: 后能够像喜欢豆包一样喜欢我们家的小豆饼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我还真是后知后觉。

0: 你这音响不错呀，啊，刚买的？
1: 我女儿送的。
0: 我说今天怎么不唱戏了？啊，感情你弄这么大动静，这个小音箱就把你给当平了，显摆呢？
2: 我显摆个屁呀！我唱不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在这蹲着干嘛？练功啊？
0: 哎，告诉我，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吗？想请教请教你啊。你看啊，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你的路子最靠谱，安全啊，不像这老唐、小张他们，都瞎胡闹，玩命能行吗？
2: 你不怕辣眼睛了？
0: 再辣眼睛也比被人举报强吧？我现在啊，麻雀都不敢打了，看见了那蛤蟆我都得绕道走。
2: 哟，法律意识长得挺快呀、啊！上个礼拜还嚷嚷进山打野猪呢。
0: 是啊，那你要被罚一回，你长得比我还快。
2: 老李
0: 啊，
2: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弄几个家养的糊弄糊弄不就行了吗？
0: 你当我没想了？那民警说了啊，养殖的也不行，但凡是利用这直播宣传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要不然那只甲鱼也不可能罚我那么多。
2: 那这么说你这条路可真的断了。
0: 可不是嘛，没听说呀，好几个主播的号都被封了。
2: 那你没问问小动物啊，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啊？
0: 你别我提他啊，他就是个水货，啥也不是，听到他我就来气。
3: 来来来，欢迎欢迎小动物。大家没什么事儿都散了吧，我没什么好说的。
4: 哎，这啥意思啊？
3: 哎，小豆啊，我们大家可都是听了思琪的广播，特地来上课的。
5: 那你们想听什么呀？
6: 不是说要教我们怎么做视频吗？
5: 你上次找视频学呗，讲的都比我好。
7: 那安全情况是注意事项
5: 的。那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要播了。这条路我是过来的。所谓的网络经济，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这些都是快餐文化，保质期非常的短，就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以您在座各位的条件，他拼了老命也就混个三两天的热度。想要持续没有专业的团队跟丰富的知识，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啊，我奉劝各位，自己自娱自乐，玩玩行了，别太认真，别太认真。是我错了，我骗了你，也骗了我自己。我给大家鞠躬道歉了。

0: 坏事传千里啊。现在我成全村的笑柄。
1: 只有一蹶不振的人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2: 三二一，开始。

0: 豆包的事我听说了，
1: 真是好事不出门。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干、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 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办事情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你们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因为你也是天生不如人，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还说比较好的事情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可能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

出新时代的奇迹。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初秋的锦州，秋高气爽，辽沈战役纪念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0000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记忆赛道，匠心筑梦。

0: 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我市选派百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1: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地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3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0: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2: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0: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0: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0: 会议解读省质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五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5: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质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2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0: 会上，锦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工业辽宁。

0: 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1: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起一测精准服务，落实质改速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速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0: 九月十四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 98.72%， 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 97.90%， 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十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2: 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驴山国家5A 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油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义乌驴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 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0: 9月7号，锦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市全域性全覆盖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3: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开启万屏联动宣传模式，通过跑马屏滚动播放、视频设备循环展播、宣传展架定点陈列等多种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全锦囊，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财产安全。在渤海大学，精彩纷呈的金融知识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互动游戏、模拟投资、情景剧展演、知识竞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轮番上演，让青年学生在趣味参与中掌握金融知识。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局领导围绕金融行业前沿动态、职业规划、行业生态等内容，为学子讲授金融职业成长第一课。同时，我市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分渠道，有效压缩金融黑灰产滋生空间。下一步，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强化督导跟进，推动金融教育宣传从短期集中宣讲转向常态化、阵地化、长效化普及，持续净化金融环境，携手市民共建安全、和谐、有序的金融生态。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朝阳市龙城区装备制造业的主力军，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抢抓机遇，立足精密铸件行业，完成数字化车间一期建设，获评省级数字化示范车间，实现生产、管理、客户服务全方位革新。
1: 走进新丰精密数字化生产车间，数字化管控系统高效运转，各条生产线数据互联互通，系统自动锁定生产工艺参数，设备出现故障隐患及时发出预警，

0: 客户借助手机小程序，便可实时追踪产品生产进度。数字化变革让车间生产经营面貌焕然一新。
1: 改造后工作轻松了不少，以前手写纸质报工单麻烦还容易出错，现在拍照通过 APP 就能一键报工，系统自动锁定工艺标准，设备异常手机实时提醒，不用烛台巡检。公司定期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我们还能提优化建议，不再只是重复加工，个人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2: 朱总您好，咱们的数字化改造呢，转变了整个的运转模式，那为我们企业后续发展带来了哪些的核心优势呢？
3: 数字化改造彻底改变了我们企业的生产模式，过去库存、订单还有生产数据依靠人工台账登记，不仅管理成本高，而且数据误差呢还时有发生。如今系统呢记录每个生产环节，帮助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生产状态，客户通过小程序就能实时查看自己的产品生产进度，显著提升了市场服务竞争力。生产端系统自动锁定过程工艺，设备异常时智能预警，从源头呢减少了人为操作带来的各项风险。
2: 朱总，那我们后续有怎样的一个升级计划呢？
3: 我们数字化二期项目正在推进，后续将上线设备在线管理、产品质量分析等模块，深度挖掘数据价值，依靠数据化升级拓展高端的精密铸件市场。我们会持续完善整体的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同行共同转型。
0: 从生产工艺的迭代到管理模式的革新，再到一线职工能力的蜕变，数字化车间不只是设备系统的简单加装，更是生产理念运营思维的深层次重塑。企业以数字赋能抢占市场先机，以示范效应带动行业共进。
2: 从纸质台账的粗放式管理，到全流程互联互通的数字化精密管控，从重复性的体力操作工人，到现在懂技术会优化的技术型工人，新风精密的成功蜕变是政企联动推进智能制造的成功缩影。在政策护航、企业主动创新的双重加持下，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破解传统制造业发展痛点。
4: 目前我区已完成40家规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转型成效显著。浪马轮胎获评省级数字化标杆企业，新风精密、朝阳黑猫成功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为全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树立了优秀榜样。下一步，龙城区将继续推进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持续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全区质改数转工作再上新台阶。
5: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锦州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6: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7: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6: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7: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之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

0: 年产百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1: 时下海景河蟹陆续进入成熟育肥关键期，全市各养殖基地强化田间管护，科学育肥，河蟹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于往年，并将于近日集中上市。
2: 金秋至，蟹味浓，肥美的盘锦河蟹即将带着辽河入海口独有的鲜甜，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那今天我们就到现场来看一看今年的河蟹到底有多肥。
3: 在盘山县坝强子镇田中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生态养殖基地，连片稻田金浪出现，水清田阔。技术经理李长亮正在田间起网捕蟹，抽样查看河蟹长势，监测成熟度。据了解，该基地稻蟹共生种养面积300余亩，全部采用扣蟹成蟹混养的生态种养模式，依托稻蟹共生天然优势，水质优良，饵料充足，河蟹生长环境得天独厚，整体长势优于往年。
2: 这是咱们今天早上新起的河蟹吧？
4: 对，今天早上新起的。
2: 那今年河蟹的长势怎么样啊？
4: 今年长势照去年，整体来说还比去年好啊啊，对。
2: 肥度如何呢？能看一下吗？
4: 肥度今天这肥度行，马上快那啥了。快上市了，看这个涨势来说，上市时间要比往年要早，比去年要早。
3: 盘锦地处我国最北海岸线，纬度高，昼夜温差大，河蟹经过冬眠，更利于储备营养，积累干物质。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境内河流众多，坑塘星罗棋布，天然饵料充足，让盘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河蟹生产基地。优越的生长条件也让盘锦河蟹拥有独特的上市优势，每年九月上旬即可抢先上市，比长江水系河蟹早上市近一个月，市场竞争力突出。今年盘锦市光照充足，气温适宜，为河蟹生长育肥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同时，广大养殖户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精准投喂，今年河蟹的规格、品相、口感、产量均优于往年。
5: 今年呢，我们依托精细化管理，蟹苗种子持续优化，田间管护落实到位，稻田河蟹整体长势喜人，产量预计稳中有升，成蟹蟹体饱满紧实，口感优良。
3: 近年来，盘锦市持续深耕河蟹特色富民产业，将河蟹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淡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蟹苗孵化，全面推广稻田、苇田、坑塘、水库、沟渠、河流等多元生态养殖模式。全市不断升级产业发展理念，实现从稻田养蟹向蟹田种稻转变，从大养蟹向养大蟹提质，从产品竞争向蟹文化品牌升级，持续巩固中国河蟹第一市领先地位，养殖规模、产量、产值、品牌影响力持续领跑全国。
5: 我们将持续优化种养技术，做强做有盘锦稻蟹特色品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富民的乡村之路。
3: 稻浪翻金，蟹满良田，随着精细化育肥管护有序推进，优质的盘锦河蟹即将集中上市，凭借独有的鲜甜风味和优良品质，持续擦亮盘锦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1: 近日，葫芦岛市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码头，排查渔船安全隐患，强化渔业安全常识宣传，筑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6: 工作人员向渔民宣讲渔船隐患排查、极端天气避险、合规捕捞等知识，结合真实海上事故案例，以案示法，压实出海作业安全责任，并细致解答渔民日常作业遇到的安全问题，引导渔民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弦，杜绝违规作业、冒险出海等行为，切实提升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7: 我们现在出海之前必须做到安全质检，包括驻港人员也在帮我们上船检查。我们出海保证救生衣、灭火器都在正常使用。
6: 同时，工作人员对停靠码

0: 头的渔船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渔船设备配备、船体状况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全方位守护辖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 我们局将持续联动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常态化开展渔港安全宣传和渔船隐患排查，通过检查加宣传的方式，督促渔民落实主体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海上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渔业生产平稳有序。
2: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重点活动“一城风物，一世匠心”阜新文化市集在阜新市图书馆正式启幕。86个展位划分出玛瑙、水晶、文创、非遗等7大功能区，集展销、体验、服务于一体。开幕首日吸引游客超万人次。
3: 市集现场7大功能区让逛展体验焕然一新。首届文创大赛近400件原创作品在此集中亮相，从玛瑙、水晶的专业展销，到非遗手作的现场展演，再到本土美食的烟火气升腾，游客都可以按图索骥，轻松实现可逛、可赏、可品、可购一站式体验，区别于往届。在市集的核心区域，首次设立的综合服务专区成为本届亮点，官方玛瑙专业检验检测人员现场坐镇，可以为消费者选购的每一件商品即时出具真伪检测报告，同时同步配套的快递服务实现即买即寄。官方检测加物流直发的闭环服务，消解了游客怕买假、携带难的顾虑。
4: 我们这次呢，把市集从传统的这种展销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一方面呢，通过分区布置优化提升这个逛展体验。另一方面呢，配套了检测呀、快递呀等便民服务。要让市民游客呢敢消费、愿消费。真正呢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本届市集的另一大看点是跨区域产业联动的深化，东海水晶的跨界亮相，让市集现场氛围感生出了别样的清透灵气。
5: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共享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3: 作为玛瑙节的重要组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石家子镇玛瑙大集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当地依托玛瑙产业优势，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大幅增长。
4: 玛瑙节呢，给我们县域文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在这一周啊，我们石家子镇的民宿、餐饮入住率和营业额都比平时增长了50%以上。很多呢游客呢，逛完了市里的主会场之后，也会到石家子这边来体验玛瑙的大集，从原石的选购、生产、加工、电商，体验玛瑙的全产业链流程。可以说，这次的阜新玛瑙节真正实现了节庆红利全域共享。
3: 据了解，本次文化市集活动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线上电商节、文创大赛作品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阜新文旅消费潜力。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1: 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2: 对
0: 啊，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2: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2: 公司、
0: OPC。
2: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四五个人
0: 呢。有微短剧是不是、
2: 对对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2: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2: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2: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2: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2: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基本上这四。

0: 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1: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0: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1: 挺重视。
0: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1: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儿，
0: 啊，可以可以，
1: 哈哈，来啊。
0: 然后
1: 这是共享区，对吧？
0: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
1: 嗯嗯。
0: 然后那边茶水区，
1: 啊，
0: 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1: 这么好
0: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公卫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1: 真好。
0: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1: 哦。
0: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1: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0: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1: 来坐。嗯，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0: 对，我根本就
1: 原来是做什么的？
0: 我做生意。啊，就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嘛。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答案。
1: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0: 黑土地的夜。
1: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0: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声，
0: 我也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

0: 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
1: 对，
0: 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
1: 啊，
0: 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嗯，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个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
0: 轻
2: 或者
0: 摇滚，
2: 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2: 对对对，我这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2: 疲
0: 惫、心
2: 惫、
0: 酸，
2: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说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0: 来听听。
2: 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2: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成的。
1: 全是已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2: 自己创作，
1: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2: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1: 啊，弄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2: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1: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一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2: 去找那个小酒馆。
1: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2: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1: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2: 共情
1: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2: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1: 20首左右了吧。
2: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1: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3: 那个锦州男孩。
1: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3: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1: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3: 好。
1: 放一段高潮。

0: 这是高潮吧？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得都很棒。
0: 自己都出出声
1: 对呀，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的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

0: 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弟弟。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
1: 我
0: 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1: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1: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1: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1: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上我从哎锦州啊，对，马上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这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人类闯入动物世界是会给动物带来创伤，还是会让动物的生活更美好？在对话萌宠板块，奥地利大格洛克纳山调皮的土拨鼠和人类玩得不亦乐乎。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黄红黑，黑红黄，两种看似相同的蛇，一条剧毒无比，另一条却毫无毒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开普半岛的非洲企鹅即将进入筑巢高峰期，

它们是全球18种企鹅中唯一一种在这片大陆繁殖的企鹅。南部非洲有27个企鹅群落。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片海滩安静。

现在这是仅有的三个已知育种数量超过1000对的内陆繁殖群落之一。通常非洲企鹅喜欢在远离内陆捕食者的岛屿上繁殖，几百年来这些岛屿成为了海鸟的落脚之地，在许多地方它们堆积起来的鸟粪超过10米厚。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这导致企鹅的家园被毁，它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年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里的企鹅通常在鸟粪里筑巢，喜欢在硬化的鸟粪层里挖掘凉爽的洞穴，尽管这样做很有味道。如今没有了鸟粪，在空旷地带筑巢给了人类可乘之机。30年间，1300万枚企鹅蛋被捡走烹制成佳肴。

由此，非洲企鹅种群的数量急剧下降。如今，现存最大的繁殖群落栖息在伊丽莎白港附近阿尔戈亚湾的两座小岛上。环保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生活在这里的11500只企鹅，这个数量大约是非洲企鹅种群总数的一半，对于这个种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群企鹅被迫迁到了内陆。博德斯海滩的企鹅与人类比例而居，现在他们的栖息地早成为了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相较于人类给企鹅带来的灾难，这艘沉没的货轮却给海洋生灵安了一个家。这些残骸变成了新的家园，在这片锈迹斑驳的钢铁废墟中，各种各样的鱼找到了自己落脚的地方。这座海底金属城堡如此硕大宽敞，以至于为每一位客人都预备了足够的空间，所有住户都住在一起。

气氛安逸平和。大片的沙丁鱼闯入了失事船之中，占据了这片宁静的世界。万千生灵交织成巨大的幕布，照在沉船周围，光影闪烁，如梦如幻。不同种类成群结队的鱼群散开，涌向珊瑚礁，汇成生命的海洋。珊瑚花园的每根立柱都被成百上千生灵紧紧地包围。所有的鱼都需要清洁身体，去除寄生虫。在珊瑚礁一座隐蔽的洞穴门口，花艺正焦急地等待着。美人虾不愿意离开这个洞府，得想个办法。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愿，这些鱼不得不考虑变通。虾尊行一夫一妻制，通常都和伴侣厮守一起。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所以螯足总是高举起来朝向前方，准备随时挥舞出击。他的本能似乎清醒过来，察觉到环纹梭游已经埋伏在洞穴顶端。面对外来威胁，美人虾只好退守，不料却给个子矮小的美丽尾兽虾留下了机会。作为去除寄生虫和细菌方面的专家，这种小虾成了为花艺清洁身体的服务员。

不计其数的洞穴隐藏在地形崎岖复杂的珊瑚海床上。巴氏光鳃鱼和其他小型鱼类住在离它们不远的地方，都离水面很近。日头开始西坠，照在巨大胶体墙壁上的光线暗弱下来。珊瑚礁所有的居民都在寻找过夜的地方。在更上层礁石的顶端，电鳐正在寻找一张睡卧的床榻。这种长相古怪、功能奇特的鱼能制造高达220伏特的电机，电机是由其身体两侧下面的器官产生的。

礁石开启了通往幽暗世界的大门。天色暗下来后，许多物种开始活跃，比如这种海百合。尽管外表像植物，但却是最古老的一种棘皮动物。一条魔鬼天蝎鱼正在养神，但仍保持着警觉。它还有个绰号，叫假石头鱼。这一物种完全依赖伪装来让猎物不加设防，进而将其捕获。尽管外表与海星有几分相似，但是这种生活在沙地上的生物是一种海葵，名叫莲花海葵。它是食肉类掠食者，喜欢夜间活动，捕食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和小鱼。它还懂得通过触手吸收溶解在水中的有机物，比如氨基酸和葡萄糖。千手珊瑚。

被归类为软珊瑚，由一群肉质珊瑚虫组成，像一个个小手一样一张一合，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因此它也被称为脉冲珊瑚。这种打开关闭运动不仅是为捕获营养物质和悬浮颗粒，也是为了增加氧合作用。这些天然且坚固的居住区吸引来了各种各样的动物，不仅有寻求庇护的，也有想来这里捕获猎物的。又一次，两个可怕的冤家在珊瑚礁狭路相逢。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较量。此时此刻，梭游不愿意轻易放弃，现在他正处于有利地位。海扇半缩在洞穴里，似乎有些胆怯，他们发生正面肢体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他们都怕自己在冲突中失手。尽管如此，气势上是不能输给对方的，用力抽搐，向对方发出威胁。紧张局面在渐渐升级，一点一点地逼近对方，彼此怒视着，不断地靠近。

最终谁都没有采取主动，他们的距离开始拉大，双方都很幸运，对梭游来说，饥饿远比面子更加重要。

0: 于是继续他的旅程。在黑漆漆的深夜，特别是黎明之前，所有会变得异常凶猛和可怕。如果小鱼、虾等甲壳类动物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就会大难临头。它的凶奇和极致让我们想起一种令人生畏的猫科动物的鬃毛。速度和综合能力弥补了它游泳技术上的不足，吞噬猎物的强大吸力使梭游成为珊瑚礁中最有效率的掠食者。梭游在一辆废旧的炮车残骸附近醒来，这似乎蕴含了某种寓意，战争与家园。这辆车如今深睡在距离水面几米的地方。作为对和平的赞颂，这种毁灭性武器在衰亡中孕育着生命。几乎完整的车身和大炮已经化身为一个人工礁，为数百物种提供安全的庇护。当然，梭游也会把它当成潜伏隐蔽的场所。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守护这座成千上万年前由大自然创造又被人类无意中遗忘在海底的珊瑚礁花园。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

0: 大格洛克纳山，奥地利最高的山峰。上陶恩山国家公园，土拨鼠的伊甸园，
1: 老鹰是土拨鼠最大的天敌。
0: 为了应对老鹰袭扰，土拨鼠想尽了各种办法。
1: 如果一只土拨鼠听到同伴发出的警告，有老鹰来了，而这时它离自己的洞穴很远，它就会急急忙忙地钻进附近的一个洞里。
0: 这个急救洞也是土拨鼠挖的，我们常说狡兔三窟，土拨鼠也是如此。草原上遍布他们的洞穴。
1: 我叫赫伯特·哈斯林格，我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与土拨鼠做朋友，和他们交流。
0: 这名男子叫赫伯特·哈斯林格，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他的真名。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叫他曼凯威尔克，意思是土拨鼠之友。因为在当地的方言里，土拨鼠被称作曼凯。
1: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挣钱了，不像现在的孩子可以到处旅游。
0: 12岁那年的暑假，赫伯特不得不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来到山上，在小旅馆的厨房里帮工。
1: 那时候我毕竟是小孩子，一有空就往野外跑，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和土拨鼠成了好朋友。
0: 有一次，赫伯特登上了一座山，在那里空旷的草地上见到了一些土拨鼠，他们也满眼好奇地望着他。下一次再登那座山时，赫伯特带上了一张毯子，睡在土拨鼠的洞穴旁。
1: 土拨鼠是一种非常调皮的动物，幼崽大概出生一个月就会从洞里出来活动。
0: 第一次离开洞穴活动的小土拨鼠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反而敢摸它，嗅它的衣服。
1: 它们胖胖的，圆圆的，看到那副可爱的模样，我就很想带一只回家去养。
0: 他想抓住一只，无奈他们跑得太快。这些是赫伯特与他的第一只土拨鼠以及他制作的第一份面点的合影。自此，赫伯特成了土拨鼠的朋友。他拥有了自己的小旅馆，从那以后总有土拨鼠和他一起生活。故事要从土拨鼠幼崽讲起，他们因为一些生理缺陷被从洞穴里赶了出来。赫伯特找到他们，然后悉心照料，直至他们长大。现在与赫伯特一起生活的是莫里兹，一只2岁大的雄性土拨鼠。一开始，莫里兹性情孤僻，赫伯特绞尽脑汁才赢得了莫里兹的信任。
1: 他有点冷漠，我和他相处了很长时间，他才真正接纳我。
0: 赫伯特与莫里兹一起玩耍，有时会向他暗示自己才是老大。莫里兹也不甘示弱，告诉赫伯特别玩过火，他抓他，咬他，他再次出现了。

0: 过了一会儿，莫里兹安静下来，世界终于重归平静。
1: 莫非，今年已经有14岁了。
0: 赫伯特很喜欢与莫非说话。这只土拨鼠和他生活了14年。
1: 莫非从小就生活在我们家里，他是我们的宝贝。
0: 莫非就像是家养的猫。
1: 他和我作息时间相同，他会用他的方式和我道晚安，然后自己去睡。
0: 每天晚上睡觉前，莫非会爬到赫伯特的床上，给他一个晚安吻，然后爬下床，钻进他的木箱子里睡觉。莫非如此通人性，让我们不禁对他肃然起敬。莫非总想看窗户外面，为此，赫伯特给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木梯。从窗户里看到赫伯特，莫非会滋滋叫着，和他打招呼。
1: 莫非已经永远离开了我，每每想起他，我心里都特别难受。那是陪伴我时间最长的一只土拨鼠。
0: 一月中旬的某一天，赫伯特像往常那样去看莫非，他打开他睡觉的箱子，结果发现他静静地躺在里面，已经死去两三天了。
1: 你知道，一月中旬的大格洛克纳山还是一片冰天雪地，我要怎么安葬莫非呢？
0: 因为气候和环境的原因，赫伯特无法把莫非埋在小旅馆周围。
1: 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他陪伴了我14年，可在他去世后，我连一个葬身之地都给不了他。
0: 赫伯特泪流满面，这段持续了14年的情谊戛然而止。他不得不把他的朋友带到别处火化，这是他心头最大的伤痛。

黄色、红色、黑色，一个带有警示意味的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珊瑚蛇的颜色。珊瑚蛇是眼镜蛇科的一种，是一种致命毒蛇。珊瑚蛇有多可怕呢？被它轻轻咬一口，如果没有及时医治，毒液就会导致全身肌肉麻痹，最终造成呼吸衰竭或者心脏衰竭。熊、狐狸、鹰等捕食者甚至绕开它们走，因为它们潜意识中知道，一旦被长有黄色、红色和黑色环纹的动物咬到，它们必死无疑。

珊瑚蛇身上鲜明的图案已被证明是一种完美的防御机制。科学证明，捕食者因为珊瑚蛇身上的图案而不愿对其发起攻击，这种图案已被捕食者甚至从未见过珊瑚蛇的捕食者的幼崽所铭记。另一种懂得自我防御的蛇是猩红王蛇，它既没有致命的毒牙，也没有恐怖的撕咬力，因为它可是世界一流的模仿大师，彻头彻尾的骗局制造者。猩红王蛇有着和珊瑚蛇一样的外衣，它长得很像它有毒的表亲。这条猩红王蛇用自己的伪装蒙骗捕食者，这场骗局也是贝兹是拟态的经典案例。蛇都有一种叫色素体的细胞小组产生色素，从而改变身体颜色，这也是猩红

黄蛇能够模仿珊瑚蛇原因。物竞天择是这种模拟现象的推动力。如果猩红王蛇能比这个地区其他的蛇更逼真地模仿珊瑚蛇，那它就能活得更久，更好地繁衍下去。虽然伪装得很好，但是这条猩红王蛇模仿的还远不够完美。它们模仿原版，但仔细一看，你就能看出猩红王蛇身上的环纹有些不同。为让人了解它们的主要区别，有人编了顺口溜以便于记忆。此外，珊瑚蛇的鼻尖是黑色的，而猩红王蛇的鼻尖是红色的。如果模仿的不完美，那它会有什么好处吗？显然，从辨别真伪方面来看，这条猩红王蛇已经把它的天敌骗得晕头转向。猩红王蛇虽然对人类和捕食者没有太大的威胁，但通过模仿珊瑚蛇勇猛、邪恶的外表，他成功蒙骗了很多敌人。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要是让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呢，专注您的济南筹盼。那首先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6号的12点到17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17号的早晨8点到18号的早晨8点，全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嗯，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外出的时候就感觉到，或者在室内也会感觉到，哎，有点热。
1: 嗯，
0: 闷热闷热的，其实就是气压偏低，或许呢头顶上啊，这有大片大片的云，遮蔽了太阳，大概是这样吧。嗯，不过呢，这个时节呀，那气温总是忽高忽低的，大家呢，倒也对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影响，就是秋天就是这样的天气。
1: 嗯，
0: 且享受吧。嗯，来接电话。
1: 来，我们来接听电话。嗯，这位朋友你好。是吴女士吗？
0: 有。
1: 嗯，来，等一会儿我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的联系一下这位诉求人。
0: 嗯，
1: 那刚才宝昌老师说到了我们这个天气的问题啊，其实秋天呢这个早晚还是挺凉快的，甚至早晨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冷的，得需要穿着点长外套。但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一出来，很多朋友觉得还是挺热的。但其实这个时节啊，很多人还是容易感冒的，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好，来，我们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0: 是吧？嗯，接这个电话啊。
1: 好，是吴女士吗？
2: 闭着，不用闭着电话，闭着。
0: 闭着，闭着，
2: 闭着。
1: 好了，吴女士，
0: 您可以说吧。
1: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2: 闭着，你闭着。
0: 您
1: 没事，我们稍微等您一下。
0: 不用关，把那音量弄到小一些就可以了。啊，您现在可以说了。
1: 吴女士，可能因为我们
2: 声小听准呢。
0: 哎，您可以讲现在啊，就是正常这个通话，听着电话来说吧。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您可以讲。
2: 啊，
0: 现在就说。嗯。
2: 啊，这就说呀。
0: 对了，嗯。
2: 是我这事儿，这还有沉醉，不咋个啥那个，要说我这事儿。头年干啥那个，不让我户口啊，要我锦州市太和区大学乡的大屯村村民，我
0: 大学乡大屯村的村民，说吧，怎么了？遇到什么情况了？
2: 五保户，这咋情况啊？头年07年，能去年干啥呀？那个是，您来干啥？
0: 你这样啊，
2: 我提着这说，我慢点说，等着我。
0: 不，你听我讲，你这个五保户老人啊，您就是专注的，咱们通话，别考虑其他事情，不能溜号啊。
2: 行，
0: 哎，
2: 说吧。有什么情况，儿子？哎，我是干啥？他是那个，早先某大学乡不是，安行政人院或者三行政人院。但是这种要黄了，黄了10月份呢，头年04年我户口本还有五保证、残疾证，交过他那个，交三屯那个干啥那个，他就救人院那女的，那这就院长，
0: 你这个语无伦次可
2: 不妥。头年吧，
0: 10月31号。
2: 来就是，那个大学乡那个那个养老院，完了干啥吧？我这手续没给我拿来，我不有手续吗？不是， 户口本，户口证、残疾证，不是啥的，他给我就身份证给我的。他给我手交他了，交着过这边，但我手没给我。
0: 你可以要啊。
2: 我要我试试。
0: 嗯。
2: 不要不行，你这事说着干啥？将来我那个啥，我有一天干啥，我死之后，你这练还也要身份证，不是？他也要户口本、身份证两样。没有户口本不行啊。
0: 你别，你听我讲啊，你别着急，把这个话呢说清楚。你说不清楚吧，我们也听不清，大家更听不清楚了啊。刚才说了，原来呢生活在三屯敬老院，对吧？
2: 嗯。
0: 后来呢，这个去年三屯敬老院关闭了。
2: 嗯，哎哎，黄了。
0: 黄了。
2: 那黄两个都是干啥的呀？
0: 后来呢，你又转到了这个现在的大区街道敬老院，是不是？
2: 啊，对对，大区街道敬老院。
0: 嗯，然后呢？
2: 那个
0: 在三屯敬老院期间呢，这个敬老院把您的这个户口本、残疾证，还有什么？这个五保户证、
2: 那个、
0: 是吧？
2: 不是，对对，哎对对，哎，
0: 把这些证件都给您扣下了，是吧？
2: 是，完了，我问他吧，他说没有，来回推，东推西推，我这大叔找西推。
0: 扣的原因是什么呀？
2: 嗯，不知道，他说没有，东推西推，咱也不知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这大叔我找不起来，就这个整人电台打的这个，打电话我找不着，你找问问，没有不行啊。
0: 对的，你这个事儿你还必须得你问问对方，他敬老院可以关闭，可以黄，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应该在呀，对吧？
2: 在。
0: 那你必须得找到他呀。
2: 嗯。
0: 嗯，问问，或者你通过这个乡里边你们那个民政助理呀、啊，问一问这个事情。自己的证件呢，跟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你把这些证件一股脑的都被人扣下了，长时间拿不到，这不妥。所以你必须得问啊。在你问之前，我们也帮你了解了解情况，来。咱们今天咱们再接这个电话，
1: 我们来接通一下大学街道敬老院何院长的电话。
3: 嗯，
0: 喂，
3: 喂，你好。
0: 嗯，何院长。
3: 啊。
0: 刚才呀，这个吴女士啊，老太太说话呢，有一些语无伦次，后来慢慢适应了。
2: 不够滑，我就。
0: 嗯。
2: 不够滑。
0: 嗯。喂。
3: 喂，说吧。
2: 我叫吴宝华，名叫吴宝华。
0: 不，吴女士不要紧，没关系，不说名字都可以。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话题啊，有什么诉求讲清了，要不然我们没法帮助你。何院长，对方呢讲了一下，原来呢他在三屯敬老院，在那儿养老。
3: 对。
0: 后来呢，这家养老院呢，说黄了，黄了呢，在那儿期间呢，他的一些证件。户口本啊，这个五保户证啊，什么这个残疾证等等的，通通都被人家那儿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扣下了。
3: 谁扣他那玩意呢？人家当时走的时候，他那嘎达整改过，完了给他转移别的养老院去了。人家这都归那个于主任管。昨天于主任给我打电话来的，我问我这个身份证啥的，我说身份证当时你就都拿走了。昨天我才找着这嘎子剩一个健康证，剩一个残疾证，剩个户口本儿。完了，人家于主任人家说得进明天取来。你老太总着啥急可呀？就是取不取的，人家搁人家手也不搁你手。
2: 怎么的？
3: 他
2: 人说话你不好听呢？别好好说，我能那样吗？有
3: 咋的？我说啥来的？大爷不好听呢？
2: 不是，你说怎么的没有？你说我不知道，你说这话的。
3: 我说的，我跟昨天我没在家，我说我跟你找着，我多少说我不知道来的。
0: 这样啊，
3: 我说这嘎达就给于主任拿走了。
0: 现在说话这个事情、啊，
2: 你们再说呀，你说拿走，我是不有这气的。你们再说，
0: 你们
2: 再说，
3: 你愿意咋想咋想。
0: 停！
3: 这人话我跟于主任沟通，跟
0: 那个
3: 说半遍。
2: 跟你说真话，啥于主任呢？啥于主任呢？
0: 那个诉求人吴女士，
2: 哎，
0: 别吵。何院长，
3: 哎，
0: 您也把这个语调降下来。 他毕竟他
3: 昨天他大姨给我打电话来，昨天我没在家，完了今天我回来了，一早上我就跟于主任沟通了，我说现在这嘎达有一个一个吴宝华的，一个王成的，就剩他俩的残疾证和户口本，因为我都跟那个于主任都那啥，我都沟通了，我都告诉他了。他说明天去。
2: 我这户口证哪去了？
0: 那个诉求人。
2: 我交你，当时交你没有？你给我要个。
0: 诉求人。
2: 交你要，我要。
0: 诉求人。
2: 啊啊！不说了，不说，我也错了，错了。我当时我也是。
0: 你肯定错了，你这个。对呀，一通机关枪。你刚才最早说话的时候，你咋不这样好好讲？
2: 于主任呢？哪儿是于主任呢？
0: 你听着，你别吵，你别吵，别喊啊！
2: 不吵，不吵，不吵！
0: 要不然我们马上就挂断你电话，不帮助你了啊！
2: 对，
0: 你不可以这样的。
2: 不这样的，不这样的，
0: 哎，
2: 哎，这
0: 很态度。

0: 倒挺好，不能喊，你喊了之后吧，
1: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0: 人家
1: 就
0: 以
1: 是我这个
0: 后
1: 恶
0: 该
1: 人
0: 没有好心情来照顾你了。听清楚啊，别喊，别喊，有什么事就是这个几个证件的事儿，又不是找不到
1: 是
0: 了。
1: 啊，
0: 那你别喊，你跟我们没喊，但
1: 不
0: 是
1: 玩了，不玩了，不
0: 你
1: 玩了，
0: 跟
1: 不
0: 这
1: 玩
0: 个
1: 了，
0: 何
1: 我
0: 院
1: 俩
0: 长也
1: 错
0: 不
1: 错
0: 可以那
1: 错
0: 样
1: 错
0: 说
1: 错
0: 话啊。
1: 对，
0: 好了，你现在呢？没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先不要讲了啊，别插
1: 不
0: 话，
1: 讲了，啥
0: 切
1: 不讲
0: 记
1: 了。
0: 别插话。何院长，那这个事情呢，这样啊，您既然跟那个对方那个刚才说于主任呢，已经建立了联系，好，你把这个事情呢，是说明天把这个拿回来是吧？证件，明天拿回来就好办了，
1: 人家这个于主任吧，就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联系来的，就赶着这事儿还没解决呢，老太太她就着急，电话给我打电话。
2: 不是
1: 昨
2: 刘
1: 天
2: 国
1: 我
2: 宝，
1: 没在家，
2: 不说了，不说，不说，咱不说了，不说，说。
1: 完了，我今天早上我就告诉于主任了，我说这个在他俩的残疾证和那户口本儿搁这儿呢。完了，于主任说明天那个，他说好，明天取过来。那明天取就明天取呗，取不取的，讲话的现在人家他那个。就是搁摊手不搁摊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事儿。现在他不搁我这，我也不管。原先都是搁那啥玩意，都搁这儿搁着的，搁办公室搁着的。
0: 你
1: 完
0: 们
1: 了，昨
0: 分属
1: 天老
0: 于，
1: 太太就高低一个劲儿打电话催我。你说我也不定义。我说的那阵儿吧，身份证呢，我说记清楚的是他拿走了。我说现在吧，那个残疾证可我那不可能，我那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跟于主任的沟通。这老太太就着急，这家又投诉干啥？你愿意投投呗，反正这事儿搁这摆着呢，
0: 好的，
1: 我也
0: 那
1: 没做
0: 么
1: 啥亏心事儿。
0: 这，
1: 你讲话呢，我要那玩意也没有用。
0: 对的，这个小事一桩，在具体办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老人别急躁啊，尤其像刚才那样，那不好，你这不是顶牛找气儿生吗？不妥啊，接下来好好在这儿养老。安静的生活，健康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政府给这样的待遇，让五保老人住进敬老院。我们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字之差，敬老院收留的都是这个五保老人，国家政策给兜底，跟养老院就不同了。养老院是开放式的，面向社会，你交这个养老费交到这儿来，好吧，你就进住。住进来了，把这个服务费交过来，你就可以住进来。商业化的敬老院不同，敬老院是政策性的。所以呢，五保老人这个诉求人，老太太太急躁，别急，人家这院长都给你跟那边那个于主任呢进行沟通了，明天证件就给你拿回来了。不管明天还是后天，你这沟通就这种方式就不妥，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跟谁说话都不应该那样，人家在照顾你，在给你办事情，你切不可以这样，否则的话，人家该说你，该批评你了。老人也要有老人的气度啊。不多讲了，这个事情你就等待明天把那证件拿回来就是了，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我们也谢谢这个何院长，这个。
1: 没说吧，这事儿吧，这老太太让人着急，就是说的人家主任要人有主任的道理，都搁人小时候管着，搁摊手就是咱说真的，就是我在这嘎也待好年了。你说老人五味三道的，真说有那一天来个疾病的，人家想找这个证件，根本他就找不着，甚至连话他都说不出来，上哪儿找去？
0: 对的，
1: 人家不
0: 你
1: 都
0: 说
1: 得
0: 的这
1: 搁人
0: 对。
1: 家明白人，就是搁人家养老院人统一给他管理吗？他让他着急呢。
0: 是，
3: 咱们
0: 这
3: 都
0: 个，
3: 互相理解吧。
0: 对的，是这样。做老年人的服务工作，陪伴，这个不容易啊。
1: 哎说这老人吧，他从那
0: 老小
1: 待
0: 孩
1: 着，
0: 老
1: 讲
0: 小
1: 话
0: 孩
1: 的
0: 的嘛，对。
1: 也是，我也知道他啥样。当时没说，昨天于主任跟我俩说完了，只赶不一会儿，他电话就过来了。这家左一遍吹，右一遍吹的。昨天我告诉他，我说我没在家，我说明天我给你看看。这家今早上我跟于主任沟通，我都没告诉他。这家这又着急，又投诉给人打电话。
0: 好吧，这个就是做好老年工作，然后呢，日常呢，这个事儿不多讲了。其实谁干谁知道，因为一对众啊，你服务一群这个老年人呢，确实不容易。 有点耐心，然后呢？
1: 对，没说跟你呢，这你刚才说讲话，这老小孩小小孩那讲话呢，你也住那讲话阻止不了人家讲话发泄发泄。
0: 是我们能理解，咱们这个事情没问题，我们刚才也劝慰这个老人家了，确实，这个
1: 人家这一跟我听着我说话声，这家又急又来劲儿了。
0: 我们在这儿说这些话呢，把它抻长了说。

0: 工作人员呢，叫什么呀？叫我不知道这个职业叫什么啊？就像你们何院长，像你们从事这个敬老养老这个工作的，叫什么？也叫保育员吗？
1: 护工吧。
0: 护工啊，行吧，不管叫什么，
1: 对。
0: 这个在日本、在台湾都跟这个叫长照专业，就长期照护，是一个
1: 哦。
0: 医学院校里专门有这一个专业的，总之就是不容易服务于老年人，而且呢，现在呀，这个我们国家都进入老龄化国家了，社会就老龄化社会，
1: 现在也挺重视这一个
0: 对
1: 行
0: 的，
1: 业
0: 做起来不容易，然后呢。
1: 的。
0: 没有所有的事情都会让这个工作人员都顺心的，但是呢，还不能过于这个违背意愿。总之，在这样的状态下，做好这个养老的工作、敬老的工作不容易，确实不容易。说这个就是，
1: 就是原话的关键吧，就像这一位老人嘛，他这样的都特殊少，几乎没有像他的，人家再懂点事儿、懂点势力的人，没有人真做事儿。人家领导跟你沟通了，用不着你鸡头白脸的、摇嘎的去找去告的，有啥用呢？
0: 好，这个说完了之后，给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宣泄一下，说一说，唠唠苦衷。
1: 没
0: 说完
1: 有，
0: 了
1: 没有，
0: 之
1: 我
0: 后呢，
1: 跟您也没有用。现在我也不干这行业了，我也不那啥，我也不就是有以后我也不想干这行业。他跟我他也没啥大瓜葛，没事。我尊敬称他，昨天我打电话，我称他大姨，我还打听打听，他是因为他以前在我这嘎待过，我还得打听打听。我说大姨可能还不挺好吗？完他挑话给反过来，他整这一出。
0: 当然，他说的是针对原来那家他所待的三屯敬老院吧，出现的这情况，不理解，说这个，那儿已经黄了，那证件为什么不马上就给拿过来呢？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好理解，小事一桩啊，别放在心上，我们话就说到这儿
1: 拿
0: 吧，
1: 过去，讲话这你是工作人员，拿过去现在吧，他也不能搁他手，人家也是搁那个，或者搁人家女主任手，或者搁人家那嘎养老院的院长手，也不能放在他手。
0: 说的对，
1: 他让
0: 就
1: 他着急
0: 是
1: 呢，
0: 集
1: 人家
0: 中
1: 领
0: 保
1: 导
0: 管
1: 都
0: 呢，
1: 是
0: 有集中
1: 安
0: 保
1: 排，
0: 管
1: 有
0: 的
1: 啥事儿。
0: 必要性，把这个事情跟老人们讲清就好了啊。不多
1: 那
0: 说了，
1: 昨天女
0: 好
1: 主
0: 吧，
1: 任
0: 再会。
1: 跟他咋说的，我也不知道。
2: 好
0: 再
2: 的，
0: 见，哎。
1: 好，再见。
2: 好，我们
0: 哎呦，
2: 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姐姐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0: 担心老人，
1: 爸，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是郭先生吗？郭先生，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这带小孩的在家啊，来，电话接进来了，请讲。手机尾号4889。今天这个前面两个电话呀，都不配合啊。我们退出去，让
0: 好，我们的
1: 电
0: 电
1: 话
0: 话
1: 边
0: 边
1: 接
0: 线
1: 处
0: 呢
1: 理一
0: 重新
1: 下。
0: 的联系一下郭先生，然后
1: 这
0: 再
1: 电话一旦呢接通之后啊，千万别溜号啊！你前边那第一个老太太跟周围人在说话，有什么关了、闭了，那是肯定是房间有电视机，还有其他的老伙伴们。这位呢，这刚才一听，显然在家带孩子呢。别这样，电话接听了之后呢，占用的就是公共资源了。你不说话，我们在这频繁的呼叫，事实上对大家也是一种不礼貌。
0: 那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如果想有任何诉求呢，给我们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电话接到直播间之后啊，我们要把这个电视的音量给它关闭，要不然我们会有一个延迟，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沟通的。好的。
1: 来，再接这个电话，郭先生。
2: 你好。
1: 刚才溜号带孩子去了吧？
2: 刚才我这个想打电话咨询一个事儿。
1: 现在电话接通了，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您可以讲。
2: 我现在就说呀。
1: 对的，
2: 那个宝仓老师和主持人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这个今儿个吧，说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再打电话了。
1: 为什么这样呢？
2: 因为啥呢？因为我以前给咱电台打过两次电话了。其实问题呢，说大还不大，说小还不小。我这回呢，我就决定是最后一次打电话了。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的体验吧，就是啥呢？对咱这个，尤其对咱这个一线的记者，我非常的理解他们太辛苦了。说这个以前说是记者是无冕之王，说我体验到啥呢？一线的记者太辛苦。你说你们那个民众吧，通过一件小事儿。不管是坐在家也好，坐在树底下打个电话给你们过去，你们不管是那个酷暑也好，是严冬也罢，都得出去跑去为我们咨询和解决这事。所以我今儿打电话呢，我就说说我的这个，就是说诉求也不算诉求，我就是以事儿论事儿。
1: 说说，您别客气啊，这个栏目啊，开设，就是
2: 我是
1: 给大
2: 咱
1: 家
2: 古
1: 提供
2: 塔
1: 方
2: 区，
1: 便的，
2: 我是咱古塔区的那个兴业小区的居民。
1: 兴业小区，
2: 这咱呢，紧挨着蓬莱大学。这个小区呢，也是一个大小区，还有好几千户人家。这个呢，以前这嘎不是有那个蓬莱早市吗？说蓬莱早市，说面对蓬莱早市那个北门啊，有三个大门。三个大门呢，说为这个大伙出行方便，也提供了不少方便。就是现在呢，这个蓬莱早市呢，为了变成蓬莱大集了，我们这个业主啊，不管是一早买菜也好，买食品也好，必须搁这个三个北门，三个北大门出去进入那蓬莱早市。现在的情况是啥情况呢？我们这个北边儿。

0: 三个大门呢，西边第一个大门就是已经是以前是全封闭了，就是不管大门也好，边上的小门也好，完全就24小时不通了。
1: 什么原因呢？
0: 完了咋的呢，就是搁这个大门底下开一个小洞，这小洞有多大呢？高下能有1米左右，宽下呢不到1米。所以呢，这个大门所对应这个这些居民楼，这些业主呢，每天早上买菜也好，买食品也好，必须得搁这个小门来回钻，给业主呢造成呢很大的不方便，还存在着隐患。以前呢，我给咱这电台打过2次电话，我打的是阳光热线，那是江南同志接待的。
1: 嗯。
0: 小区呢，就是那个物业呢，答复过2次，但是我总觉得2次答复，我觉总觉好像是不太适合这个现在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小区呢，第一次我咨询，我说就跟咱刚才我说的这个小门呢，对这个业主造成很大不方便。我说建议呢，一个是开通这个小门几条角门，另外呢，就是把这个现在钻这个洞呢，把它往高再扩一扩。
1: 嗯。
0: 这业主呢都能正常的出行去赶这个蓬莱大集去买菜或者是办事儿。
1: 嗯。
0: 要不然那公交站点还必须也得搁这儿过，搁这儿走。
1: 嗯。
0: 我这第一次诉求之后呢，物业是怎么答复的呢？物业这么说的，说这个10年前，2016年时候吧，这个小区呢就发生过这个盗窃案件。
1: 嗯。
0: 发生了盗窃案件以后呢，小区和这个物业，这是他们咋答复的原话我说不好，就是这么意思。
1: 嗯。
0: 说他物业说走访这个业主的大多数，完了还有小区还有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决定就把这个大门就封了。
1: 嗯。
0: 就是24小时全天封闭了。
1: 嗯。
0: 完了，他说这个小角门现在造成这个洞呢，不是他物业造成的。他说他没拉开这个大门。
1: 就是、啊。
0: 说是呢，
1: 这样。
0: 他说是业主。
1: 啊、
0: 业主私拉的。
1: 嗯。您的说这情
0: 况、啊、这个情况已经多年了。
1: 郭先生，您说这情况呢，我们基本都听清了。其实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进进出出去这个市场啊买菜方便，能否把这个门重新打开，让大家这个更方便一些。其实这个诉求就是这样简单，对吧？
0: 简单，我说说，我还得说几句。
1: 那么不，这个事儿啊，这样，10年前发生的情况啊，10年前的事情不足以，因噎废食。导致把这个北边的门呢全部给它封闭，事实上封闭呢还封不住。刚才通过您讲述这情况，你看又给开了扒了一个洞，扒了个洞啊，那洞可不是人进出的，人进出的那叫门。
0: 对，
1: 你弄个一米见方或者1米高那个洞，那孩子们这个玩耍他喜欢这样，到哪儿这个钻那个小洞。那么你让一个成年人，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勾勒着腰，然后你去钻那个洞，第一不方便，第二对人极大的不尊重。无论这个是有意弄的这个洞，还是无意形成的，或者是这个当地的业主们居民呢自己扒开的， 总之都不可取。可行的情况下，在确保这个小区内的日常秩序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有必要考虑大家的意见，把这个门呢重新给它打开。打开呢，也不会吸引那个窃贼进来。他要想来，他怎么他都能进来。你做好防范就是了，对吧？把这个门呢设一个门禁，大家呢，你正门现在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门禁，就是卡也好，扣也好，就是你总之你有你能进正门，你就应该可以同样能从后门呢北门进进出出，这样不就是一举两得都方便了嘛，对吧？人进来了或者出去了，使用这个卡扣。随之而来，那这个小门重新再关上了，那还是这个比较稳妥的。再有了，对于有一些这个从安防那个角度考虑啊，可以想，可以考虑，但是呢，得周全一些，而且呢，还得能否兼顾大家的这个共同的愿望。这个事情啊，我们会跟兴业人家所在的这物业公司叫什么呀？
0: 物业公司叫兴业小区，新意，
1: 新艺
0: 新艺术的艺，
1: 啊，新艺物业是吧？
0: 新意物业。
1: 好，我们会跟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然后呢，动员对方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能否顺应大家的这种愿望，重新把北面的这个门呢打开，方便这个小区的业主啊，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蓬莱市场啊去购物，对吧？这个事情我们会跟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好吧，郭先生，我们就说到这儿
0: 我再
1: 啊，
0: 说，那好了，
1: 好，再会，其实啊，这个增加便民性应该是这个物业服务的首选啊，当然，人家从安防安保那个角度啊，考虑一些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必要的。但是呢，能否兼顾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望，方便小区居民进进出出，要不然你说，拎了几袋儿这个菜也好，你又马上这个深秋时节，买什么这个地瓜、土豆的，然后那么沉的东西，你让上年岁的，绕一个大弯儿再从南门进小区，确实也不方便。有这个便利条件，为什么不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呢？我们会跟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啊，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你
0: 嗯，
1: 好，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电台啊，对我们这个事情这么重视。那今天其实我就想反映一个事。

0: 个事儿，现在锦州的南桥不是扩建了吗？它往下铺的过程当中，就是从南桥的北桥到铺的过程中，整体增高了。这一增高呢，这块有一个唯一的就是南桥桥头碧方园小区，就这一个楼，往我们小区延伸下来的这个路，它给重新铺了，是因为它那个起点太高，铺的这个路的坡度太陡了，将近于40度，那我们进进出出就有危险了。这个楼现在年龄老的比较多，就别说下雨了下雪了，平时的出出进进的那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想这个事儿怎么能给解决一下，通过咱们给哪个部门说一说呢？
1: 哦，这倒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
0: 太陡了。
1: 碧方园小区。
0: 碧方园。
1: 对，我知道。
0: 西侧。
1: 是的，不久前呢，小区有一位女业主啊，打来电话，反映几乎是同样的问题。那个时候呢，
0: 是的，他把这封起来了，但我们一看，我的天！
1: 对方呢，当时反映的情况说，这个路，这个坡路啊，唯一的进出中央大街的这个主通道。
0: 对。
1: 当时的讲的就是破损，年久失修，破损了，然后呢？坑坑洼洼的提到了小区内的老年人呢进进出出啊有一种风险存在着，绊脚。当时我们联系了这个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给予了这个非常令人这个心安的或者心里愉悦的这样的答复，就是随着南桥这不叫扩建，原址新建这个大桥啊，建设工程到后期会统一考虑，然后呢把这条路，因为引桥重新铺设路面了嘛，黑色路面啊，铺完了之后呢适度地抬高了，然后呢也会通盘考虑，包括碧方园在内的其他的涉及到哪个小区的这个出入口啊，这个路啊，统一的都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同步提升这个高度。当然了，今天您又讲了一个新问题，刚才还特意说这个坡度有40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吧，确实有点这个坡度过大了，对吧？那么，
0: 我们小区的小区的这些业主就是说，你可以这个重新给铺，那个坡蔓延往下伸。
1: 是的，徐女士，我想说的就是
0: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在那可能就是这两天一两天就搞的这个路面铺装吧，就你那个坡道的。重新给你铺设路面 是吧？
0: 对，
1: 铺了之后呢？
0: 都养生了。
1: 哦，做的混凝土的路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昨天吧？什么时候做的？
0: 这应该是今天是第4天第5天了。
1: 那
0: 这个不是百年大计也差不多。你这要完事以后谁还管这一段啊？就太陡了。
1: 说的对，
0: 车和人走都挺费劲的。
1: 把这个坡路啊，适度的抻长，然后把这个坡度就降下来了。
0: 哎，对了，
1: 好，那么我们这样吧，那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直播12345的这个记者们会联系，还是联系住建部门，请他们来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啊，看看。能否顺应民意，
0: 我们特别期待把这事解决了，就重新弄一下。
1: 会把您这个愿望传递给这个住建部门，然后呢，由他们呢到现场呢再评估，完了重新看一下是否这个可以给他按照咱们说的这样再重新做一下。
0: 对对对对，往下延长。
1: 好嘞，
0: 慢慢的往下走，这就可以了。
1: 那好，
0: 谢谢，
1: 别客气，好，再会。
0: 好，谢谢，再会啊。
1: 确实是那样。说这个40度，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用什么量角器量的？那个坡度大了之后吧，确实它就
2: 尤其是下雪的天气
1: 就不好办了。对对
2: 对，是非常危险的。
1: 是，
2: 嗯，
1: 你进去就那个倒是可以推着车往上走，但是你比如说啊，人家要
2: 但有的时候下坡的时候，它可能是刹不住闸了呀。
1: 对呀，那个电动车你又往上推，坡度过大的时候吧。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情，所以呢，还得体谅大家这个苦衷啊。我们会很快就跟这个住建部门反馈这个大家的。

0: 这个诉求意见，然后呢，希望能在工程上给予论证，然后适度的把这个坡路啊给它抻长，这个坡度就降下来了。
1: 接下来是不是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好，这位朋友你好。哎，魏先生。
1: 你好。
0: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我是陵南街道德富里小区的。我是一级残，我腿骨折了，我们这有二次报销没有？咱这
2: 一级残。
1: 啊。
2: 腿骨折了。
1: 啊，盲人。
0: 就是您是盲人，但是在这个意外当中呢，腿部受伤了，问问能不能二次报销，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2: 这事情啊，您是这个城镇户口？
1: 不是，我们吉祥的，动迁了，完现在变那什么，变那什么户口了啊？
2: 变什么户口？变城镇户口了？
1: 啊，这吉祥这户口也没变，还吉祥，还能村的中心人吗？
2: 农业人口，
1: 啊、
2: 那个户籍关系还是在、
0: 新农合是吗？
1: 新农合。
2: 对的，那你就是应该是您参加新农合没有啊？
1: 参加新农合了，这那个那什么，我来问第二次报销没有那什么？我看咱那大学有个那个残疾人那什么盲人那个。
2: 那这个二次报销啊是，锦州市残联给这个在册的残障人士，购买的一个商业险，
1: 是我是他那个一月就给我开90块钱补贴残联。
2: 那么就是这个保险呢，您是否享受到了？
1: 保险
2: 就是残联给残障人士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
1: 那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他都给我一月给残联补助90块钱。
2: 这样啊，我们会把这个事情了解清、问清，然后呢，专门给您做回应，好吧？
1: 行
2: 啊，等一下就可以啊。好好。
1: 好。
2: 哎，有的时候会触及到各种各样的诉求。你像这个。
0: 其实针对着不同的情况啊，它这个专业性比较强，我们还是需要问一下这个专业的人员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儿。
2: 对。
0: 然后这位朋友呢，可能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参加这个。
2: 他不知道。
0: 对保险，所以我们还是得去问一下这个残联到底是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办。
2: 新农合。新农合，然后呢，享受。我们会问清了之后呢，给直播12345记者会专门给这个魏先生呢，回应这一件事情啊。
0: 好，我们又有一个电话接到了直播间。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是石女士吗？
3: 对呀，我姓石。
0: 好的，您的电话呢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3: 我呀，就是我的有点钱，我想呢出一个。就搁那个固定完了起初我想呢办一个呢活期的，那个活期的完我办完了给那钱起初办那个不给办，就我办那个银行卡里头，完我的人吧可能也不是心小，我这个银行卡不是工资吗，又要开吗？别人给我开的，完我寻思我给钱储呢，他又给我取出，我就想办一个活期储蓄本。
0: 没有活期储蓄本，现在还有吗？
2: 坚持想用那个存折。
3: 大点声，我听不着。
2: 你坚持想要一本，要一个存折，看起来方便是吧？这样啊，就是在哪个行啊开户啊？
3: 就咱这个，我这个固定的是在这个锦州用。
0: 啊，工商银行
3: 啊，就这个商业银行呗。
0: 啊，工商银行是不是？
3: 工商银行。
2: 就是这个。
3: 我那是啥时候？是我跟你说，我是8月9号取出来的，我去存去了，人家不给我存。
2: 不给存的原因呢？
3: 人家说的就搁银行卡里了，我不想搁银行卡里。
2: 您在刚才我问您老这个在哪家银行呢办理的这些业务？
3: 就这个商业银行呗。
2: 啊，那这
3: 再
2: 找
3: 是
2: 这个
3: 银行是解放路6段这个银行，解放六段吧。现在就这商业银行。
2: 那个原来叫大学生银行吧，是那家不？
3: 是，就在这个
2: 电大附近，是那儿不？
3: 啊，锦州银行啊。
2: 不，你这个弄准了之后呢，我们好给你联
0: 系。它是哪个支行？
3: 就这个商业银行呗，它也没。
0: 商业银行有很多。
3: 就这个地点我跟你说一下吧，
2: 锦州银行
3: 贵州路这嘎达，
2: 锦州银行多的时候有81家网点，
3: 贵州路这嘎达知道吗？贵州路、
2: 贵州路我知道、
3: 贵州路就是解放路南边这个挨着农行，还有一个下什么下属的搁这嘎达，那我到那个农行啊，他也不给取。
2: 城市生活广场下边那个位置是在那儿吗？
3: 啊，对对对对，北边这个。
2: 你就不知道那银行的名字？
3: 我不知道它叫啥名字，反正叫工商银行。
2: 啊，大名小名人都有的，好吧，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帮助您打听打听。
3: 太好了。
2: 问明白了之后呢，完了告诉您情况啊。
3: 我不跟你多说，就我这岁数大了，我不想整那固定的，你整个平时的，万一有个天灾病业啥的，我不知道好取吗？
2: 如果呢，这个钱呢，额度不太多的情况下呀，您老也可以考虑，就把它作为这个。
3: 我那人也好万呢。
2: 就是家里留一点现金。
3: 我家里我月不开支嘛，我自己也吃不了，我独居，不是跟孩子们过。
0: 但银行的考虑吧，可能
3: 我
0: 其实银行还是更安全一些。
2: 你老都89岁了，
3: 干笑，我这年轻，我还用成这个，我自己就是你说咋办？我
2: 这身体真好，你这身体真好啊。
3: 还行，我自己过不好吗？
2: 健康长寿老人，你看这个反。
3: 说心里话，我可不愿意跟他搁一块堆儿。
2: 我们接听的电话多了的时候呢，尤其老年人电话接的多的时候，打从心眼里喜欢这样的健康长寿、反应机敏的老人。轻轻松松能过百。
3: 不能，我
2: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帮助您打听，帮助您办啊。
3: 你咋办呢？
2: 咋办？
0: 我
2: 不告诉你。
3: 我还有一个事儿，
2: 说吧。
3: 我呀还有个固定的，固定的这个是我们家人年年都他给我一年一取，一年一存，完了呢他那个我那是24年吧，完了到25年我取，完了他改他的名了，我跟我这个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他也没跟我商量呢。
2: 这件事情肯定不妥啊，
0: 不能改成他的名字。
2: 哎，这个钱是谁的，就得这个开户的这个姓名。
3: 不是他改他的名了，
2: 你必须得改过，你更正过来啊，你老，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咱们悄悄说，你必须得。
3: 那我找他给我开回去，给我换回我的名字呗。
2: 一定要。
3: 我原先都是我的名。
2: 一定要改回来啊。不改回来，我告诉你，这个钱从法律上讲已经不属于你老的了啊。
3: 不属我老的了，那他那个存折那个单在我这呢。
0: 那也不行。
2: 您现在吧，说起来相当于给人家保管着存折存单。
3: 我给他保管呢，他得拿他身份证，拿我身份证吧。这都去年的，是15年改的，今年16年11月26号到期了。
2: 你老这样啊，老人家，您这么着。再找一个家里边信得过的人，然后呢？
3: 那信得过不行啊，他是大儿子，我还有俩儿子，三个儿子。
0: 其实我们这样可不可以跟这个银行联系一下，看具体的网点能不能对老人进行上门服务？
2: 对的，对的，我们一并帮助您考虑啊，看看银行那个。
3: 你就还都是这个银行，我刚才说的银行。
2: 好好好好，帮助您。
3: 你可帮我吧，我这心里都愁坏了，我好钱都才到现在都1个月了吧，到26号到期了，11月份。
2: 这个往往都是自己家的人，子女
3: 那不行
2: 做出来的这样的事情。
3: 孩子们互相不有矛盾的吗？
2: 对，你老说的对，对，所以吧，不偏不向，谁也不用他们的名字，就用自己的。
3: 也叫那平分，这个房子也叫那平分。
2: 就用自己的名字去存钱啊，一视同仁，谁也别考虑别的，然后就用您老自己的名字啊。
3: 那你给我能改过来吗？
2: 我们帮您去沟通这个事情啊，
3: 都在这银行，都得商业银行的。
2: 好嘞，好。
3: 我还有呢，还没有，还过两
2: 天。好，钱真不少。好嘞，再会。
3: 哎呀，师傅嘛，我可多谢你，我心里真的搁在心里了。现在呀，原先我的心里总耽误事儿。
2: 老太太真可爱。
3: 好了吧？
2: 好嘞，老人家。再会，
3: 请您吃饭啊！
2: 说最后一句说什么？
0: 要请您吃饭。
2: 好好，我们来接这个电话。来，你好，喂，
0: 这位朋友你好。 哎，是。
2: 您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说一说。
4: 是到我了吗？
2: 对的，
0: 是的，是的。
2: 嗯、
4: 是啊，宝章老师好。
2: 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嗯。
4: 我跟您说一个事儿、
2: 嗯。
4: 我呀，我是住在哪儿呢？东方庭院的东家。哎，是说我的那吗、
0: 嗯？对对对对。
2: 我们再跟您说。嗯。
4: 嗯。
0: 啊，陈女士吧。
4: 我跟他说，那啥，宝昌老师跟那人说电话的。
2: 哦，就跟您说呢，陈女士，
0: 啊、是陈女士
4: 的，
2: 对、
4: 嗯、
2: 的，对的。
4: 哎，我先告诉你，我住到哪嘎达？我是中房开发的吉祥园，是在东方庭院的东界底儿。
2: 别墅区。
4: 在东界底儿。
2: 嗯。
4: 那小别墅那院，我在那边住。
2: 嗯。
4: 我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
2: 嗯。
4: 哎呀，我这那啥，我这一看你激动，
2: 那个小区都是联排的别墅，对吧？
4: 对，不是对呀，对呀。
2: 嗯。
4: 我们家呢，对门他是私自扩建房，我扩建房。扩建房呢，他呢人自个儿美其名曰，我这是占物业的道，人就跟我念样，我没占别人道，我是占物业的道，所以他就往外占了挺多。占了挺多呢，具体咱也没上那嘎去给人要去。占了挺多之后呢，现在有啥问题？宝昌老师，
2: 嗯，
4: 他这个宽了之后吧，我前头的停车位，我门前的停车位停不了车了。
2: 哦，
4: 我要停车，
2: 嗯，
4: 我要是停车的话，这车到那都得拘着，都过不去，都得，
2: 嗯，
4: 道都得堵塞了。
2: 嗯，
4: 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2: 这个事情
4: 呢，现在我跟你说一下，宝昌老师，
2: 嗯，
4: 这个咋事呢？我为啥我现在追谁的责呢？我追寻这物业经理的责。我现在物业经理的权限更大呀，他盖那门那啥违建房，我说那他也敢答应给整了。嗯，他那违建根本就违建的玩意儿呢。
2: 嗯，
4: 你说完现在吧，完这咋呢？你说这物业经理吧，我姑爷给他打电话接过一回，后边知道我姑爷电话给打，说啥也不接了。我这电话他从来不接，从来都不接，你打电话也打不着。
2: 这个
4: 老师，
2: 吉祥园的物业是哪一家啊？叫什么名字？
4: 他的物业哪家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的那啥，他叫啥名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老那啥的电话，他经理的电话我知道，他叫啥名我不知道，他的物业叫啥名？
2: 您这样啊，您知道的是手机还是座机呀？
4: 这个经理呀。
2: 啊。
0: 嗯。
4: 手机，
2: 好吧，那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会联系您，这个时候啊，悄悄地您把那个对方的手机号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
0: 嗯，
2: 然后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帮您衔接，沟通。
4: 不是，宝强老师，
2: 那
4: 现在吧，你说咋的？
2: 嗯，
4: 我这两个车位，我现在停不了车。
2: 是。
4: 这孩子们来，闺女儿来看我，就没说两句话呢。
2: 您听我说啊，这个事情吧。本身对方的做法完全不可取，你自己家呀，切不说你这个改扩建这个事情，是否经过批准，是否属于违建，咱先不讲那个啊，就即便你经过批准了，你也不能占用这个公共资源，小区内的从这个绿地通道，这个活动的场地等等。加在一起都作为公共资源。
4: 如果我的车要是停到那块儿，整个这小区的道就瘫痪了，根本就过不去车。
2: 都作为这个公共资源，属于小区内的业主共同所有，而从来不会把它作为哪一家独有的资产财产啊。
4: 所以说现在我
2: 这个事情吧，要明确了这一点，其他事情就好办了。如果不接受的话，那就是。哎，这个不好讲那个话了。你总之就是，哎，
4: 保障老师，
2: 法律上都保护你们。这个叫相邻权。
4: 不是我有诉求，我对他物业他我对他意见太大了。
2: 嗯。
4: 我想我的损失，我想叫他给我那啥，给我补偿。我
2: 给你补偿是吧？
4: 现在我有这个
2: 诉求。这个事儿啊，我们先给您沟通着，问清了情况，当然也表达我们的看法，接下来呢，反馈之后呢，再看一看情况，再做下一步的计划啊。
4: 好，好的。
2: 哎，对了，将来呢，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依法找回大家应有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4: 好，
2: 啊，
4: 对，
2: 哎，
4: 现在我就瞅着太闹心了，我
2: 是的，嗯，好，就说到这儿，别让他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影响了情绪，嗯，我们会帮助您沟通的，
4: 好，
2: 再会，
4: 好的，
2: 好
4: 的，谢谢，哎，好。
2: 哎呀，这个事情你看那个小区啊，那个完整的都是别墅，两家一这个连体的，两家一个小楼一个小楼的，别墅嘛，那个面积呢显然要比平城的这个住宅要大很多，自己居住起来挺宽裕的，还有院子，但是呢像这样刚才这个苏群人所讲的呢，扩建扩到什么时候是头啊，而且呢还挤占了这个公共资源，让人家都不好停车，这不妥了，所以我们会联系的啊。
0: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2: 再见。

计在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竞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初秋的锦州，秋高气爽，辽沈战役纪念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0000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记忆赛道向。

0: 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我市选派百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1: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地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争取取得前3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0: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2: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0: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0: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0: 会议解读省质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五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5: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质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0: 会上，锦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

0: 工业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1: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起一策精准服务，落实质改速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树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0: 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 98.72%， 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 97.90%， 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十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2: 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驴山国家5A 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油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义乌驴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1: 9月7号，锦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市全域性全覆盖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2: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

0: 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全锦囊，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财产安全。在渤海大学，精彩纷呈的金融知识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互动游戏、模拟投资、情景剧展演、知识竞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轮番上演，让青年学生在趣味参与中掌握金融知识。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局领导围绕金融行业前沿动态、职业规划、行业生态等内容，为学子讲授金融职业成长第一课。同时，我市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纷渠道，有效压缩金融黑灰产滋生空间。下一步，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强化督导跟进，推动金融教育宣传从短期集中宣讲转向常态化、阵地化、长效化普及，持续净化金融环境，携手市民共建安全、和谐、有序的金融生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朝阳市龙城区装备制造业的主力军，朝阳新丰精密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抢抓机遇，立足精密铸件行业，完成数字化车间一期建设，获评省级数字化示范车间，实现生产、管理、客户服务全方位革新。
1: 走进新丰精密数字化生产车间，数字化管控系统高效运转，各条生产线数据互联互通，系统自动锁定生产工艺参数，设备出现故障隐患及时发出预警，客户借助手机小程序便可实时追踪产品生产进度。数字化变革让车间生产经营面貌焕然一新。
2: 改造后工作轻松了不少，以前手写纸质报工单麻烦还容易出错，现在拍照通过 APP 就能一键报工，系统自动锁定工艺标准，设备异常手机实时提醒，不用逐台巡检，公司定期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我们还能提优化建议，不再只是重复加工，个人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3: 周总您好，咱们的数字化改造呢转

0: 转变了整个的运转模式，那为我们企业后续发展带来了哪些的核心优势呢？
1: 说实话，改造彻底改变了我们企业的生产模式。过去库存、订单还有生产数据依靠人工台账登记，不仅管理成本高，而且数据误差呢还时有发生。如今系统呢记录每个生产环节，帮助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生产状态，客户通过小程序就能实时查看自己的产品生产记录，显著提升了市场服务竞争力。生产端系统自动锁定过程工艺，设备异常时智能预警，从源头呢减少了人为操作带来的各项风险。
0: 朱总，那我们后续有怎样的一个升级计划呢？
1: 我们数字化二期项目正在推进，后续将上线设备在线管理、产品质量分析等模块，深度挖掘数据架，依靠数据化升级拓展高端的精密铸件市场。我们会持续完善整体的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同行共同转型。
2: 从生产工艺的迭代到管理模式的革新，再到一线职工能力的蜕变，数字化车间不只是设备系统的简单加装，更是生产理念运营思维的深层次重塑。企业以数字赋能抢占市场先机，以示范效应带动行业共进。
0: 从纸质台账的粗放式管理，到全流程互联互通的数字化精密管控，从重复性的体力操作工人，到现在懂技术会优化的技术型工人，新风精密的成功蜕变是政企联动推进智能制造的成功缩影。在政策护航、企业主动创新的双重加持下，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破解传统制造业发展痛点。
3: 目前我区已完成40家规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转型成效显著。浪马轮胎获评省级数字化标杆企业，新风精密、朝阳黑猫成功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为全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树立了优秀榜样。下一步，龙城区将继续推进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持续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全区质改数转工作再上新台阶。
4: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锦州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5: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6: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5: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6: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4: 时下，韩锦河蟹陆续进入成熟育肥关键期，全市各养殖基地强化田间管护，科学育肥，河蟹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于往年，并将于近日集中上市。
7: 金秋至，蟹味浓，肥美的盘锦河蟹即将带着辽河入海口独有的鲜甜，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那今天我们就到现场来看一看，今年的河蟹到底有多肥。
8: 在盘山县坝强子镇田中河蟹养殖中。

0: 业合作社生态养殖基地，连片稻田金浪出现，水清田阔。技术经理李长亮正在田间起网捕蟹，抽样查看河蟹长势，监测成熟度。据了解，该基地稻蟹共生种养面积300余亩，全部采用扣蟹成蟹混养的生态种养模式，依托稻蟹共生天然优势，水质优良，饵料充足，河蟹生长环境得天独厚，整体长势优于往年。
1: 这是咱们今天早上新起的河蟹吧？
2: 对，今天早上新起的。
1: 那今年河蟹的长势怎么样啊？
2: 今年长势照去年，整体来说还比去年好。对。
1: 肥度如何呢？能看一下吗？
2: 肥度今天这肥度行，马上快那啥了。快上市了。看这个涨势来说，上市时间要比往年要早，比去年要早。
0: 盘锦地处我国最北海岸线，纬度高，昼夜温差大，河蟹经过冬眠更利于储备营养，积累干物质。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境内河流众多，坑塘星罗棋布，天然饵料充足，让盘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河蟹生产基地。优越的生长条件也让盘锦河蟹拥有独特的上市优势，每年九月上旬即可抢先上市，比长江水系河蟹早上市近一个月，市场竞争力突出。今年盘锦市光照充足，气温适宜，为河蟹生长育肥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同时，广大养殖户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精准投喂，今年河蟹的规格、品相、口感、产量均优于往年。
3: 今年呢，我们依托精细化管理，蟹苗种子持续优化，田间管护落实到位，稻田河蟹整体长势喜人，产量预计稳中有升，成蟹蟹体饱满紧实，口感优良。
0: 近年来，盘锦市持续深耕河蟹特色富民产业，将河蟹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淡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蟹苗孵化，全面推广稻田、苇田、坑塘、水库、沟渠、河流等多元生态养殖模式，全市不断升级产业发展理念，实现从稻田养蟹向蟹田种稻转变，从大养蟹向养大蟹提质，从产品竞争向蟹文化品牌升级，持续巩固中国河蟹第一市领先地位，养殖规模、产量、产值、品牌影响力持续领跑全国。
3: 我们将持续优化种养技术，做强做有盘锦稻蟹特色品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富民的乡村之路。
0: 稻浪翻金，蟹满良田，随着精细化育肥管护有序推进，优质的盘锦河蟹即将集中上市，凭借独有的鲜甜风味和优良品质，持续擦亮盘锦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4: 近日，葫芦岛市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码头，排查渔船安全隐患，强化渔业安全常识宣传，筑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5: 工作人员向渔民宣讲渔船隐患排查、极端天气避险、合规捕捞等知识，结合真实海上事故案例，以案释法，压实出海作业安全责任，并细致解答渔民日常作业遇到的安全问题，引导渔民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弦，杜绝违规作业、冒险出海等行为，切实提升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6: 我们现在出海之前必须做到安全质检，包括驻港人员也在帮我们上船检查。我们出海保证救生衣、灭火器都在正常使用。
5: 同时，工作人员对停靠码头的渔船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渔船设备配备、船体状况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全方位守护辖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7: 我们局将持续联动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常态化开展渔港安全宣传和渔船隐患排查，通过检查加宣传的方式，督促渔民落实主体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海上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渔业生产平稳有序。
4: 近日，第二十

0: 一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重点活动，一城风物，一市匠心，阜新文化市集在阜新市图书馆正式启幕。86个展位划分出玛瑙、水晶、文创、非遗等七大功能区，集展销、体验、服务于一体。开幕首日吸引游客超万人次。
1: 市集现场七大功能区让逛展体验焕然一新。首届文创大赛近400件原创作品在此集中亮相，从玛瑙、水晶的专业展销，到非遗手作的现场展演，再到本土美食的烟火气升腾，游客都可以按图索骥，轻松实现可逛、可赏、可品、可购一站式体验，区别于往届。在市集的核心区域，首次设立的综合服务专区成为本届亮点，官方玛瑙专业检验检测人员现场坐镇，可以为消费者选购的每一件商品即时出具真伪检测报告，同时同步配套的快递服务实现即买即寄，官方检测加物流直发的闭环服务消解了游客怕买假携带难的顾虑。
2: 我们这次呢，把市集从传统的这种展销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一方面呢，通过分区布置优化提升这个逛展体验。另一方面呢，配套了检测呀、快递呀等便民服务。要让市民游客呢敢消费、愿消费。真正呢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本届市集的另一大看点是跨区域产业联动的深化，东海水晶的跨界亮相，让市集现场氛围感生出了别样的清透灵气。
3: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更强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1: 作为玛瑙节的重要组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石家子镇玛瑙大集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当地依托玛瑙产业优势，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大幅增长。
2: 玛瑙节呢，给我们县域文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在这一周啊，我们石家子镇的民宿、餐饮入住率和营业额都比平时增长了50%以上。很多的游客呢，逛完了市里的主会场之后，也会到石家子这边来体验玛瑙的大集，从原石的选购、生产、加工、电商，体验玛瑙的全产业链流程。可以说，这次的阜新玛瑙节真正实现了节庆红利全域共享。
1: 据了解，本次文化市集活动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线上电商节、文创大赛作品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阜新文旅消费潜力。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历险，困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3: 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轻易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有
11: 人
12: 信的话，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跟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我的女儿都没得
27: 了。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外公，
35: 哎，
34: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
34: 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5: 没法用。

0: 太好了，真的。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入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6: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

0: 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要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就
0: 是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呀，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
0: 哎、
1: 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
0: 啊，
1: 了
0: 对，影
1: 啊，我
0: 响他
1: 生
0: 的阶
1: 病
0: 段啊，
1: 了，
0: 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
0: 是
1: 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像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他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

0: 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些都是正常的。然后他会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
0: 脑
1: 确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对。
1: 对，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刘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

0: 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两剂，间隔六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人类社会产生的免费食物吸引来大量的鸟类围观，如今甚至猴群也摸索出了一条通往自助餐的道路。在对话萌宠板块，布莱恩·弗赖伊和纳塔纳莫里遇到了能高速攻击的蛇和带有致命剧毒的蛇，他们要如何应对？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熊海狮鼓足勇气的示爱，为何如此尴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垃圾源源不断地向这里运来，每天都有数百吨垃圾被运到这里，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机废物。各种未及时掩埋的垃圾堆砌成山，黑渊在空中盘旋俯视着一切，似是在等待什么。

他们俯瞰人类将成吨的废物堆砌于此，把这片土地弄得乱七八糟，却无动于衷。他们在等待着什么呢？下一秒，他们迅速下降，寻找残羹剩饭。

如此看来，这些彪悍的猛禽目标是这些免费的食品。这里很快成为了黑渊们公认的用之不竭的快餐店。如今，这些垃圾场和成堆的垃圾吸引了更多的鸟类聚居于此。垃圾场从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可靠的食物来源，因为它不会更换位置，而且长期对外开放。垃圾场已经成为迁徙物种的灯塔和路标，它们就像是驿站一样，总会为旅行者提供歇歇脚、吃东西的地方。丰盛的食物让黑渊对垃圾场趋之若鹜，在每年的大迁徙中，黑渊都会将垃圾场当作休息站和食物供应点。他们同

外来树种在猴群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长时间生活在树上，白唇清长尾猴身上发生了一个适应性变化。它们的消化道出奇的长，而且含有特化的微生物，这让它们可以消化大量的植物性物质，因此可以待在最喜欢的环境里，也就是树冠层。但是它们还需要饮水，而这些桦树可以提供的并不只有食物。

白纯清长尾猴完全熟悉，即使在镇上，他们也只有待在树上才更安心。所以他们非常清楚哪种树在什么时候发芽或者果实成熟。他们也许无法走出太远，但是无论到哪里，他们都会物尽其用，

白唇清长尾猴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里进化了上百万年，它们的食物丰富多样，而且随时可以调整。为了生存，白唇清长尾猴进化出了消化多种类型食物的能力，从而适应了众多艰苦的环境。它们天生就会物尽其用，就地取材。凭着适应力超强的身体和敏锐的头脑，他们勇于挑战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吃饱喝足的猴子们现在要去镇上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了。他们待在边上，观察里面的情况。

野鼹树是侵略性极强的植物，在镇上泛滥成灾。一贯头脑灵活的猴子将它发展成为食物。对饥饿的猴子来说，小镇就是一个大型自助餐厅。

小镇上的主人精心修剪了自家的玫瑰花园、菜地和果树，鲜花和水果也许都是外来品种，但是仍然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顶着香喷喷的成熟果实，这棵树显然是众矢之的。酸甜多汁的柑橘对猴子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为此他们甘冒风险闯进小镇腹地。一个厚脸皮的小伙耐心地等着危险警报解除，

0: 但猴子们知道这里并不欢迎他们。是时候离开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布莱恩·弗赖伊是动物毒液专家，他对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险事物感兴趣。
3: 多漂亮的小美人！
2: 他的研究对象包括蝎子、水母、蜥蜴，而他最感兴趣的却是自然界最致命的爬行动物之一——蛇。在亚洲，每年死于毒蛇咬伤的人差不多超过了10万。到底是哪些蛇夺走了这么多人的生命？我们要怎样防范它们？为了寻找答案，我将走遍亚洲，找出最致命的蛇。我将参考以下几个因素，判定哪种蛇是终极杀手：攻击机会、攻击性、攻击力，还有毒液的毒性大小。位列第二的致命毒蛇是鲁塞尔式蝰蛇，它有攻击机会，攻击性强，毒液能够摧毁人的血液系统。它咬人的动作非常迅速，受害者根本来不及反应。印度每年有上千人死于鲁塞尔式蝰蛇的蛇毒，即使侥幸生还，身体也会有严重损伤。沙拉达希纳对此有切身体会。在蛇类专家高里的帮助下，我了解到蝰蛇的毒液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4: 他说被咬后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就像被火烧了一样，他当时非常害怕，害怕自己会死掉，他开始担心家里人，如果自己死了就没有人照顾他们了。
2: 沙拉达需要注射30针剂量的抗蛇毒血清，否则就会因出血过多而死。鲁塞尔式蝰蛇的毒液就是这么可怕，尽管他的伤口

0: 没有形成坏疽，但四个月后仍未真正愈合。
1: 他说如果治不好，身体没有好转，他的生活就会全毁了，他会选择自杀或者让丈夫杀了自己。
0: 当然他丈夫没有这么做。
1: 是的，这点令人欣慰，他丈夫相信他会好起来的。
0: 这就是鲁塞尔氏蝰蛇，在南亚次大陆它是医学界目前最关注的蛇。它没有成为致命榜的第一名，仅仅是因为它的活动范围有限。在印度它是公认的蛇类煞星，所有人都讨厌它。它生活在种植园和农田附近的落叶堆中，经常咬人。它的毒液会让人大量失血，而眼镜蛇的毒液则是侵害神经系统，两者截然不同。中毒的人在垂死的时候会发出痛苦的尖叫，我想不出比这更糟的毒蛇咬伤。在印度有一群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专门对付像鲁塞尔氏蝰蛇这样的毒蛇。他们组成紧急救援队，负责带走侵入民居的毒蛇。救援队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民间组织，看到他们拍摄的工作片段后，我感到非常震惊。一名救援队队员在下水道徒手抓住了一条鲁塞尔氏蝰蛇。对付这条眼镜蛇，他们也是徒手去捉，这样很可能会被蛇咬。我决定与爬行动物学者格里马丁一起参加培训。马丁一直在印度从事与蛇有关的研究工作。
1: 随着城市的扩张，蛇入侵居民住宅的事件越来越多。在印度的很多小城镇中，捕蛇人这种常常出现空缺的冷门职业现在都有人在干了。然而他们捕蛇的方法和工具甚至是观念都不够安全。当你抓到了让13亿印度人感到恐惧的毒蛇，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自信心就会迅速膨胀，这可能会渐渐冲淡你的理智。
0: 你好亲爱的，要做到安全捕蛇，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使用特殊工具，轻轻地将蛇牢牢地固定住。蛇会把黑袋子当成庇护所，拿住然后勾住。做得好，一定要用非常牢固的袋子，即便如此，蛇的毒牙还是有可能穿透袋子。
2: 不不，别用手，
0: 用钳子。好的，干得好。对这名队员来说，忠告来得太迟了。毒蛇咬出了两个很小的针眼状出血点，被咬后不到30秒，捕蛇人全身就麻痹了，生命垂危。又是一个亚洲毒蛇受害者。亚洲最致命的毒蛇咬了罗宾·伯纳德，很快他开始呕吐，呼吸困难。罗宾的朋友用摩托车载着他火速赶往医院。
1: 我觉得眼睛快要睁不开了，嘴里都有了毒液的味道。在头一两秒钟，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那时朝我们开过来的客车看起来都是白色的。
0: 这是因为你的瞳孔在不断放大，使更多光线进入眼球。事实上，人在临死时瞳孔不会缩小，而是变大。眼镜蛇毒液的神经毒素让罗宾逐渐失去意识，无法自主呼吸。罗宾奄奄一息，但他仍然能坐在摩托车上。
1: 我在心里说，别停下，赶快送我去医院吧。
0: 他们在车流中飞速穿行，赶到了医院。医生用了30瓶抗毒血清才把他从死亡边缘救回来。
1: 我昏迷了4-5个小时才苏醒过来。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对他们说，我会好起来的。
0: 将罗宾咬伤的是一条眼镜蛇，它的毒液是混合型毒液，包括了毒性极强的神经毒素和肌肉毒素，1小时内就会引起麻痹甚至死亡。虽然侥幸生还，但1个月前的眼镜蛇毒液却给他的手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

0: 被毒蛇咬伤，即使保住了性命，仍然非常痛苦。你想要救助的动物却差点害死你，对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怪他，咬住猎物是蛇的天性。
0: 罗姆·惠特克是蛇类专家，关于眼镜蛇，他称得上是无所不知。我打算去看看他养的蛇。
1: 一条蛇都没看见？
0: 没有，但这里很适合藏身。
1: 是啊。
0: 40年前，罗姆和泰米尔纳德邦的伊鲁拉人在印度开始生产抗蛇毒血清。
1: 这是条大眼镜蛇留下的。
0: 它的确很大。眼镜蛇，眼镜蛇。哦，就是它。
1: 看他的动作多灵敏，
0: 他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他的目光从来没有从我身上移开过。罗宾严重损伤的手时刻提醒着我眼镜蛇对人类的致命威胁。很显然，眼前这条蛇也有点怕我。眼镜蛇会将颈部扩张成兜帽状警告对方，这时候它的背部会出现一对美丽的黑白斑，看起来就像眼睛。它的正面也有斑纹，这些斑纹让眼镜蛇的头部看起来很大，虚张声势是眼镜蛇的拿手好戏。眼镜蛇占尽优势，它们有巨大的毒牙，能产生大量的毒液，而且毒性非常强。另外，它们也有很好的攻击机会。在印度，眼镜蛇多在住宅附近活动，因为这里生活着各种啮齿类动物。综合这些因素，眼镜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亚洲最致命的蛇。在亚洲，各种眼镜蛇每年总共会导致上万人死亡。如果人们具备基本的常识，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1: 晚上出门带一个手电筒，就可以大大降低被蛇咬的概率。有人说人们应该穿上鞋子，但印度人大都没有穿鞋的习惯。还要避免在住的地方堆砌杂物，这些堆砌的杂物会把蛇招过来的。
0: 尽管眼镜蛇是亚洲最致命的蛇，但它们在印度是宗教的象征，并且受法律保护。在这一次的亚洲之行中，我遇到了一些致命的蛇，然而它们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动物，而且适应力极强。它们的毒液对猎物是致命的，而且毒性还在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强。对人类来说，蛇的毒牙是致命的，而对蛇类而言，最致命的动物就是人类。

海边，成群的海狮们在打闹嬉戏。在游戏中，他们的体魄和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

它们会在海洋中自由地遨游，驾驭波浪。等待着交配季节的到来。雄性和雌性海狮通常分开生活，所以想找到心仪伴侣并不容易。雄海狮鼓起勇气，向雌海狮发起第一次求爱，但雌海狮对此却不为所动，

此海狮的行为让熊海狮的热情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可下一秒，故事发生了逆转，雌海狮开始主动追求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海狮，但他没有求爱的打算，并没有理会雌海狮。雌海狮不愿放弃，始终追赶着雄海狮。很快，雄海狮接受了他，他们用亲吻确立了关系。这就是海狮的恋爱季节，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

双眼检阅，萧阳在练兵备战的沙场，萧阳在维和任务的远方，萧阳在抗洪抢险的前线，其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说吧，输了多少钱？
1: 你这废话！
2: 输什么呀？全家就找你一张嘴。
1: 你说不说？
2: 两千。
0: 才两千而已。小雷妈，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3: 才两千块你就闹成这样，至于吗？你说小雷要是再被你吓出个什么病来，那我连后悔都来不及。
1: 黄助理，你说的轻巧。我在外面我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够这两千块钱啊？他可倒好，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到晚就知道打麻将输钱，败家子。
3: 可是他赢钱的时候也没见你多嚷嚷呀。
1: 王思琪，你吃错药了还是累坏脑子了？你到底站哪一头的？
3: 我当然站小雷啊。
1: 要不是为了儿子，我早就跟你离了。
3: 您也要想想老唐的好，不是吗？咱们云川从来都是女主外男主内，老唐不仅脾气好，还做了一手好菜，那对您平时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小雷那更是没话说呀。
1: 他爱做饭那是因为他好吃，脾气好那是因为他理亏。
3: 人无完人，反正我就相信老唐一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4: 这个姜糖是自己做的，
3: 不仅顾家，责任心还强，能力也不错。
1: 不就是两千块吗？咱说得起就能挣回来，是不是？嗯。
3: 来，把人签了吧。
4: 什么呀？这是保证书。
5: 本人唐金山保证在一周之内完成总额不低于5000的销售任务，若无法完成，就跟老婆去仓库分拣包装精品甜橘柚，直到1000吨全部出清。
1: 我早就想让他跟着我一块去工作。
5: 思琪，你这不是要我命呢吗？这不，
3: 加油，让恐惧激发你的潜能。
5: 这不是
4: 欠
1: 不欠？
4: 不欠。
6: 可是现在真的跟我没事儿，我有几百万粉丝，工资都抢着要。您再看他，眼睛挺大，滴溜滴溜的，但心眼儿小，要不然也不能走不出去。没事，把鞋穿上。
1: 嗯，
6: 走。哎，这次回来就是为了采风休息。
4: 琪琪，来了。黄思琪是村里的留守儿童，从小吃着百家饭长大。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文武双全。奶奶说他跟我是青梅竹马，可我却只盼着能彻底摆脱这个噩梦。
3: 在城里混不下去也没什么的，大不了就回来嘛，这样又能照顾奶奶，还能建设家乡。
7: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混不下去？嗯，
3: 那你刚刚怎么没有发现我来？你这人从小就是这样，只要一吹牛就特别投入，根本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7: 你也能无头发过？
3: 哦，你看耳根子都红了，没跑了。吴州，
7: 黄思琪，你不要太过分。
8: 说谁过分呢？你说谁过分呢？告诉你，
7: 不许欺负思琪。我欺负他，你看他。
8: 人家思琪说的对，年轻人在农村一样能发展。你看人家思琪才来一年多，全村上下谁不夸呀？我跟你说，你得好好虚心的向人家学习，你别光点头。
4: 对对对。
1: 是什么？
9: 这是你的猫啊，
1: 怎么长得跟个豆包似的呀、啊、
4: 不是，他是我那个，你要是喜欢送你了。
9: 当真？
4: 真的呀、啊、我不喜欢宠物，难伺候。

0: 我也想你了。
1: 你走开。
2: 什么想我了？又是爸妈派你来的吧？
3: 就知道瞒不住你。
1: 你看，你都几个月没回家了，爸妈不敢催你，成天唠叨我。
3: 我这实在是扛不住了。
2: 我这不是忙吗？现在收获季根本就走不开啊。
3: 说的就跟你什么时候不忙一样。
1: 我不忙，爸妈托我给你带话，说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3: 希望你早日回城，多陪陪他们。
2: 这个光荣而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我亲爱的弟弟。
1: 我姐姐不
5: 十岁那年，小东父母在一场山洪中不幸遇难。从那以后，他总是逃学，甚至差点放弃了学业。

0: 琴，你没事吧，思琴？
1: 都怪你，我不就是为了让你当个学吗？
0: 你手受伤了。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拿药。
2: 真是一个坚强而又温柔的孩子啊，大概是从那时起，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决心一定要保护他。
3: 当时我害怕极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去给他取药，一定会被他打得更惨，也许根本就活不到明天了吧。可我是真的不想回去啊，恨不能就此逃离家乡，跑得越远越好，永远都不回头。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一定是我吗？
1: 哎呦！我不怕了。那小东，我是老唐，你才出去几年都不认识我啦？
0: 啊，老唐。李叔。
1: 哎，对。
0: 天宝，宋博。
2: 我就说嘛，小东不会忘本吧？
0: 不是大早上的，你们干嘛呀？
2: 我们都是特意来看你的。
0: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还不是因为你奶奶宣传的呀？说你呀，现在是主播了，是城里的大明星。
3: 东哥，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都关注你好几年了。看，这不都是你，多帅呀！
1: 是啊，咱们云川村还没出过明星呢。
2: 我早就说过，咱们村里这些娃娃。就说小东有出息，那是就那个黄大侠能比得了吗？
0: 你们的热情我感受到，但能不能先让我把裤子穿上？
4: 我先回去了。

0: 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哎，东哥呢？你比我大，年龄一点都不重要。你在我心中就是我哥，亲哥。走走走走走，
1: 太漂亮了。
2: 东哥，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小鱼干，你小时候最爱吃。
1: 哎，豆儿，这鱼是我抓的。
3: 自己都忘了，亏你们还记得。
1: 豆儿。 这个是番薯糖水，我起早熬的，怕凉了。
0: 是唐大哥，
1: 哎，可不敢叫我唐大哥，叫我老唐就行了。就我们家小雷，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的，
0: 是吧？
1: 也不是多数料。

0: 要是将来跟你一样，那该多好啊！不习惯，
1: 太烫了，太烫了。
0: 哎，东儿，我想问一下啊，哎，就你那手机里边，那平时那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那都不是一般人敢想的。哎，我这看你平时也没干什么正事儿啊。哎，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挣了这么多钱的呀？
2: 不懂就别瞎问。别给他一般见识，
0: 没事。
2: 他的眼红嫉妒，见不得别人好。
0: 怎么了？我说都不能说了，问都不能问了，是吧？
1: 能问，能问，能问，想问什么都行。真的？
0: 你看人家，
3: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当上主播的？
0: 这当主播他能挣多少钱啊？
2: 哎，你看我们家这个小雷有没有希望？
4: 咱们不着急，
2: 慢慢问，
4: 一个一个问，慢慢来，先吃饭。
0: 哎，着什么急呢？这
5: 早上好，
6: 一日之计在于晨，
5: 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换
6: 来美好的未来。
5: 曾经有一位伟人
6: 说过，自律是成年人的底线，
5: 放纵是通往悔恨的滑梯，
6: 不收甜橘柚的人是不会获得幸福的，
5: 当然啦，
6: 获得了也会失去。
7: 什么伟人，
4: 这不就是他自己说的吗？
3: 你这你觉得还新鲜，每天跟催命一样，没完没了的念咒，都快赶唐僧了。
0: 别胡说八道了，人家思琪传递的那可是正能量，哪句话说错了？
3: 他都对，黄大助理永远正确，就是我们这些村民不行，拖了人家优秀村官的后腿。
4: 哎，等会儿，你们为什么不想去收橘柚？
3: 秋冬哥，你是不知道，那黄思琪非搞什么精品农业，说选出1000吨精品甜橘柚全走直播零售。你说我们几个本来带货就不灵，那明知道卖不出去还收它干什么？
2: 哎呀，我吃完饭我就回去卖货去。你放心，一定。嗯。
4: 哎呀。
2: 压力太大了，我现在都快撑不下去了。
0: 你说天天让我卖货，就我这个样子的，怎么跟人竞争啊？
2: 要长相没长相，要口才没口才，我都把嗓子给喊破了，也没人理我呀。
0: 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去城里打工呢。
3: 我觉得黄思琪说的

0: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努力，
1: 得找捷径。
0: 成功没有捷径，
1: 那是不可能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选择还有机会，如果不是为了寻找捷径，就不会有手机、飞机还有洗衣机，更不会有楼市、股市大乐透了。能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从来都不只是辛勤的汗水。还有懒人的智慧。
2: 对呀、
3: 啊，哎呀，
2: 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3: 哎，邓哥，那你说像我这样又懒又没智慧的，是不是彻底没救了？
1: 那就更要找捷径了。只要找对了队友，你就可以躺。这跟打游戏道理一样嘛。
2: 爽。
4: 好久没听过这么顺耳的话。
2: 光听着爽有啥用啊？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你有人家这颜值吗？你能当主播吗？让我净跟着瞎起哄。
1: 这还真不是瞎起哄。自媒体时代，其实只要找准路，人人都可以成为主播。啊？
2: 到了到了，没必要。
1: 真不大，你们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咱们村谁最爱吃？
2: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老唐，一个顶十个，猪都吃不过的。
5: 你，
1: 既然天赋炸裂，就不要浪费。

1: 我天哪，老唐，你火了！这还差得远呢，但只要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2: 谢谢小东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
1: 谢谢。
2: 这说明你本来就很有魅力，只不过是现在才发现。
1: 魅力？他到底哪有魅力？
2: 吃货的执着与倔强。

那是老唐第一次有勇气逃跑，也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居然能跑得这么快。从那天起，小雷妈就再也没有跟他动过手，并不是因为追不上，而是因为老唐燃起的事业心让小雷妈看到了希望。

0: 喂，我跟你妈妈商量好了，准备再给你添个小妹妹，好不好？
1: 啊，原来梦想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0: 小贼，
1: 干嘛呢？
2: 司机姐姐，你别误会，这一片都是我家的。
1: 谁家的你也不能这么吃啊！你看看你这些，这么多吃了会上火的，到时候头上长疮，嘴上长包，搞不好还得去医院洗胃，哇，连拉带吐。乖，我问你，大人都去哪儿了？怎么不来收橘柚啊？
2: 他们都去搞直播了。
1: 你怎么也学会这套？跟姐姐说实话。
2: 我没蒙你，也不是卖东西的直播，不是另外一种。
1: 哪种？你不是说他在做直播吗？
2: 哎，你看那边不是架着一个手机吗？
1: 这在搞什么呀？这种东西谁看啊？原来是这种直播。
2: 柳条钓鱼，这可是你说的独门绝技。小邓应该说，那叫懒人的智慧。
1: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还说，只要当上主播，就可以轻轻松松赚大钱。
3: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有个大个的马蜂窝。
4: 你们可能不了解，这个马蜂啊，就是养蜂人的天敌。它不仅吃蜂蜜，还吃蜜蜂，一大箱的蜂蜜，三两天就能被它吃完。
3: 所以必须消灭。

0: 没想到松柏还有这样的爱啊。
1: 说实话，我觉得他有点用力过猛，一般人根本挺不住。
0: 我说了不要吃那么多橘柚。
2: 自媒体时代是非常残酷，但也是非常公平。每个人都有权利去网上展现自己。那想成为主播，有时候就需要那么几秒的视频，甚至就连一个封面都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想要被人欣赏，首先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得肯定自己，不能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卑，要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是不是？世界呢，不是因为相同，是因为不。
3: 黄叔林，
2: 每个人都是。
3: 我们正准备去果园了，搁这看热闹给耽误了。
2: 如果一时找不到自己的特点的话，
4: 就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爱好啊。
2: 当然，这个爱好必须得合法啊。你像我，
5: 请教庄老师。消极怠工这种爱好到底算不算合法？
0: 四七来了，
5: 奶奶。哎呀。
2: 大柱啊，您看我这也是响应您的号召，为家乡建设做出一份贡献。您上来就砸场子，这不合适吧？
0: 的确不合适。
5: 奶奶，对不起，今天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哎，装
5: 小动
2: 物，黄思琪。你动一点都没变啊！你以为我不敢翻手？
5: 你敢？
6: 你动可以试试。
5: 奶奶，你是知道的，我们村里这些人都是个什么情况？他这一回来，净给我添乱，把他们带的更不务正业。
2: 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别打了！装小动物，我告诉你，打得对，打得好，就得给他个教训，让他清醒清醒。思琪啊！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饭呢？看看你打那轻描淡写的，还手下留情，快使劲再打一下，算我的。
2: 哎，不是，你等一会儿，我是亲生的，不是。
5: 谢谢奶奶支持。
2: 不是，你怎么不识好歹呢？我是在帮你。
5: 谁不识好歹？一天到晚就胡说八道。
2: 你问问他，我是不是教的？
7: 小豆，
2: 出事了，出大事了。
7: 能说不能说呀、啊？
2: 就是昨天在我直播间看我吃鸡一些网友，今天来了马上下单，一口气订出40只鸡，还是30多斤笋衣香布，共计是6230块钱。
7: 思琪，你给我下那5000块钱销售任务，不到一天我全都完成了。
2: 那什么，别愣着了。赶紧立刻马上给我道歉。我可不是那种记吃不记打的，一顿饭就想过活。刚那事儿要是传出去啊，有会说不会听的，舌头底下压死人，我还要不要脸？
0: 别给脸不要脸了，那饭我是给奶奶做的，能让你上桌就不错了。
7: 黄思琪，你是不是离开云川这种地方，在外面一天都活不下去啊？
2: 哦，怨不得回来走村官呢。
0: 哎呦，你还是操心自己吧。没我罩着你，你在外面是不是到处受人欺负，过得很糟心啊？
2: 跟这儿比，外面就是天堂。也不能这么说，反正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那就是地狱。

0: 张小东，
1: 啊，
0: 你真这么好吗？
1: 也不是恨，就是单纯的害怕。因为你，我连女朋友都不敢找。我说我看见那个黄色就黄了，我那个心就腾腾腾的，我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变态了。
0: 这句话你一定憋了很久吧？
1: 说两句好听的就过去了，没事儿。
0: 那你是怎么确定你还没有变态呢？啊？没错，我一点都不同情他，反而有些幸灾乐祸。没有交过女朋友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今天这顿饭就正式给小东接风了，来，借奶奶的杨梅酒敬你一杯。
1: 不喝。说好的赔罪怎么改接风了？你干脆说这是年夜饭算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0: 奶奶这酒好甜哦。
2: 甜吗？
0: 哦，
2: 有秘方，回头我教你。

0: 我只有一个问题，这些菜真是你做的？
1: 瞧你那点出息！我也只有一个问题，你煽动村民当主播，就是为了提高带货销量？
0: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什么叫煽动？我那叫鼓励，好不好？鼓励他们找到自信，鼓励他们拥有自己的梦想。
1: 从马蜂窝也叫梦想。
0: 梦想本来就不分高低，有总比没有强吧。我跟你说，你那一套手段对于村民来讲根本就无济于事，只会让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激起逆反的心理。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我能不知道？
1: 那你能保证你的那套直播大法就能歪打正着吗？
0: 首先我想请您收起对主播这两个字的成见，不要觉得他是不务正业。成年人的底线首先就是要学会尊重还有包容。
1: 不如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机会，20万的销售任务在完成之前不可以离开，在此期间村民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问责。
0: 那交易的条件是？
1: 你可以继续给他们上课啊。
0: 啊，我上课，我卖货，我还得负责。我
1: 还有一点，不可以影响到我们村的正常生产活动，就像收橘柚这种，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
0: 您先等一下，我凭什么跟你合作呀？我跟你合作能得到什么呀？我又不是做慈善的。
1: 不同意拉倒。
0: 不同意。20万。太少了，至少10倍。
1: 200万？
0: 不止200万，再加上你那1000吨的橘柚，全包身上。

0: 这期的广播都还没开始呢，啊，
1: 不早了，我这粉丝啊都已经上线了。哦，是吗？这好，忙着，走着，直说。哎，
2: 老板，
0: 我们村子里啊，也没剩下几个年轻人了，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留在老家，说我应该像其他人一样，趁着年轻机会多去城里闯一闯，包括我爸妈也是，整天打电话骂我没出息。 其实我呀，早就想明白了，机会这个东西跟年龄没有关系，只要人有能力，不管多大年纪，他都有机会。那如果说你要没有能力，就算你再年轻，你也不会有机会。比如说我，所以说这就是我的选择。我活到现在一直被人淘汰，可能又怎么样呢？至少这片土地不会淘汰我。 当农民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付出，肯定有收获。好了，我要去摘橘柚了。看到了吧？这一大片都是我的。

0: 哎呀，老苏，你不是说这辈子你都不直播带货吗？咋了？这么快就转世投胎了？
1: 你才转世投胎！
0: 哎，你这现摘现卖啊？啊，灵不灵啊？
2: 我还买多少了？哎，宝贝，大家好啊！
3: 你不看看是谁？你这样的呀？不灵，没戏。
0: 哎呦，就你戏最多，就你浑身是戏，行了吧？
1: 走走走走。

0: 还不到中午，果园中成熟的橘柚竟然已被采摘一空。唉，如果这是梦，我真希望永远不要醒来。
1: 直播呢虽然简单，但是不如视频的效果。现在当红的美食博主都是通过剪辑丰富场景还有画，再加上一些小特效小音乐，增加了可看性。会不会太复杂？
2: 太小看你堂哥了吧。这有什么呀，我看我干比他强。
1: 是吗？
2: 你看啊，你堂哥这双手啊，就我年轻时候就凭着这双巧手把你大嫂子给追回来的。我是十里八乡能工巧匠，开玩笑，这个小眼镜我还能围过他？
1: 是挺肉疼的。是吧？没有白啊。这其实挺简单。来一刀。小音乐。黄大侠怎么又是你啊？我忙着，别烦。
3: 小鱼干。想你，
1: 我不是猫，吃什么小鱼？是不错。
2: 哎呦，你收拾啊！
4: 真可爱，比小猫还可爱。
1: 你干什么啊你？
2: 哎呀，别！啊，不，那个地啊，

0: 我家里还有点急事，我得先回去。你没有什么急事啊？
1: 又有点急事。
2: 老唐，
0: 啊？黄思琪，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我们已经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那样。
3: 我就喜欢逗你，怎么了？别动。

0: 你再摸摸，还没摸够，再低一点，太高了。
1: 又做错，真笨。
2: 你不打我了？
1: 干嘛打你？笨又不是你的错。再说，总打头会变更笨的。你已经够笨了，乖，把这道题的嘴一遍，我看着你写。
0: 多亏有你，看来我们家房子是有希望保住了。
3: 等会儿，什么？
0: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要是网销橘子的计划没有完成，那我就把我房子还有宅基地都抵押了做贷款，来补偿村民们损失的差价。
3: 那可是你们家祖传的老宅啊！
0: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敢把这事说出去，我弄死。
3: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
0: 让你认识到压力啊！
3: 你卖房子，我能有什么压力？
0: 哎呀，听我说完。我会兜底的事你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就不怕了。还有我大舅他们也得瞒着，不然肯定闹翻天。
3: 想的还挺周全，这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反正有我在，绝对不会有问题。小豆子，小豆子，
4: 黄助理也在，那我没事了。
0: 夏柔，
3: 人家是找我的，回避吧。
0: 说什么大事？
5: 3、2、1，开始。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办事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多，因为你也能电商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又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过程。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车电话呢？
1: 小东哥，小东哥，出大事了！
0: 横竖联赛，那我没事了。
2: 站住！
3: 人家是找我的，回避吧。
2: 说什么大事？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橘柚卖得太好了，我有点小激动。
3: 这不是好事吗？这不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
2: 卖多少斤？
0: 也就120斤。
2: 一天？
0: 啊，
2: 吹牛吧你！上个月一整月你才卖了20斤。
3: 他要是不信，你把那个手机订单给他看看，让他再看不清。
0: 手机没电了。

0: 算数吗？嗯，难道我算错了？还不到120斤吗？你自己算算，你好好算算。
1: 多少啊？1220斤。
0: 上天保你发了呀！你也爆红了你，想什么呢？这就算红了？
1: 你这不算红吗？你这不算红吗？
0: 那我还没准备好呢，
1: 还准备什么呀？
0: 我准备好要，我问你，你有1200斤的现货吗？
1: 有吗？
0: 当然有啊！你看，
1: 就是前几天夜里，一不小心卖给售货商了。
0: 卖给售货商？你脑子进水了你？你们，
1: 哎呦，我这不也是正后悔呢吗？谁知道幸福来的这么突然？
0: 弄没接住，你说你没货你就敢卖，你哪来那么大胆子呀？你不是欺骗消费者吗？我主要也没想到粉丝会那么热情，你也了解我，我这个人从小就心软，不懂得拒绝。
1: 这是理由吗？这是理由吗？啊，主要算数也不太好。
0: 这跟算数什么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好吧，我承认，都是我一时糊涂，我当时只想接单，什么都没想。
0: 天宝，你这是膨胀了呀你！张天宝，你要是发不出去货，你就等着被粉丝举报，被平台封号吧！那一夜爆红，你还没上路呢，你就爆胎了你！
1: 不是，小龙哥，这跟我可没关系。
0: 哎，不是，那你说我卖都卖了，我还能怎么办呢？
1: 给我等着。

0: 李叔，我都跟你说半天了，你好歹给句话嘛。
1: 真不行，这1000斤太多了。
0: 那你说能给多少？
1: 要不你让小三儿把这单让给我吧。
2: 这个黄大侠脾气太暴躁了，卖的好也发火，卖的不好也发火。要我说他就是不懂商机。好吧，来一个，恭喜恭喜啊。
3: 哎呀，你别捣乱，人家思琪脾气再大那也比你强，帮不上忙救过手风凉话。
2: 你还想不想按时发货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黄思琪能想到的办法无非是找村民调货，但我要是没猜错，你应该已经跑过一遍了。你真觉得他的面子就那么大？
3: 难道说你有更好的办法？
2: 那就要看你更相信谁。
4: 这才不到一个月，村民卖货的积极性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没有一家愿意以分账的方式接受调货。唉，实在不行恐怕只能劝小张把订单给让出来了。
5: 黄助理，这么巧啊。哎，你上车啊，我带你一段。
0: 哎，不用不用，你忙你的。
5: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正好我要去村民家里接货，一脚油的事儿。
0: 你去村民家？你接货不应该去仓库吗？
5: 哟，听这意思你还不知道的吧？你们村可是出人才了，一口气就要发1200斤的货，而且人家说了，现摘现卖，根本来不及进仓库。
0: 行了，别说了，下车搭把手，我要上车。
6: 太棒了，小东哥，你真是我亲哥啊！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2: 你呀，就是被他带傻。这么大的商机摆在眼前，你不说视而不见？
6: 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一根筋。哎，我要跟老宋5分他都不干。这下好了，进5毛卖8块，这买卖不要太划算呐。
7: 天君哪来的呀？
2: 你躲什么呀？本身也没打算瞒他呀。
7: 弟，
0: 我再说一遍。
2: 哎呀，隔壁柳塘村同属田，具有脂香青稿，产量却是云川的10倍。当天采摘，皮薄肉厚，汁多鲜美，品质一流。尝一口。
0: 我还第一次看见有人把挂羊头卖狗肉说的这么清雅别致。
2: 橘柚又不像你，没张嘴，自报家门。又不是没吃过，根本就没区别。
0: 没有区别，以前是没有区别，你现在尝一个试试。
2: 好像是没咱们的甜啊，这品种怎么还能退化呢？
0: 不是他们退化了，是咱们进化了，那都是经过改良的品种。而且你们知不知道，为了提升甜橘柚的品质，我们全村上下付出了多少努力。现在好不容易到了收获季，只要在销售环节出一丁点差错，那整个精品计划都会付诸东流。
6: 这么严重，意思不好说啊。
3: 我哪搞得清什么精品计划，你只知道要卖8块钱，
0: 给了你那么多资料，你都跟我说你学了，学狗肚子去了，真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
6: 狗都知道你怎么回事儿，
0: 只要有我在，你别想卖出一个假橘。
6: 这也不是假的。是你小东哥，你再想想办法。啊，那我买都买了，我们怎么办呢？那好歹600多块钱呢。
8: 小东哥，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知道你问心有愧，但念在你是初犯又无知，我今天暂且不收拾你，归安吧。
2: 你想多了， 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你心里是精品计划重要，还是解决张天宝的困境重要？
0: 那当然，
2: 精品计划是吧？你啊，从小就争强好胜，那你没必要要求别人也这样，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吗？你不知道。
0: 哎呀，我懒得跟你解释。
2: 黄大侠，你就是个自大狂，
0: 你是不是找死？
2: 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
0: 你有病啊！你这个时候耍什么帅？你还想不想救张天宝了？

0: 实在不行把单子全给别人，大不了一分钱不要。
1: 这主意好啊，做人很黄思琴吗？跟你很像。
2: 像你个头啊，张天宝，这个头一旦开了，那全村就躺平，以后所有的单你都白送，你乐意吗？
1: 还是你想得着，我小看你。
2: 你说你跟粉丝道个歉就这么难吗？
0: 哎呀，你不明白，我现在都有偶像包袱了，做不到。
1: 你要什么玩意儿？
3: 你做不到是吧？行，我来帮你说。
2: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4: 不不不不，
5: 啊！
4: 不怕
5: 支持，
4: 司机姐姐又动家法了。
5: 我是他的家人，也是
2: 云川村一个普通的村民。很遗憾哈。有个事情，就是我想要向大家。
1: 口口声声是为了他们，你了解他们，尊重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你不知道。
2: 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镜头前的这位优秀的主播，他热情开朗，幽默豁达。虽然看似平常，但是他却有着万里挑一有趣的灵魂。
5: 他从小就是我们全村的开心果。
2: 啊，不止如此，他还真诚、善良、大方、坦率、质朴。不过现在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这么优秀的年轻人啊，至今还是个单身，所以我今天呀，就是想在这儿替他找一位有缘的姑娘。
5: 如果大家喜欢有主见、有个性、勤劳勇敢的潜力股呢？
6: 会说呀，
2: 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要
0: 烦死了！
7: 我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你别听他们胡吹啊！
0: 其实我今天是向大家道歉的。
7: 在我直播间下单的朋友们，我对不起你们。
0: 最近我确实有点膨胀了，忘了自己只有200斤的现货，剩下的1000斤还都在树上。
7: 看到了吧，都还是绿油油的，
0: 跟我一样很不成熟。不瞒你们说啊，其实有人给我出个馊主意，说让我把邻村的田橘又发给你们，还说反正你们也吃不出来。但我觉得既然已经失信过一次了，
7: 要是再以次充好，那就是错上加错。
0: 所以我现在只能按照订单的顺序给你们发货，如果你们等不及，我立刻安排给你退单。
7: 只求直播间的朋友们能给一个不成熟的主播一次机会，千万别举报我。

0: 哎呦，又是这么丰富，真不好意思，老让你给我们做。
1: 没事，都是捎带手的事儿。我们家小雷没少吃您家饭。
0: 奶奶，哎呦，思琴来了，嘿。
2: 呀，又是老唐做的吧？庄小栋，你说你作为一个全村不会做饭的男人，不觉得羞愧？
3: 这人谁呀、啊？老上他们家蹭饭、啊。
0: 第二句，
3: 好，
4: 来，快快快，快坐着，坐着。你坐坐
3: 坐这
4: 啊，老唐，你也坐，快坐。
1: 我就不坐了，一会儿我还得等小雷他妈呢。
0: 你还真不客气啊。
2: 哎，你们俩看着我乐什么呀？我脸上有钱啊！
5: 四季姐姐，我们今天都看你直播了。嗯。

0: 他又没露脸。
1: 哎呀，思琪啊，我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你真会夸奖人。哪天你也上我那个直播间看看去，也夸夸我。
2: 行，没有问题，到时候连着嫂子小了一块夸。
1: 行，那你们先吃啊。好嘞，你在这吃吧，我回去给你妈做饭去。
0: 我还以为什么大招呢，结果就退单了。退单你。
3: 来
0: 吃吧。
4: 什么情况？粉丝们也太疯狂了，居然一单都没退。他们还说就冲我这么时尚，等多久他们都愿意。
0: 吃吧。
5: 小东啊，你看看人家思琪，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都必须跟思琪商量，你别在那自己瞎琢磨着拿主意，听见没有？
3: 吃。
6: 嗯，好香。
7: 早知道直播大法这么管用，就应该早点把小董请回来。以前一直认为看这些东西是浪费生命，搞得现在一无所知。哎，看来还是要多下功夫啊。
2: 哎呦疯够了呀，饿了吧？
8: 嚯，你吃这么饱啊？
2: 你担心被别人说是小村霸哟。嗯，
8: 啊，
7: 话说得好，马中吃兔，猫中大橘，黄豆包呢就是橘。哟，你们大橘都共用一张脸啊？
4: 来，给他们修一个。
7: 声音还是一个声音。

0: 难道真的是我多心了吗？可是这世上连两只一模一样的橘柚都找不到，更不要说是猫了。
1: 怎么了？又打起来了？
0: 医生您好，那个我们是唐金山的家属，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2: 病人是胃穿孔，过量进食引起的，幸亏送来的及时，
3: 要不然可能有大麻烦了。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啊，你们放心，手术很成功，估计一般10天左右就能出院了。
1: 谢谢啊，谢谢医生。
0: 谢谢医生。
4: 你说，你爸当初非要搞什么破直播，要当什么主播，这人没红，身体差点毁了。到底是钱重，还是身体重？

0: 我们要帮他报仇啊！
1: 别追我了，我错了，去，滚，站，站。

0: 你叫李放平吧，跟我们走一趟。不是，
1: 警察同志，我犯啥事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0: 有人举报你在直播中捕杀野生保护动物中华鳖，先回去配合调查吧。走。
1: 不是，警察同志，我没想教他，
0: 走，
1: 是他自己非要咬钩。
2: 黄助理，你快来一趟吧，要出大事了！
3: 我刚把小张送到了医院，马上我还得去派出所接老李呢，怎么着也得晚上才能回去。
2: 拜托，你们就先陪老宋演一会儿吧，放心，他没啥事儿。
1: 知道这是什么？
3: 知道。知道你还这么淡定？在外打工的村民家属知道家里出事了，肯定会担心嘛。
1: 理解就完了，我是要向上面汇报的，你是要写检查的。
3: 我写，写多少都成。
1: 你这才几天呀？你说你惹出多少乱子来了？你这是变着法子作死啊！
3: 这思琪，我真是搞不明白。你说以前你是一个多么懂事稳重的一个人啊，你现在你变得你浮躁啊！哎呀，魏主任，我也在反思。 您放心，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来，喝点热茶压压惊。您也不用觉得委屈，国家已经将野生保护动物全部纳入了禁捕范围。这刚颁布的政策，还正在大力宣传的阶段呢。您这罚款已经算轻的了，幸亏啊，你钓上来的是一只野生甲鱼，这要是20只。
4: 刑事拘留，
5: 我倒不是觉得委屈，我觉得我心寒呀。那帮粉丝啊，在直播间里边说说长啊，说说短，我真把他们都当我的亲人呀、啊，不是他们怎么对我的，怎么居然举报我？
3: 李叔，网络平台那是公开透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记录、传播、放大。 甚至是曲解。哎呀，所以教训来得越早越好。咱不能要求别人，但咱能要求自己啊。来，这啥呀？这是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和野生保护动物的图册，您拿回去好好看看。
5: 这么多，我哪能记得这么完整？
3: 记不住也不要紧，你就记住一点：是野生的，咱就不碰啊。
5: 啊！那我还能直播吗？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3: 反正回去能借多少是多少嘛，啊，李峰。
6: 哎，李叔，
5: 哎，
6: 算多少啊？
5: 找啊！
3: 你怎么跟村民上的课？
6: 有你们当老师的吗？成天只知道教他们博眼球，风险和危害你从来不提，这叫什么呀？传销头子！
7: 你这话说的是我强迫他们的吗？大家都是成年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得有点分辨能力吧？不能什么事都把我捅口。
3: 我就不信了，想要当主播，除了花样作死，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6: 还真有，但他们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3: 好，既然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那我就只能取缔你。从今天开始，不许再给他们上课。
7: 取缔我，黄思琪，你被他们宠坏了吧？你管得着管不着？我要不要上课，怎么上课，这是我的自由，你有什么资格管？
3: 我没有资格，是吧？ 豆包它就是只猫，豆包是什么豆包？它就是豆包，是不是？是你从老同学孙海天那里偷来的，是不是？
6: 有点事，再让人听见，
3: 真不经事。
6: 这猫吧，确实是孙海天的猫。

0: 但不是我偷的。
1: 不是你偷的，为什么怕人知道？
2: 哦，难怪嘛。还说什么不完成200万的销售计划就不回城。我说怎么没有看见你自己去卖货呢？原来是不敢走啊。
0: 确实不是我偷的，是我抢的。
2: 抢的？就您？
0: 这事儿吧，说来话长。

0: 事情吧，就是这样。我是不应该瞒着你，大不了把毛还回去嘛。
1: 还什么还？那不正合他的意吗？楚小杜，你说你在外面这么久了，居然被人欺负成这样，就是小时候我揍你啊！
2: 四姐，豆瓣是我翻红唯一的希望了，你得帮我保守这个面。
1: 我才不关心能不能翻红，我关心的是你能不能改。
0: 改，肯定改。
2: 只要你不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只要有人愿意提供线索，帮我找到豆包，我愿意出高额酬金。哎呀，宝贝儿，不要怕啊，叔叔送你回家啊，哎。
1: 这毕竟不是你的家，你还是回家享福去吧。很多视频的创意都可以通过剪辑的手法来实现，只要剪一剪，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说，这个铜马蜂窝，你也没必要真铜。
2: 嗯，
1: 哦，你这不缺心眼吗你？
2: 不好啊，四爷爷，我看见李叔背着你的猫。 打车走了，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橘猫到处都有，你怎么确定那是我那只呢？全村的猫我都认识，一眼就能认出来，绝对错不了。还愣着干什么？追呀！
3: 啊！
2: 哎，你是谁呀、啊？

0: 李先生，李先生，感动，感激，感谢，感，哎，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反正就是非常感谢，
1: 理解，特别理解。其实吧，哎，我跟你都是一类人，嗯，不善言辞，哎，
0: 不好意思啊，李先生，因为我做帮主就太久了，我太想他了，我现在就想看到他，啊，那个他，我现在就看看他啊。哦，明白明白，顾姐，哦，哎呦喂，吓死我了。
1: 其实吧，我也不是那个爱钱的人，我主要是为了伸张正义，物归原主。
0: 不对啊，这不是我的豆瓣。
1: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
0: 乍一看是挺像的，但确实不是。我是最熟悉豆瓣的人，不会错的。太可惜了。
1: 不是，小东亲口告诉我的，是没错，这就是豆瓣啊。
0: 小东，
1: 小东，不是庄小东，你同学也是个主播，你不记得了？不会吧？
0: 我是有点印象，但实在是不太记得了。哎，顾姐。你有印象吗？
2: 印象不深了。
0: 大哥，别着急，你看啊，你这么跑一趟确实不容易，这大晚上的。这样吧，

0: 那呢，就当做是你的路费了。多的呢也不用找你，来，你拿着，辛苦你了。
1: 这是我不好意思。
0: 那什么不好意思的，来，你慢走，来，
1: 谢谢啊。
0: 哎。
2: 你说您怎么回事啊？您对得起我吗？您，
3: 哎呀，我还正要问你呢，
4: 小宋，
3: 你就是个骗子，一句实话都没有，谎话连篇。不但这猫是假的，连你都是假的。
0: 啊！哎呀，你们这些山里人一天到晚事儿可真多，尽耽误我工作。
2: 哎，你为什么不认豆包？
0: 一大笔钱呐，太贵了，不值。虽然说豆包真的很可爱，但说到底，它毕竟就是一只土猫。就算被人抢走了，报警都没人理我，我得接受教训。
2: 可它不是你的摇钱树吗？
0: 没错，以前是。你没发现最近火起来的宠物猫都是身价不菲的品种猫吗？我要是不趁着它当红的时候主动把它换掉，难不成等着粉丝把我抛弃啊？
1: 你也知道，
0: 人一旦过了气，想翻红是很难的。
2: 啊，其实你早就想把豆包甩了，只是利用我当台阶下呢啊！都这样了，你居然还利用丢猫炒了一波热度，你还是人吗你？
0: 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
2: 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
0: 这可怨不得我。有件事我一直很纳闷，你说就凭你这脑子，当初顾姐是怎么看上你的？
5: 这是我们家的新成员，大家看，是不是跟豆包长得很像啊？
6: 为了纪念豆包，我特意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豆饼。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像喜欢豆包一样喜欢我们家的小豆饼哦。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0: 我还真是后知后觉，原来豆包和我一样都已经过期了。

0: 过来。豆包，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彻底和过去告别喽。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啦。放心吧，有我在，云川就是你的家。
1: 各位乡亲们，早上好！村民庄小栋将会在今天上午10点准时开课，向大家传授视频制作的知识以及安全直播的注意事项。
2: 口方，
3: 怎么又是方便面呀、
2: 啊？还有鸡蛋，你吃吧，我吃。
4: 你是是是，你就知道是，你没听见广播上说让自愿来学习了吗？你，我还没说完呢。
5: 呦呦呦，老宋，你这音响不错呀！啊，刚买的？
6: 我女儿送的。
5: 我说今天就不唱戏了。感情你弄这么大动静，这个小音箱就把你给放平了，显摆呢？
6: 我显摆个屁呀、啊！我唱不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在这蹲着干嘛？练功啊？
5: 哎，老苏，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吗？想请教请教你啊。你看啊，我思来想去，我觉得你的路子最靠谱，安全呀、啊，不像这个老唐、小张他们，你都瞎胡闹，玩命能行吗？
6: 你不怕辣眼睛了？
5: 再辣眼睛也比被人举报强吧。我现在啊，麻雀都不敢打，看见那癞蛤蟆我都得绕道走。
6: 哟，法律意识长得挺快呀、啊！上个礼拜还嚷嚷进山打野猪呢。
5: 是啊，那你要被罚也。

0: 回，你涨得比我还快。
1: 老李，
0: 啊，
1: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弄几个家养的糊弄糊弄不就行了吗？
0: 我倒我没想了，那民警说了啊，养殖的也不行，但凡是利用这直播宣传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都违法行为，要不然那只甲鱼也不可能罚我那么多。
1: 那这么说你这条路可真的断。
0: 可不是嘛，没听说呀，好几个主播的号都被封了。
1: 那你没问问小动物啊，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啊。
0: 你别我提他啊，他就是个水货，啥也不是。提到他我就来气。
2: 来来来，欢迎咱们。大家没什么事都散了吧，我没什么好说的。
3: 哎，这啥意思啊？
2: 哎，小动啊，我们大家可都是听了思琪的广播特地来上课的。你们想听什么呀？
4: 不是说要教我们怎么做视频吗？
2: 你上网找谁没学呗，讲的都比我好。
5: 安全情况是这样的，
2: 那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要播了。这条路我是过来的。所谓的网络经济，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这些都是快餐文化，保质期非常的短，就像泡沫一样转瞬即逝。以您在座各位的条件，他拼了老命也就混个三两天的热度，想要持续没有专业的团队跟丰富的知识，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所以啊，我奉劝各位，自己自娱自乐，玩玩行了，别太认真，别太认真。说错了，我骗了你，也骗了我自己。我给大家鞠躬道歉了。
6: 好了好了。

0: 豆包的事我听说了，
1: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缠千里啊！现在我成全村的笑柄，
0: 只有一蹶不振的人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2: 3、2、1，开始。

0: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请问平时像清官都做什么工作？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办事处的话，需要兼任镇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就遇到什么问题或者困难？

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肯定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是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过程已经过了。

太多新时代的喜剧演员。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见。

0: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7: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8: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9: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6: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0: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11: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2: 对了，
13: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6: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4: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5: 50万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4: 我投资。
6: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6: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7: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8: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的重量不一样的。
19: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0: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6: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1: 我这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22: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3: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5: 上什么课呀？
26: 想你的每一刻，
2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6: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1: 当时看的时候已经陷下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6: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3: 我一个人活过。
6: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3: 辛苦你给我准备的。
34: 这个粉什么时候到啊？
35: 下辈子哦。
6: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37: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7: 不知道，
39: 他属于一博局的。
40: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42: 好好好，
4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2: 好好好好好。
43: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好。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44: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5: 没法去，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 现在

0: 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今天新房就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要是让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呢，专注您的济南筹判。

0: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6号的12点到17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17号的早晨8点到18号的早晨8点，全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1: 嗯，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外出的时候就感觉到，或者在室内也会感觉到，哎，有点热。
0: 嗯，
1: 闷热闷热的，其实就是，气压偏低，或许呢。头顶上啊，这有大片大片的云，遮蔽了太阳，大概是这样吧。嗯，不过呢，这个时节呀、啊，那气温总是忽高忽低的，大家呢，倒也对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影响，就是秋天就是这样的天气。
0: 嗯，
1: 且享受吧。嗯，来接电话。
0: 来，我们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是吴女士吗？
1: 有。
0: 来，等一会儿，我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的联系一下这位诉求人。那刚才宝昌老师说到了我们这个天气的问题啊，其实秋天呢，这个早晚还是挺凉快的，甚至早晨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冷的，得需要穿着点长外套。那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一出来，很多朋友觉得还是挺热的，但其实这个时节啊。很多人还是容易感冒的，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好，来，我们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是吧？接这个电话啊。
0: 好，是吴女士吗？
2: 闭着，不用闭着，完这话闭着。
1: 闭着，闭着，
2: 闭着。
0: 好了，吴女士，
1: 您可以说吧。
0: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2: 闭着，就闭着。
1: 您
0: 没事，我们稍微等您一下。
1: 不用关，把那音量弄到小一些就可以了，啊。您现在可以说了，
0: 吴女士，可能因为我
2: 刚表清楚呢。
1: 哎，您可以讲现在啊，就是正常这个通话，听着电话来说吧，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您可以讲。
2: 啊，
1: 现在就说，
2: 啊，这就说呀。
1: 对了，
2: 我这个耳朵还有沉睡。不咋干哈那个，要说我这事儿，头年干哈那个，不让我户口啊，要我锦州市太和区大学乡的大屯村村民，我
1: 大学乡大屯村的村民，
2: 是，
1: 说吧，怎么了？遇到什么情况了？
2: 五保户，五保户这啥情况啊？头年04年。能进来干啥呀？那个是，您来干啥？
1: 你这样啊，
2: 我听都是说，我慢点说，等着我啊。
1: 不，你听我讲，你这个五保户老人啊，您就是专注的，咱们通话，别考虑其他事情，不能溜号啊。
2: 行，
1: 哎，
2: 说吧。有什么情况，儿子？我是干啥？他是那个，早先某大学乡不是。潘行净人院或者三行净人院，三行净人院黄了，黄了10月份呢。从前04年我户口本还有无保证残疾证交过他那个交三屯那个干啥那个潘行净人院那女的。那这是院长。
1: 你这个语无伦次可不妥。
2: 头年吧，10月31号来就是，那个大街乡那个那啥养老院，完了干啥吧？因为我这手续没给我拿来，我不有手续吗？不是，户口本，户口证、残疾证，不是啥的，他给我就身份证给我的。他给我手交他了，交着过这边，但我手没给我。
1: 你可以要啊。
2: 我要我是啊。
1: 嗯。
2: 不要不行，你这事说这干啥？将来我那个啥，我有一天干啥，我死的时候，你这练还得要身份证，不是？他也要户口本、身份证两样。没有户口本不行啊。他这啥的，紧出入户口交他那个整哪去
1: 了？你听我讲啊，你别着急，把这个话呢说清楚。你说不清楚吧，我们也听不清，大家更听不清楚了啊。刚才说了，

0: 原来呢生活在三屯敬老院，对吧？后来呢，这个去年三屯敬老院关闭了，
1: 黄了，
0: 黄了。
1: 那黄了，就是个啥那个，
0: 后来呢，你又转到了这个现在的大曲街道敬老院，是不是？
1: 就是大学街道敬老院，
0: 然后呢，
1: 那个。
0: 在三屯敬老院期间呢，这个敬老院把您的这个户口本、残疾证，还有什么，这个五
1: 那
0: 保
1: 个，
0: 户证是吧？
1: 不要，对，哎，对，哎，
0: 把这些证件都给您扣下了，是吧？
1: 是，完了，我问他吧，他说没有，来回催，东推西推，我这大叔找
0: 扣的
1: 不
0: 原
1: 知
0: 因
1: 道，
0: 是什么呀？
1: 不知道，他说没，东推西推，咱也不知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这大叔我怎么的，用这个整，人家电台打的这个，打电话我找不着，你咱问问。没有不行
0: 对的，你这个事儿你还必须得你问问对方。他
1: 对
0: 敬
1: 呀，
0: 老院可以关闭，可以黄，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应该在呀，对吧？
1: 在，
0: 那你必须得找到他呀，问问或者你通过这个乡里边你们那个民政助理呀，问一问这个事情，自己的证件呢跟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你把这些证件一股脑的都被人扣下了，长时间拿不到，这不妥，所以你必须得问啊。在你问之前，我们也帮你了解了解情况。来，咱们今天咱们再接
1: 好，
0: 这个
1: 我
0: 电
1: 们来
0: 话，
1: 接通一下大学街道敬老院何院长的电话。
0: 喂，
2: 喂，你好。
0: 何院长，刚才呀，这个吴女士啊，老太太说话呢，有一些语无伦次，后来慢慢适应
1: 吴狗
0: 了，
1: 华，我叫吴狗华。
0: 喂，
2: 喂，说吧。
1: 我叫吴宝华，名叫吴宝华
0: 不
1: 啊，
0: 不
1: 吴
0: 不
1: 宝。
0: 不，吴女士不要紧，没关系，不说名字都可以，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话题有什么诉求讲清了，要不然我们没法帮助你。何院长，对方呢讲了一下，原来呢他在三屯敬老院，在那儿养老。后来呢，这家养老院呢，说黄了，黄了呢，在那儿期间呢，他的一些证件、户口本啊，这个五保户证啊，什么这个残疾证等等的，通通都被人家那儿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扣下了。
2: 谁扣他那玩意儿呢？人家当时走的时候，他那嘎达想改一说，完了给他转移别的养老院去了。人家这都归那个于主任管。昨天于主任给我打电话来的，我问我这个身份证啥的，我说身份证当时你就都拿走了。昨天我给他找着，这嘎达剩一个健康证，剩一个残疾证，剩个户口本儿。完了，人
1: 无保
2: 家
1: 证。
2: 于主任，人家说得进明天取来，你老太总着啥急的呀？就是
1: 我着急
2: 取
1: 的，
2: 不取的，人家搁
1: 你
2: 人
1: 怎
2: 家
1: 么
2: 手
1: 着急的
2: 也
1: 呢？
2: 不搁你
1: 你
2: 手。
1: 怎么着急的？哎，说话你不好听啊！你好好说，我能咋样啊？有
2: 啥
1: 怎么
2: 呀？
1: 怎么
2: 不是
1: 就
2: 我
1: 没了？
2: 说啥来着？大爷不好听啊！
1: 不是，你说怎么就没有？你说我不知道，你说这话的。我说的，我跟昨天我没在家，我说我跟你着着，我多少说我不知道来的。我
0: 这
2: 说
0: 样
2: 不
0: 啊，
2: 可这嘎达就给于主任拿走了。我说
0: 现
2: 你
0: 在
2: 说
0: 说
2: 这
0: 话
2: 俩
0: 这个
2: 都
0: 事
1: 拿
0: 实
1: 走
0: 啊。
1: 了，你们再说呀？你说拿走，我是不有这气的。你们再说，你再说，
2: 哎，你愿意咋想咋想，讲话这工作事儿的话，我跟于主任沟通，跟
1: 人家
2: 你
1: 说
2: 说
1: 良心
2: 一
1: 话，
2: 万遍。
1: 跟你说良心话，咱于主任呢？你咱于主任呢？
0: 那
1: 跟于主任通
0: 个
1: 上。
0: 诉求人吴女士，
1: 哎。
0: 别吵。何院长，
2: 哎，
0: 您也把这个语调降下来。他毕
2: 你说
0: 竟他，
2: 昨天他大姨给我打电话来，昨天我没在家，完了今天我回来了，一早上我就跟于主任沟通了，我说现在这嘎达有一个吴宝华的，一个王成的，就剩他俩的残疾证和户口本，人我都跟那个于主任都那啥，我都
1: 我
2: 沟
1: 这
2: 通
1: 个
2: 了，我
1: 我
2: 都
1: 这
2: 告
1: 个
2: 诉
1: 哪
2: 他
1: 去
2: 了，
1: 了？
2: 他说明天
1: 我
2: 取
1: 这
2: 来。
1: 个扔哪去了？
0: 那个
1: 你
0: 诉
1: 告诉
0: 求
1: 我
0: 人，
1: 才记得，我教你，但是教你不要，你给我要去，
0: 诉
1: 不
0: 求
1: 要
0: 人，
1: 教你要我要。
0: 诉求人。
1: 哎，不说了，不说，我也错了，我当时我也是，
0: 你
1: 我
0: 真
1: 稍微
0: 错
1: 的
0: 了，
1: 冷
0: 你
1: 静
0: 这
1: 一
0: 个，
1: 下。
0: 对呀，一通机关枪。你刚才
1: 于
0: 最
1: 主
0: 早
1: 任
0: 说
1: 是
0: 话
1: 咋
0: 的
1: 回
0: 时
1: 事
0: 候，
1: 呢？
0: 你得不这样好好讲。
1: 于主任呢？哪是于主任呢？
0: 你听
1: 说
0: 着，你
1: 白
0: 别
1: 话，
0: 吵，你别吵，别喊
1: 说白话，
0: 啊！
1: 不吵，
0: 要不然我们
1: 那
0: 马
1: 我
0: 上
1: 错了，
0: 就
1: 错
0: 挂
1: 了。
0: 断你电话，不帮助你了啊！你不可以这样的。
1: 不这样的，

0: 哎，这。
1: 态度倒挺好，不能喊，你喊了之后吧，
0: 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
1: 人家以
0: 哎呀，我心想，
1: 后
0: 我
1: 该
0: 也是，
1: 没有
0: 我都
1: 好
0: 不
1: 心
0: 行
1: 情
0: 了。
1: 来照顾你了，听清楚
0: 对，
1: 啊，别喊，别喊，
0: 对，
1: 有什么事
0: 哎，
1: 就是这个几个证件的事儿，又不是找不到
0: 是
1: 了，
0: 啊，
1: 那。你别喊，你跟我们没喊，但
0: 不
1: 是
0: 喊了，不喊了，
1: 你跟
0: 不
1: 这
0: 喊
1: 个
0: 了，
1: 何
0: 不
1: 院
0: 喊
1: 长
0: 了，
1: 也
0: 不
1: 不可以那样说
0: 说
1: 话
0: 错了，
1: 啊。
0: 对，
1: 好了，你现在呢没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先不要讲了啊，别插
0: 你
1: 话，
0: 讲的啥
1: 切
0: 不讲
1: 记
0: 的？
1: 别插话。何院长，那这个事情呢，这样啊，您既然跟那个对方那个刚才说于主任呢，已经建立了联系，好，你把这个事情呢，是说明天把这个拿回来是吧？证件。明天拿回来，拿回来就好办了。
0: 人家这个于主任吧，就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联系来的，说咱这事儿还没解决呢，老太太她就着急，电话给我打电话。
2: 不是
0: 昨
2: 您
0: 天
2: 说
0: 我
2: 吧，
0: 没在家，
2: 不说了，不说不说，咱不说不说不说。
0: 完了，我今天早上我就告诉于主任了，我说这嘎达他俩的残疾证和那个户口本儿搁这儿呢。完了，于主任说明天那个，他说好，明天取过来。那明天取就明天取呗，取不取的，讲话的现在人家他那个。就是搁摊手不搁摊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事儿。现在他不搁我这，我也不管。原先都是搁那啥玩意，都搁这儿搁着的，搁办公室搁着的。
1: 你
0: 完
1: 们
0: 了，昨
1: 分属
0: 天老
1: 于，
0: 太太就高低一个劲儿打电话催我。你说我也不定义。我说的那阵儿吧，身份证呢，我说记清楚的是他拿走了。我说现在吧，那个残疾证可我那不可能，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跟于主任的沟通。这老太太就着急，这家又投诉干啥？你愿意投投吧，反正这事儿都搁这摆着呢，
1: 好的，
0: 我也
1: 那
0: 没做
1: 么
0: 啥亏心事儿。
1: 这，
0: 你讲话呢，我要那玩意也没有用。
1: 对的，这个小事一桩，在具体办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老人别急躁啊，尤其像刚才那样，那不好，你这不是顶牛找气儿生吗？不妥啊，接下来好好在这儿养老。安静的生活，健康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政府给这样的待遇，让五保老人住进敬老院。我们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字之差，敬老院收留的都是这个五保老人，国家政策给兜底，跟养老院就不同了。养老院是开放式的，面向社会，你交这个养老费交到这儿来，好吧，你就进驻。住进来了，把这个服务费交过来，你就可以住进来。商业化的敬老院不同，敬老院是政策性的。所以呢，五保老人这个诉求人，老太太太急躁，别急，人家这院长都给你跟那边那个于主任呢进行沟通了，明天证件就给你拿回来了。不管明天还是后天，你这沟通就这种方式就不妥，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跟谁说话都不应该那样，人家在照顾你，在给你办事情，你切不可以这样，否则的话，人家该说你，该批评你了。老人也要有老人的气度啊。不多讲了，这个事情你就等待明天把那证件拿回来就是了，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哎，好嘞，我们也谢谢这个何院长，这个。
0: 没说那这事儿吧，这老太太让人着急，就是说的人家主任要人有主任的道理，都搁人小主管呢，搁摊手就是咱说真的，就是我在这嘎也待好几年了。你说老人五味三道的，真说有那一天来个疾病的，人家想找这个证件，根本他就找不着，甚至连话他都说不出来，上哪儿找去？
1: 对的，
0: 人家不
1: 你
0: 都
1: 说
0: 得
1: 的这
0: 搁人
1: 对。
0: 家明白人，就是搁人家养老院人统一给他管理吗？他让他着急呢。
1: 是
3: 咱们
1: 这
3: 都
1: 个，
3: 互相理解吧。
1: 对的，是这样。做老年人的服务工作陪伴，这个不容易啊。
0: 人说这老人嘛，他从那
1: 老小
0: 待
1: 孩
0: 着，
1: 老
0: 讲
1: 小
0: 话
1: 孩
0: 的
1: 的嘛，对。
0: 也是，我也知道他啥样。当时没说，昨天于主任跟我俩说完了，这咋不一会儿他电话就过来了？这家左一遍吹右遍吹的。昨天我告诉他，我说我没在家，我说明天我给你看看。这家今早上我跟于主任沟通，我都没告诉他，这家这又着急，又投诉给人打电话。
1: 好吧，这个就是做好老年工作，然后呢，日常呢，这个事儿不多讲了。其实，谁干谁知道，因为一对众啊，你服务一群这个老年人呢，确实不容易。有点耐心，然后呢。
0: 对，没人跟。

0: 这，你刚才说讲话，这老小孩儿、小小孩儿，那讲话的你也住那讲话阻止不了人家讲话发声发泄。
1: 是，我们能理解，咱们这个事情没问题。我们刚才也劝慰这个老人家了，确实这
0: 没听见这一跟我听着我说话声，这家又来劲儿了。
1: 个，我们在这儿说这些话呢，把它抻长了说，事实上就是把。给这个何院长以及像您一样从事这个老年养护工作，这些这个工作人员呢，叫什么呀？叫我不知道这个职业叫什么啊？就像你们何院长，像你们从事这个敬老养老这个工作的叫什么？也叫保育员吗？
0: 做护工吧。
1: 护工啊，行吧，不管叫什么，
0: 对。
1: 这个在日本、在台湾都跟这个叫长照专业，就长期照护，这一个
0: 哦。
1: 医学院校里专门有这一个专业的，总之就是不容易服务于老年人，而且呢，现在呀，这个我们国家都进入老龄化国家了，社会就老龄化社会，
0: 现在也挺重视这一个
1: 对
0: 行
1: 的，
0: 业，
1: 做起来不容易，然后呢。没有所有的事情都会让这个工作人员都顺心的，但是呢，还不能过于这个违背意愿。总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做好这个养老的工作、敬老的工作不容易，确实不容易。说这个就是，
0: 就是讲话的关键吧，就像这一位老人吧，他这样的都特殊少。几乎没有像他的，人家带懂点事儿、懂点势力的人，没有人这么做事儿。人家领导跟你沟通了，用不着你低头白脸的、摇嘎的去找、去告的，有啥用呢？
1: 好，这个说完了之后，给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宣泄一下，说一说，唠唠苦衷。
0: 没
1: 说完
0: 有，
1: 了
0: 没有，
1: 之
0: 我
1: 后呢，
0: 跟您也没有用。现在我也不干这行业了，我也不那啥玩意，我也不就是有以后，我也不想干这行业。他跟我他也没啥大瓜葛，没事，我尊敬称他。昨天我打电话，我称他大姨，我还打听，他是因为他以前在我这嘎待过，我还得打听。我说大姨可那嘎不挺好吗？完他讲话就反过来，他整这一出。
1: 当然，他说的是针对原来那家他所待的山屯敬老院吧，出现的这情况，不理解，说这个，那儿已经黄了，那证件为什么不马上就给拿过来呢？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好理解，小事一桩啊，别放在心上。我们话就说到这儿
0: 拿
1: 吧，
0: 过去讲话，这你是工作人员，拿过去现在吧，他也不能搁他手，人家也是搁那个，或者搁人家女主任手，或者搁人家那嘎养老院的院长手，也不能放在他手。
1: 说的对，
0: 他让
1: 就
0: 他着急
1: 是
0: 吗？
1: 集
0: 人家
1: 中
0: 领
1: 保
0: 导
1: 管
0: 都
1: 呢，有
0: 跟
1: 集
0: 安
1: 中保
0: 排
1: 管
0: 有
1: 的
0: 啥事儿。
1: 必要性，把这个事情跟老人们讲清就好了啊。不多
0: 你
1: 说
0: 看
1: 了，
0: 昨天
1: 好
0: 女主
1: 吧，
0: 任
1: 再会。
0: 跟他咋说的，我也不知道。
2: 好
1: 再
2: 的，
1: 见，哎。
0: 好，再见。
2: 好，我们
1: 哎呀，
2: 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是郭先生吗？郭先生，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这带小孩呢，在家啊，来电话接进来了，请讲。手机尾号4889。这今天这个前面两个电话呀，都不配合啊。我们退出去，让
0: 好，我们
1: 电
0: 的电
1: 话
0: 话
1: 边
0: 边
1: 再
0: 线呢，
1: 处理
0: 重
1: 一下。
0: 新的联系一下郭先生，然后
1: 这
0: 再
1: 电话一旦呢接通之后啊，千万别溜号啊！你前边那第一个老太太跟周围人在说话，又什么关了、闭了，那是肯定是房间有电视机，还有其他的老伙伴们。这位呢，这刚才一听，显然在家带孩子呢。别这样，电话接听了之后呢，占用的就是公共资源了。你不说话，我们在这频繁的呼叫，事实上对大家也是一种不礼貌。
0: 那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如果想有任何诉求呢，给我们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电话接到直播间之后啊，我们要把这个电视的音量给它关闭，要不然我们会有一个延迟，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沟通的。好的。
1: 来，再接这个电话，郭先生。
2: 你好。
1: 刚才溜号带孩子去了吧？
2: 刚才我这个想打电话咨询一个事儿。
1: 现在电话接通了，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您可以讲。
2: 我现在就说呀。
1: 对的，
2: 那个宝强老师和主持人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这个今儿个吧，说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再打电话了。
1: 为什么这样呢？
2: 因为啥呢？因为我以前给咱电台打过两次电话了。其实问题呢，说大还不大，说小还不小。所以这回呢，我就决定是最后一次打电话了。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那个体验吧，就是啥呢？对咱这个，尤其对咱这个一线的记者，我非常的理解他们太辛苦了。说这个以前说是记者是无冕之王，说我体验到啥呢？一线的记者太辛苦。你说你们那个民众吧，通过一件小事儿，不管是坐在家也好，坐在宿舍底下打个电话给你们过去，你们不管是那个酷暑也好，是严冬也罢，都得出去跑去为我们咨询和解决这错。所以我今儿打电话呢，我就说说我的这个，说诉求也不算诉求，我就是以事儿论事儿。
1: 说说，您别客气啊，这
2: 那
1: 个
2: 个，
1: 栏目啊，开设，就
2: 我
1: 是
2: 是
1: 给大
2: 咱
1: 家
2: 古
1: 提供
2: 塔
1: 方
2: 区，
1: 便的，
2: 我是咱古塔区的那个兴业小区的居民。
1: 兴业小区，
2: 这咱呢，紧挨着蓬莱大学。这个小区呢，也是一个大小区，还有好几千户人家。这个呢，以前这嘎不是有那个蓬莱小。

0: 吗？
1: 嗯。
0: 说朋友来找事儿，说什么呀？那朋友来找事儿，那个北门啊，
1: 嗯，
0: 有三个大门，
1: 嗯，
0: 三个大门呢，说为这个大伙出行方便，也提供了不少方便。就是现在呢，这个朋友来找事儿呢，为了变成蓬莱大吉了，
1: 嗯，
0: 我们这个业主啊，不管是一早买菜也好，买食品也好，必须搁这个三个北门，三个北大门出去进入那棚来找事儿。
1: 嗯，
0: 现在情况是啥情况呢？我们这个北边三个大门呢，西边第一个大门就是已经是以前是全封闭了，就是不管大门也好，边上的小门也好，完全就24小时不通了。
1: 什么原因
0: 呢？完了咋的呢？就是搁这个大门底下，开个小洞。这小洞有多大呢？高下能有1米左右，宽下呢不到1米。所以呢，这个大门所对应这些居民楼，这些业主呢，每天早晨买菜也好，买食品也好，必须得搁这个小门来回钻，给业主呢造成呢很大的不方便，还存在着隐患。以前呢，我给咱这电台打过2次电话，我打的是阳光热线，那是江南同志接待的。
1: 嗯，
0: 小区呢，就是那个物业呢答复过2次，但是我总觉得2次答复我总觉得好像是我不太适合这个现在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小区呢，第一次我咨询，我是就跟咱刚才我说的这个小门呢对这个业主造成很大不方便，我说建议呢，一个是开通这个小门几条角门，另外呢就是把这个现在钻这个洞呢把它往高再扩一扩，
1: 嗯，
0: 这业主呢都能正常的出行去赶这个蓬莱大吉去买菜或者是办事儿，
1: 嗯，
0: 要不然那公交站点还必须也得搁这儿过，搁这儿走。
1: 嗯，
0: 我这第一次诉求之后呢，物业是怎么答复的呢？物业这么说的，说这个10年前，2016年时候吧，这个小区就发生过这个盗窃案件。
1: 嗯，
0: 发生了盗窃案件以后呢，小区和这个物业，这是他们咋答复的原话我说不好，就是这么意思。
1: 嗯，
0: 说他物业说走访这个业主的大多数，完了还有小区还有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决定就把这个大门就封了。
1: 嗯，
0: 就是24小时全天封闭了。
1: 嗯，
0: 完了他说这个小角门现在造成的这个洞呢不是他物业造成的，他说他没拉开这个大门，
1: 就是
0: 说是呢一
1: 这样，
0: 他说是业主、业主私拉的。
1: 嗯，您的说
0: 这
1: 情况
0: 已经多年了，
1: 郭先生，您说这情况呢我们基本都听清了。其实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进进出出去这个市场啊买菜方便，能否把这个门重新打开，让大家这个更方便一些。其实这个诉求就是这样简单，对吧？
0: 这简单，我说说我还得说几句。
1: 那么不，这个事儿啊，这样，十年前发生的情况啊，十年前的事情不足以因噎废食。导致把这个北边的门呢全部给它封闭，事实上封闭呢还封不住，刚才通过您讲述这情况，你看又给开了扒了一个洞， 挖了个洞啊，那洞可不是人进出的，人进出的那叫门。你弄个一米见方或者1米高那个洞，那孩子们这个玩耍他喜欢这样，到哪儿这个钻那个小洞。那么你让一个成年人，尤其是这个老年人，佝偻着腰，然后你去钻那个洞，第一不方便，第二对人极大的不尊重。无论这个是有意弄的这个洞，还是无意形成的，或者是这个当地的业主们、居民呢自己扒开的，总之都不可取。可行的情况下，在确保这个小区内的日常秩序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有必要考虑大家的意见，把这个门呢重新给它打开。打开呢，也不会吸引那个窃贼进来。他要想来，他怎么他都能进来。你做好防范就是了，对吧？把这个门呢设一个门禁，大家呢，你正门现在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门禁，就是卡也好，扣也好，就是你总之你有你能进正门，你就应该可以同样能从后门的北门进进出出，这样不就是一举两得都方便了嘛，对吧？人进来了或者出去了。使用这个卡扣，随之而来，那这个小门重新再关上了，那还是这个比较稳妥的。再有了，对于有一些这个从安防那个角度考虑啊，可以想可以考虑，但是呢，得周全一些，而且呢，还得能否兼顾大家的这个共同的愿望。这个事情啊，我们会跟兴业人家所在的这物业公司叫什么呀？
0: 物业公司叫兴业小区，新艺，
1: 新艺
0: 新艺术的艺，
1: 啊，新艺物业是吧？
0: 新艺物业。
1: 好，我们会跟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然后呢，动员对方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能否顺应大家的这种愿望，重新把北面的这个门呢打开，方便这个小区的业主啊，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蓬莱市场啊去购物，对吧？这个事情我们会跟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好吧，郭先生，我们就说到这儿
0: 我再说，
1: 啊，
0: 那好了，
1: 好，再会，其实啊，这个增加便民性应该是这个物业服务的首选啊，当然，人家从安防安保那个角度啊，考虑一些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必要的。但是呢，能否兼顾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望，方便小区居民进进出出，要不然你说拎了几袋的这个菜也好，你又马上这个深秋时节，买什么这个地瓜土豆的，然后那么沉的东西，你让上年岁的绕一个大弯儿再从南门进小区，确实也不方便。有这个便利条件，为什么不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呢？我们会跟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啊，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 美景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你
0: 嗯，
1: 好，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电台啊，对我们这个事情这么重视。那今天其实我就想反映一个事儿，
0: 嗯。
1: 反映一个事儿。现在锦州的南桥不是扩建了吗？它往下铺的过程当中，就是从南桥的北桥头铺的过程中，整体增高了。这一增高了呢，这块有一个唯一的就是南桥桥头碧方园小区，就这一个楼，往我们小区延伸下来的这个路，它给重新铺了，是因为它那个起点太高，铺的这个路的坡度太陡了，将近于40度，那我们进进出出就有危险的。这个楼现在年龄老的比较多，就别说下雨了、下雪了。平时的出出进进的，那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想这个事儿怎么能给解决一下？通过咱们给哪个部门说一说呢？
2: 哦，这倒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
1: 太陡了，
2: 碧方园小区，
1: 碧方园
2: 对，我
1: 南
2: 知道，
1: 桥头西侧，
2: 是的，不久前呢，小区有一位女业主啊，打来电话，反映几乎是同样的问题。那个时
1: 是
2: 候
1: 的，
2: 呢，
1: 他把这封起来了，但我们一看，我的天
2: 对方
1: 哪！
2: 呢，当时反映的情况说，这个路，这个坡路啊。唯一的进出中央大街的这个主通道，
1: 对，
2: 当时的讲的就是破损，年久失修破损了，然后呢，坑坑洼洼的，提到了小区内的老年人呢进进出出啊有一种风险存在着，绊脚。当时我们联系了这个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给予了这个非常令人这个心安的或者是心里愉悦的这样的答复。就是随着南桥这不叫扩建，原址新建这个大桥啊，建设工程到后期会统一考虑，然后呢把这条路，因为引桥重新铺设路面了嘛，黑色路面啊，铺完了之后呢，适度地抬高了，然后呢也会通盘考虑，包括碧方园在内的其他的，涉及到哪个小区的这个出入口啊，这个路啊。统一的都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同步提升这个高度。当然了，今天你又讲了一个新问题，刚才还特意说这个坡度有40度，如果是这
1: 对
2: 样的
1: 呀，
2: 话吧，确实有点这个
1: 太
2: 坡度
1: 高
2: 过
1: 了。
2: 大了，对吧？那么，哎呀。
1: 我们小区的这些业主就是说，你可以这个重新给铺，那个坡蔓延往下
2: 是的，
1: 伸
2: 徐
1: 展
2: 女士，
1: 过
2: 我
1: 来，
2: 想说的就是，
1: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在那可能就是这两天就搞的这个路面铺装吧，就你那个坡道的重新给你铺设路面是吧？铺
1: 对，
2: 了之
1: 他都
2: 后呢，
1: 水泥都养生了。
2: 哦，做的混凝土的路面是吧？
1: 对，
2: 昨天
1: 太
2: 呢，
1: 陡了，
2: 什么时候
1: 太
2: 做的？
1: 陡了。这应该是今天是第4天、第5天了。那这个不是百年大计也差不多。你这个完事以后谁还管这一段啊？就太陡太陡了，
2: 说的对，
1: 车和人走都挺费劲的。
2: 把这个坡路啊，适度的抻长，然后把这个坡度就降下来了，是吧？
1: 哎，对了，对
2: 好，
1: 了，
2: 那么我
1: 对，这个
2: 们
1: 办
2: 这
1: 好
2: 样吧，那个
1: 了。
2: 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直播12345的这个记者嘛，会联系，还是联系住建部门，请他们来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啊，看看能
1: 我
2: 否
1: 们特别
2: 顺
1: 期
2: 应
1: 待
2: 民
1: 把这
2: 意。
1: 事儿解
2: 对
1: 决
2: 吧？
1: 了，就是重新弄一下
2: 是，会把您这个愿望传递给这个住建部门，然后呢，由他们呢到现场呢再评估，完了重新看一下是否这个可以给他按照咱们说的这样再重新做一下
1: 对，往
2: 啊。
1: 下延长，
2: 好嘞，
1: 慢
2: 好，
1: 慢的往下走，这就可以了。
2: 那好，
1: 谢谢，
2: 别客气，好，再会，
1: 好，谢谢，再会，

0: 啊，确实是那样。说这个40度，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用什么量角器量呀？那个坡度大了之后吧，确实它
1: 尤其是下雪的
0: 就
1: 天
0: 不
1: 气，
0: 好办了。对对，
1: 对，是非常危险的，
0: 是。你进去之那个倒是可以推着车往上走，但是你比如说啊，人家要
1: 但
0: 自
1: 有
0: 行
1: 的时
0: 车
1: 候
0: 好
1: 下
0: 推，
1: 坡的时候，他可能
0: 那个
1: 是
0: 电
1: 刹
0: 动
1: 不住
0: 车，
1: 闸了
0: 对
1: 呀。
0: 呀，那个电动车你又往上推，坡度过大的时候吧，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情。所以呢，还得体谅大家这个苦衷啊。我们会很快就跟这个住建部门反馈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意见，然后呢，希望能在工程上给予论证，然后适度的把这个坡路啊给它抻长，这个坡度就降下来了。接下来是不
1: 那
0: 是
1: 我们
0: 该
1: 先
0: 喊
1: 稍
0: 服务
1: 微
0: 员
1: 的
0: 上广
1: 休
0: 告
1: 息
0: 了，
1: 一
0: 是
1: 会
0: 吧？
1: 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接听电话。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好，这位朋友你好。哎，魏先生。
1: 你好。
0: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我是灵丹街道德富里小区的。我是一级残，我腿骨折了，我们这有二次报销没有？咱这儿。
2: 一级残。
1: 啊。
2: 腿骨折了。
1: 啊，盲人。
0: 就是您是盲人，但是在这个意外当中呢，腿部受伤了，问问能不能二次报销，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2: 这事情呢，您是这个城镇户口？
1: 不是，我们吉祥的，动迁了，完现在变那什么，变那什么户口了啊？
2: 变什么户口？变城镇户口了？
1: 啊，这吉祥这户口也没变，还吉祥，还农村的属于什么？
2: 啊。农业人口，那个户籍关系还是在
0: 农
2: 村
0: 是吗？
1: 新农合。
2: 对的，那你就是应该是您参加新农合没有啊？
1: 参加新农合了，这那个那什么，我还问第二次报销没有那什么？我看咱那大区有个那个残疾人那什么，盲人那个。
2: 那这个二次报销啊是，锦州市残联给这个在册的残障人士，购买的一个商业险，
1: 是我是他那个一月就给我开90块钱补贴残联。
2: 那么就是这个保险呢，您是否享受到了？
1: 保险
2: 就是残联给残障人士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
1: 那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说他都给我一月给残联补助90块钱。
2: 这样啊，我们会把这个事情了解清、问清，然后呢，专门给您做回应，好吧？
1: 行
2: 啊，等一下就可以啊。
1: 好。
2: 有的时候会触及到各种各样的诉求。你像这个，
0: 其实针对着不同的情况啊，它这个专业性比较强，我们还是需要问一下这个专业的人。

0: 人员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儿。
1: 对，
0: 然后这位朋友呢，可能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参加这个，
1: 他不知道，
0: 对保险，所以我们还是得去问一下这个残联到底是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办。
1: 新农合，新农合，然后呢，享受，我们会问清了之后呢，给直播1235记者会专门给这个魏先生呢，回应这一件事情啊。
0: 好，我们又有一个电话接到了直播间，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是石女士吗？
2: 对呀，我姓石。好嘞。
0: 好的，您的电话呢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2: 我呀，就是我的有一个有点钱，我想啊出一个，就搁那个固定的，固定完我取出，我想啊办一个的国企的，那个国企的完我办完了，给那钱取出办那个不给办，就我办那个银行卡里头，完我的人吧，可能也不是心小，我这个银行卡不是工资吗？月月开吗？别人给我开的，完我寻我给钱出呢，他又给我取出，我不干，我就想办一个活期储蓄本。
0: 没有活期储蓄本，现在还有吗？
1: 坚持想用那个存折。
2: 大点声，我听不着。
1: 你坚持想要一本，要一个存折，看起来方便是吧？这样啊，就是在哪个行啊开户啊？
2: 就咱这个，我这个固定的是在这个锦州银行
0: 啊，工商银行
2: 啊，就这个商业银行呗。
0: 啊，工商银行是不是？
2: 工商银行。
1: 就是这个。
2: 我那是啥时候？师傅，我跟你说，我是8月9号取出来的，我去存去了，人家不给我存。
1: 不给存的原因呢？
2: 人家说的就是叫搁银行卡里了，我不想搁银行卡里。
1: 您在刚才我问你老这个在哪家银行呢办理的这些业务？
2: 就这个商业银行呗。
1: 啊，那这
2: 再找是解
1: 这个
2: 银
1: 行
2: 是解放路六段这个银行，解放六段吧。现在都得商业银行。
1: 那个原来叫大学生银行吧，是那家不？
2: 就在这个
1: 电大附近是那儿吗？
2: 啊，锦州银行啊。
1: 不，你这个弄准了之后呢，我们好给你联系。
0: 它是哪个支行？
2: 就这个商业银行呗，它也没。
0: 商业银行有很多。
2: 就这个地点，我跟你说一下吧。
1: 锦州银行。
2: 贵州路这嘎达。
1: 锦州银行多的时候有81家网点。
2: 贵州路这嘎达知道吗？贵州路啊。
1: 贵州路我知道。
2: 贵州路就是解放路南边这个挨着农行，还有一个下什么下属的在这嘎达。那我到那个农行啊，他也不给取。
1: 城市生活广场下边那个位置是在那儿吗？
2: 啊，对对对对，北边这个。
1: 你就不知道那银行的名字？
2: 我不知道它叫啥名字，反正叫工商银行。
1: 啊，大名小名人都有的，好吧，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帮助您打听打听，
2: 太好了。
1: 问明白了之后呢，完了告诉您情况啊。
2: 我不跟你多说，就我呀岁数大了，我不想整那固定的，你整那平时的，万一有个天灾病业啥的，我不是那好取吗？
1: 如果呢这个钱呢额度不太多的情况下呀，您老也可以考虑就把它作为这个。
2: 我那人也好万呢。
1: 就是家里留一点现金。
2: 我家里我月月不开支吗？我自己也吃不了，我独居，我不是跟孩子们合住。
0: 但银行的考虑吧，可能
2: 我
0: 这89
2: 了，
0: 安全一些。
1: 你老都89岁了。
2: 哎呀，我这年轻，我还用成这个，我自己就是你说咋办？我
1: 这身体真好，这身体真好啊。
2: 还行，我自己过不好吗？
1: 健康长寿老人，你看这个
2: 反。说心里话，我可不愿意跟他搁一块堆儿。
1: 我们接听的电话多了的时候呢，尤其老年人电话接的多的时候，从心眼里喜欢这样的健康长寿、反应机敏的老人。轻轻松松能过百。
2: 不能，
1: 好好活着，好好活着。然后剩下的事情我们帮助您打听，帮助您办啊。
2: 你咋办呢？
1: 咋办？
0: 我
1: 不告诉你。
2: 我还有一个事儿，
1: 说吧。
2: 我呀还有个固定的，固定的这个是我们家人， 年年都他给我一年一取，一年一存。
1: 嗯，
2: 完了呢，他那个我那是二四年吧，完了到25年我取了，完了他改他的名了。我这个我这个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他也没跟我商量呢。
1: 这件事情肯定不妥啊，
0: 不能改成他的名字。
1: 哎，这个钱是谁的，就得这个开户的这个姓名。
2: 不是。

0: 他那个存折那单在我这呢。
1: 嗯，那也不行。
2: 您现在吧，说起来相当于给人家保管这存折存单。
0: 我给他保管呢，他得拿着身份证，拿我身份证吧。这都去年的，是2015年改的，今年2016年11月26号到期了。
2: 您老这样啊，老人家，您这么着。再找一个家里边信得过的人，然后呢？
0: 那信得过不行啊，他是大儿子，我看他还有俩儿子，三个儿子。
1: 其实我们这样，可不可以跟这个银行联系一下，看具体的网点能不能对老人进行上门服务？
0: 啊，
2: 对的，对的，我们一并帮助您考虑啊，看看银行那个。
0: 你就还都是这个银行，我刚才说的银行。
2: 好好好好，帮助您。
0: 你可帮我吧，我这心里都愁坏了，我好钱都才到现在都一个月了吧，到26号到期了，11月份。
2: 这个往往都是自己家的人，子女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事情。
0: 那孩子们互相不有矛盾的吗？
2: 对，你老说的对，对，所以吧，不偏不向，谁也不用他们的名字，
0: 就
2: 用自己的。
0: 也就是平分，这个房子也就那平分。
2: 就用自己的名字去存钱啊，一视同仁，谁也别考虑别的，然后就用您老自己的名字啊。
0: 那你给我能改过来吗？
2: 我们帮您去沟通这个事情啊。
0: 都在这银行，都得商业银行的。
2: 好嘞，
1: 好。
0: 我还有呢，还没有，还过
2: 两天。好，钱真不少。好嘞，再会。
0: 哎呀，师傅们，我可多谢你，我心里真的搞到心里了。现在呀，原先我的心里总是上回事儿。
2: 老太太真可爱。
0: 好了吧？
2: 好嘞，老人家。再会，
0: 请您吃饭啊！
2: 说最后一句说什么？
1: 要请您吃饭。
2: 好、哦，我们来接这个电话。来，你好，喂，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1: 是，
2: 您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说一说。
3: 是到我了吗？
2: 对
1: 的，是
2: 的，
1: 是的，
3: 是啊，宝章老师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
3: 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呀，我是住在哪儿呢？东方庭院的东家，哎，是说我的吗？
1: 对对对对，
2: 我们再跟您说，
1: 陈女士吧，
3: 我跟她说，那啥，宝昌老师跟那人说电话的，
2: 哦，就跟您说呢，陈女士，
1: 是陈女士
3: 的，
2: 对的，对的，
3: 哎，我先告诉你，我住到哪嘎的？我是中房开发的吉祥园，是在东方庭院的东家饼儿，
2: 别墅区，
3: 在东家饼儿，那小别墅那院，我在那边住，我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哎呀，我这那啥，我这一看你激动，
2: 那个小区都是联排的别墅，对吧？
3: 对，对对对呀，对呀，
2: 嗯，
3: 我们家呢，对门他是私的扩建房，我扩建房。扩建房呢，他呢人自个儿美其名曰，我这是占物业的道，人就跟我念样，我没占别人道，我是占物业的道，所以他就往外占了挺多，占了挺多呢，具体咱也没上那垃圾给人要去，占了挺多之后呢，现在有啥问题？宝昌老师，他这个宽了之后吧，我前头的停车位，我门前的停车位停不了车了，
2: 哦，
3: 我要停车，
2: 嗯，
3: 我要是停车的话。这车道的那都得拘着，都过不去，都得道都得堵塞了。
2: 嗯，
3: 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2: 这个事情
3: 现在我就，现在我跟你说一下，宝昌老师，这个咋事呢？我为啥我现在追谁的责呢？我追寻这物业经理的责。我现在物业经理的权限正大呀，他盖那啥违建房，我说那他也敢答应给整了？他那违建根本就违建的玩意儿呢。
2: 嗯。
3: 你说完现在吧，完这咋呢？你说这物业经理吧，我姑爷给他打电话接过一回，后边知道我姑爷电话给打，说啥也不接了。我这电话他从来不接，从来都不接，你打电话也打不着。
2: 这个
3: 宝昌老师，我就
2: 吉祥园的物业是哪一家啊？叫什么名字？
3: 物业哪家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的那啥，他叫啥名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老那啥的电话，他经理的电话我知道。他叫啥名我不知道，他的物业叫啥名？
2: 您这样啊，您知道的是手机还是座机呀？
3: 这个经理呀。
2: 啊。
3: 手机，咱手机。
2: 好吧，那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会联系您，这个时候啊，悄悄地您把那个对方的手机号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然后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帮您衔接沟通。
3: 不是，宝昌老师。
2: 那
3: 现在吧，你们咋

0: 我这两个车位，我现在停不了车。
1: 是。
0: 这孩子们来，闺女儿来看我，就没说两句话呢。
1: 这个事啊、
0: 嗯。
1: 您听我说啊，这个事情吧，本身对方的做法完全不可取。你自己家呀，且不说你这个改扩建这个事情，是否经过批准，是否属于违建，咱先不讲那个啊。就即便你经过批准了，你也不能占用这个公共资源。小区内的从这个绿地通道，这个活动的场地等等，加在一起都是为公共资源。
0: 如果我的车要是停到那块，整个这小区的道都瘫痪了，根本就过不去车。
1: 都作为这个公共资源，属于小区内的业主共同所有，而从来不会把它作为哪一家独有的资产、财产啊。
0: 所以说，现在我
1: 这个事情吧，要明确了这一点，其他事情就好办了。如果不接受的话，那就是，这个不好讲那个话了。你总之就是，
0: 保障老师，
1: 法律上都保护你们，这个叫相邻权。
0: 不是我。我有诉求，我对他物业他，我对他意见太大了。
1: 嗯，
0: 我想我的损失，我想叫他给我那啥，给我补偿。我跟物业
1: 给你补偿。
0: 现在我有这个诉求。
1: 你这样，这个事儿啊，我们先给您沟通着，问清了情况，当然也表达我们的看法。接下来呢，反馈之后呢，再看一看情况，再做下一步的计划啊。
0: 好，我听你的。好的。
1: 对了，将来呢，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依法找回大家应有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啊！
0: 对，现在我就瞅着太闹心了，我
1: 是的，好，就说到这儿，别让他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影响了情绪，我们会帮助您沟通的。
0: 好，
1: 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好。
1: 哎呀，这个事情，你看那个小区啊，那个完整的都是别墅，两家一这个连体的，两家一个小楼一个小楼的，别墅嘛，那个面积呢，显然要比平城的这个住宅要大很多，自己居住起来挺宽裕的，还有院子。但是呢，像这样刚才这个苏军人所讲的呢，扩建，扩到什么时候是头啊？而且呢，还挤占了这个公共资源，让人家都不好停车，这不妥了。所以我们会联系的啊。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1: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徽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抱。

0: 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
1: 微
0: 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帮助。真
1: 的？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
0: 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吧。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声，
1: 我会听个高潮吧，
0: 好。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有、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 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了，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突出之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灵巧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个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先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啊、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海。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嗯，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嗯，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嗯嗯，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

0: 其实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1: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这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啊，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哦，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会比较色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主，哎，锦州啊，对，马场的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个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了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这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锦城将星展风采，省赛赛场尽芳华。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9月14号发表的专题报道，身边的红色地标，辽沈战役纪念馆，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初秋的锦州，秋高气爽，辽沈战役纪念馆内游人如织，秩序井然。纪念馆序厅里，大型浮雕决战决胜，气势如虹，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将那段峥嵘岁月凝固成震撼人心的画卷。展柜中几枚锈迹斑斑的爆破筒残片静静陈列，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的重要红色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纪念馆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让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让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近年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年均接待观众200余万人次，红色宣讲工作收获广泛好评。暑假期间，每天来纪念馆参观的群众约2万人。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余家烈士陵园和纪念馆，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技艺赛道，匠心筑梦。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本次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技能盛会。我市选派100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届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多个领域，汇聚全省精英同台竞技。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优选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人气满满，锦州烧烤、黑山地瓜等特色美食广受青睐，锦苏绣、法绣、辽西绳结非遗技艺、智能机械臂实操展演、锦州月嫂特色服务技能轮番亮相，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锦州特色职业技能与文旅匠心魅力。
2: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省级职业技能大赛，从事美容行业有6年了，有了一定的从业经验，看到大赛技术文件，对比赛竞技的标准有了新的认知和提高，比如贵宾犬的背线必须达到水平，更加完美的修饰了背部线条等等方面。对于参加这次大赛，我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希望在这次大赛能够放平心态，稳定发挥。

0: 争取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为我市技能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
1: 备赛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层层遴选人才，开展专项集训，细化服务保障，全方位助力选手冲刺赛场。
2: 在组织大赛的过程当中，注重同总工会、商务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共同挖掘人才资源，协同参与备赛训练，深入到每个选手的训练场地进行研讨，帮助选手顺利备战。赛事过程中，注重选手的服务保障和心理建设，帮助选手提升信心、提振士气，争取为我市取得好成绩。
1: 以赛促训，以赛育才。锦州技能健儿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力争赛出水平、赛出风采。我市也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壮大技能人才队伍，为锦州高质量发展和辽宁全面振兴赋能蓄力。
3: 9月14号，我市制造业质改数转赋能推进大会在辽宁工业大学成功举行。本次大会是我市深入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托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统筹开展的质改数转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对接省大会的最高规格集中活动。辽宁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凯、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其俭、省工信厅副厅长郑岩出席会议并致辞，市领导徐继华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1: 大会集中汇聚省内外优质服务商、高校智库、重点工业企业等，搭建起全市数字化转型集中展示、对接、签约平台，旨在把优质资源集聚到锦州，把服务送到企业身边。
4: 锦州移动在本次互联网大会期间签约了辽西算力项目，结合工信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落地普惠算力服务，面向园区中小制造企业推出轻量化算网一体化方案，降低 AI 应用成本，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好人工智能，助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
1: 会议解读省质改数转扶持政策及重点工作安排，五位行业专家和优质服务商代表围绕工业 AI 赋能应用、数智融合落地、轻量化低成本改造等做专题分享，并参加互动交流，谈思路、讲方法、解难题，进一步帮助企业厘清转型方向，坚定转型信心。
5: 我们安心自动化作为我省优秀的质改数转服务商，愿意用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服务。下一步，我们将助力锦州市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免费的深度诊断服务和一站式解决方案，让企业顺利通过二级达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会上，锦恒汽车、东方国际集装箱、宝泰华神泰业、辽宁点冠获省级质改数转标杆企业授牌，中国联通锦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锦州分公司、中国电信锦州分公司、工联智慧工业辽宁有限公司分别与相关企业园区进行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一批务实合作项目落地锦州。
6: 我们将持续深入车间一线，把脉问诊，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落实质改数转专项政策，持续擦亮锦数畅聊品牌，依托工联智慧等平台载体，构建政、产、学、研、用、金数字产业新生态，为锦州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制造动能。
1: 9月14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及省扫黑办的工作要求，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向好。今年上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达98.72%，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达97.90%，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除散、治乱、固本全链条工作，坚持传统乱象整治与新型犯罪打击双向发力，重点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十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

0: 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线索复查，健全正向激励、反向问责机制，畅通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行业部门协同联动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线索举报，持续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扫黑除恶工作满意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9月1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会上，北镇市政府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北镇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北镇将以三产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聚焦“一四一二一”发展战略，构建两新引领、两轴串联、三区协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全力打造辽宁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到203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88亿元，年均增长5%，三次产业结构优化至28:24:48。产业方面，北镇将深耕农业提质增效，做强现代化大农业全产业链，放大北镇葡萄、北镇鸭梨、驴山鸡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全域推广窟窿台模式。工业上坚持传统提质、新兴赋能，依托沟帮子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壮大粮油、果蔬、畜禽、预制菜、宠物食品、中草药六大加工产业链，擦亮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等中华老字号品牌，加速布局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文旅方面，立足镇山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三大优势，推进义乌驴山国家5A 级景区创建，加快古典中国五镇祭祀遗迹联合申遗，办好北镇文化传统庙会、北镇梨花节两大节庆 IP， 推动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名片走向全国。城乡建设方面，北镇将做强中心城区综合服务核心、沟帮子产业集聚核心的双核驱动效能，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放大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优势，深化交油融合加供销配送加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辽西县与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样板。生态环保方面，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化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稳固义乌驴山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民生福祉方面，推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社保等民生资源扩优提质、均衡普惠，深化平安北镇、法治北镇建设。北镇将锚定振兴目标，抢抓发展机遇，以产业升级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镇新篇章。
0: 9月7号，锦州金融监管分局牵头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举行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全市全域性全覆盖的金融知识普及专项行动正式拉开帷幕。
2: 宣传周期间，我市多点覆盖、全域铺开，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和渗透力，全市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开启万屏联动宣传模式，通过跑马屏滚动播放、视频设备循环展播、宣传展架定点陈列等多种形式，让进店办理业务的群众随时随处可学金融知识，实现金融宣传触手可及。针对一老一少一新重点人群，相关部门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宣教活动，金融讲师团走进社区养老机构，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养老诈骗防范技巧，为老年群体送上金融安全锦囊，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众财产安全。在渤海大学，精彩纷呈的金融知识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展，互动游戏、模拟投资、情景剧展演、知识竞答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轮番上演，让青年学生在趣味参与中掌握金融知识。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局领导围绕金融行业前沿动态、职业规划、行业生态等内容，为学子讲授金融职业成长第一课。同时，我市聚焦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金融宣教队伍进驻快递驿站、加油站、物流

0: 园区，利用从业者碎片化时间开展金融微课堂。此外，锦州市新桥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下沉社区普及金融依法维权知识与多元解分渠道，有效压缩金融黑灰产滋生空间。下一步，锦州金融监管分局将持续强化督导跟进，推动金融教育宣传从短期集中宣讲转向常态化、阵地化、长效化普及，持续净化金融环境，携手市民共建安全、和谐、有序的金融生态。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县公司抢抓机遇，立足精密铸件行业，完成数字化车间一期建设，获评省级数字化示范车间，实现生产管理客户服务全方位革新。
1: 走进新丰精密数字化生产车间，数字化管控系统高效运转，各条生产线数据互联互通，系统自动锁定生产工艺参数，设备出现故障隐患及时发出预警，客户借助手机小程序便可实时追踪产品生产进度。数字化变革让车间生产经营面貌焕然一新，
2: 改造后工作轻松了不少，以前手写纸质报工单麻烦还容易出错，现在拍照通过 APP 就能一键报工，系统自动锁定工艺标准，设备异常手机实时提醒，不用独台巡检，公司定期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我们还能提优化建议，不再只是重复加工，个人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3: 周总您好，咱们的数字化改造呢转变了整个的运转模式，那为我们企业后续发展带来了哪些的核心优势呢？
4: 数字化改造彻底改变了我们企业的生产模式，过去库存订单还有生产数据依靠人工台账登记，不仅管理成本高，而且数据误差呢还时有发生。如今系统呢记录每个生产环节，帮助管理人员及时了解生产状态，客户通过小程序就能实时查看自己的产品生产进度，显著提升了市场服务竞争力。生产端系统自动锁定过程工艺，设备异常时智能预警，从源头呢减少了人为操作带来的各项风险。
3: 朱总，那我们后续有怎样的一个升级计划呢？
4: 我们数字化二期项目正在推进，后续将上线设备在线管理、产品质量分析等模块，深度挖掘数据架，依靠数据化升级拓展高端的精密铸件市场。我们会持续完善省级的数字化车间的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同行共同转型。
1: 从生产工艺的迭代

0: 到管理模式的革新，再到一线职工能力的蜕变，数字化车间不只是设备系统的简单加装，更是生产理念运营思维的深层次重塑。企业以数字赋能抢占市场先机，以示范效应带动行业共进。
1: 从纸质台账的粗放式管理，到全流程互联互通的数字化精密管控，从重复性的体力操作工人，到现在懂技术会优化的技术型工人，新风精密的成功蜕变是政企联动推进智能制造的成功缩影。在政策护航、企业主动创新的双重加持下，数字化技术正在不断破解传统制造业发展痛点。
2: 目前我区已完成40家规上工业企业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转型成效显著。浪马轮胎获评省级数字化标杆企业，新风精密、朝阳黑猫成功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为全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树立了优秀榜样。下一步，龙城区将继续推进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工作，持续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全区质改数转工作再上新台阶。
3: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眼下，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建设者们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各项工程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助力锦州市新能源储能产业提质扩容。
4: 连日来，锦州凯美能源高比能超级电容器及储能系统集成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大型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塔吊运转不停，建材运输往来穿梭，建设团队抢抓施工有利时机，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进度。
5: 凯美能源二期工程预计建造面积是77000平，从今年3月份开始组织施工，到目前为止已经施工完成土建项目约55000平左右，预计年底投入使用。
4: 作为锦州市重点新能源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标准化生产车间。当前项目基础施工有序开展，各分项工程按照时间节点稳步实施，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范与工程质量标准，细化施工方案，统筹人力、机械等各类资源，在保障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待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0亿元，预计年纳税约1亿元，预计提供就业岗位200个。
5: 凯美能源在保留原小产品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储能项目、AI 项目进行大力的拓展市场。该项目主要生产产品是针对上述所说的市场需求啊。未来的话，该厂区将预计投产大容量的超级电容产品和给 AI 配电的LIC 产品。该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产100万只以上，用来满足储能市场和 AI 市场的大量需求。
3: 时下，韩锦河蟹陆续进入成熟育肥关键期，全市各养殖基地强化田间管护，科学育肥，河蟹整体长势喜人，品质优于往年，并将于近日集中上市。
6: 金秋至，蟹味浓，肥美的盘锦河蟹即将带着辽河入海口独有的鲜甜，端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那今天我们就到现场来看一看今年的河蟹到底有多肥。
7: 在盘山县坝强子镇田中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生态养殖基地，连片稻田金浪出现，水清田阔。技术经理李长亮正在田间起网捕蟹，抽样查看河蟹长势，监测成熟度。据了解，该基地稻蟹共生种养面积300余亩，全部采用扣蟹、成蟹、混养的生态种养模式，依托稻蟹共生天然优势，水质优良，饵料充足，河蟹生长环境得天独厚，整体长势优于往年。
6: 这是咱们今天早上新起的河蟹吧？
8: 对，今天早上新起的。
6: 那今年河蟹的长势怎么样啊？
8: 今年长势照去年，整体来说还比去年好。对。
6: 肥度如何呢？能看一下吗？
8: 肥度今天这肥度行，马上快那啥了，快上市了。看这个长势来说。

0: 肥提供了绝佳自然条件。同时，广大养殖户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精准投喂，今年河蟹的规格、品相、口感、产量均优于往年。
1: 今年呢，我们依托精细化管理，蟹苗种子持续优化，田间管护落实到位，稻田河蟹整体长势喜人，产量预计稳中有升，成蟹蟹体饱满紧实，口感优良。
0: 近年来，盘锦市持续深耕河蟹特色富民产业，将河蟹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淡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蟹苗孵化，全面推广稻田、苇田、坑塘、水库、沟渠、河流等多元生态养殖模式，全市不断升级产业发展理念，实现从稻田养蟹向蟹田种稻转变，从大养蟹向养大蟹提质，从产品竞争向蟹文化品牌升级，持续巩固中国河蟹第一市领先地位，养殖规模、产量、产值、品牌影响力持续领跑全国。
1: 我们将持续优化种养技术，做强做有盘锦稻蟹特色品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富民的乡村之路。
0: 稻浪翻金，蟹满良田。随着精细化育肥管护有序推进，优质的盘锦河蟹即将集中上市，凭借独有的鲜甜风味和优良品质，持续擦亮盘锦特色农业金字招牌。
2: 近日，葫芦岛市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辖区码头，排查渔船安全隐患，强化渔业安全常识宣传，筑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3: 工作人员向渔民宣讲渔船隐患排查、极端天气避险、合规捕捞等知识，结合真实海上事故案例，以案释法，压实出海作业安全责任，并细致解答渔民日常作业遇到的安全问题，引导渔民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弦，杜绝违规作业、冒险出海等行为，切实提升自身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4: 我们现在出海之前必须做到安全质检，包括驻港人员也在帮我们上船检查。我们出海保证救生衣、灭火器都在正常使用。
3: 同时，工作人员对停靠码头的渔船开展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渔船设备配备、船体状况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全方位守护辖区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5: 我们局将持续联动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常态化开展渔港安全宣传和渔船隐患排查，通过检查加宣传的方式，督促渔民落实主体安全责任，从源头防范海上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渔业生产平稳有序。
2: 近日，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重点活动“一城风物，一市匠心”阜新文化市集在阜新市图书馆正式启幕。86个展位划分出玛瑙、水晶、文创、非遗等七大功能区，集展销、体验、服务于一体。开幕首日吸引游客超万人次。
6: 市集现场七大功能区让逛展体验焕然一新，首届文创大赛近400件原创作品在此集中亮相，从玛瑙、水晶的专业展销，到非遗手作的现场展演，再到本土美食的烟火气升腾，游客都可以按图索骥，轻松实现可逛、可赏、可品、可购一站式体验，区别于往届。在市集的核心区域，首次设立的综合服务专区成为本届亮点，官方玛瑙专业检验检测人员现场坐镇，可以为消费者选购的每一件商品即时出具真伪检测报告，同时同步配套的快递服务实现即买即寄，官方检测加物流直发的闭环服务消解了游客怕买假携带难的顾虑。
7: 我们这次呢，把市集从传统的这种展销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的消费场景。一方面呢，通过分区布置优化提升这个逛展体验。另一方面呢，配套了检测呀、快递呀等便民服务。要让市民游客呢敢消费、愿消费。真正呢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本届市集的另一大看点是跨区域产业联动的深化。 东海水晶的跨界亮相，让

0: 这集现场氛围感生出了别样的青铜灵气。
1: 这是世界玛瑙之都与世界水晶之都的双向奔赴，不仅是产品的展示，更是两地的雕刻技艺、产业资源的文化交流。后续我们也会在人才培养、渠道更强的方面等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宝石行业与文化消费市场。
2: 作为玛瑙节的重要组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石家子镇玛瑙大集也同步迎来客流高峰。当地依托玛瑙产业优势，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大幅增长。
3: 玛瑙节呢，给我们鲜鱼文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在这一周啊，我们石家子镇的民宿、餐饮入住率和营业额都比平时增长了 50%以上，很多呢游客呢逛完了市里的主会场之后，也会到石家子这边来体验玛瑙的大集，从原始的选购、生产、加工、电商，体验玛瑙的全产业链流程。可以说，这次的阜新玛瑙节真正实现了节庆红利、全域共享。
4: 据了解，本次文化市集活动期间还将同步举办线上电商节、文创大赛作品展等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阜新文旅消费潜力。
5: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丹东市调研时强调，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王新伟在十五冬省筹委会

0: 会议上强调，锚定目标，聚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1: 省政协举行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月度协商座谈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0: 超级稻30年，写满中国碗装中国粮的接续奋斗历程。今天的视线讲述超级稻和辽宁的故事。
1: 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舞动北京，在现场一起看国宝与舞蹈碰撞出传承与创新的火花。
0: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9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丹东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提升产业能级，持续用力惠民生、保安全，以新气象、新作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辽宁518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深耕曲轴研发制造，正在建设大型船用曲轴、电用曲轴智能化生产线。许昆林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了解生产工艺、加工能力，对成功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实现高端曲轴核心技术、关键工艺自主可控予以充分肯定，鼓励企业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做精做强主业，不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凤城太平洋神龙增压器有限公司，许昆林仔细询问企业享受国家两新政策和拓展海外市场情况，了解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带来的实际成效。他还来到华润雪花啤酒丹东有限公司，查看酿造车间，了解质量管控和新产品开发销售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强化龙头企业示范引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整体推进，实现产业竞争力跃升。要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做好政策归集解读，提高惠企政策匹配度和享受便利性，更好激发企业发展动力。东港地处鸭绿江入海口，物产丰富，农渔旅产业兴旺。许昆林来到东港市海洋生物科技产业园，听取规划建设、项目招引等情况汇报，走进丹东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水产品加工，希望企业多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用好保税仓储优势，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当地改造东港市体育场馆的同时，有效盘活周边闲置地块。许昆林了解赛事保障、群众健身服务能力和商业业态，与正在这里训练的辽超丹东队教练员、球员交流。他指出，县域经济发展要因地制宜，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国门湾驻车营地和有桥城市露营地，许昆林实地查看服务设施，了解游客接待量和满意度，强调丹东要抓住国家黄金大外环建设机遇，依托沿边沿海景观国道全域统筹谋划，深度开发特色文旅资源、物产资源，做深做实文旅体商融合文章，实现兴边富民、兴业强县。鸭绿江干流丹东城区段堤防设有45座防洪交通门，许昆林实地检查交通门和相关设施，要求抓紧进行改造提升，积极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技术，完善管护调度机制，确保防洪安全。同时加快老旧管网更新，雨污分流改造，提高排水防涝能力。在辽宁省级直属森林消防综合救援丹东支队，许昆林观摩救援演练，查看各类型装备，听取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等情况。强调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实战训练演练，做实做细各项应急准备，确保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他指出，要树牢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应急救援力量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和物资保障，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应急指挥和责任体系，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金秋时节，凤城市大梨树村万亩果园进入采摘黄金期，许昆林来到这里实地查看，与村民游客互动交流。随后他走进村史馆，认真观看图片实物，详细了解大梨树村的发展变化。

0: 变化，叮嘱村两委班子跑好接力赛，团结带领群众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他深有感触地说，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昔日荒山秃岭的大梨树能够建设成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全国文明村，靠的是苦干、实干、巧干，这是我们身边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案例。许昆林强调，丹东要持续加强政绩观教育，进一步转作风、树新风，大力弘扬干字精神，以更宽视野、更长远眼光谋划推动工作，用好机遇、潜力和优势，求真务实，敢作善为，一步一个脚印办实事、解难题，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积蓄发展新动能，以实干实际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1: 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靠着苦干、实干加巧干，从贫困村变成全国文明村，村集体资产超6亿元。一个干字写就山乡巨变，证明一个道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是最好的动员。群众不听你怎么说，只看你怎么做，干部弯腰流汗，群众才能跟着上。大梨树人鸡叫亮天干，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靠的不是空口号召，而是村干部冲在前，干在先。从治山直绿到发展旅游产业，到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正是因为抱着让村民过上好日子的信念，才激发出无限干劲儿，结出今天的硕果。当前正处于辽宁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要大力弘扬干字精神，让躺平者躺不住，让混日子者没市场，让实干者有舞台、有奔头，以实干实际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9月16号，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辽宁省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十五冬省筹委会主任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锚定目标、聚力攻坚，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高质高效推进。
3: 王新伟指出，十五冬筹备工作开展以来，省筹委会及各赛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办赛氛围日益浓厚。当前距离十五冬开幕只剩1年多时间，赛事组织工作正由筹备建设阶段向组织运行阶段转换，要深入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各部市、各赛区要以一刻等不得、一天误不起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提速加力、提质增效，全力跑好攻坚之年关键赛程。王新伟强调，要抓好组委会组建工作，完善机构设置，优化人员配备，健全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高效运转。要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加力，按照安全、智能、绿色要求，把工程质量贯穿始终，优化施工组织，建立设计、建设、监理、验收全链条管理体系，确保场地、场馆按时交付使用，头部谋划赛后综合利用，强化项目全过程审计监督，全力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测试赛各项准备，分类细化、实化方案，聚焦设施运行、赛事组织、属地保障、应急处置、信息联通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和提升赛事运行保障能力。要完善市场开发运营机制，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运作、企业参与、赛事驱动商业运营新模式，用好十五冬招商大会成果，制定招商图谱，精心策划系列招商路演活动，建立一企一策专属服务机制，推动更多优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要提升宣传推广针对性，深挖我省冰雪民俗、温泉康雅、工业文化等资源优势，将辽宁元素融入办赛全过程，构建 AI 加全媒体宣传矩阵，形成立体宣传声势。王新伟强调，要放大赛事红利，撬动冰雪经济，更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开展好冰雪季旅游活动，丰富冰雪消费场景，统筹群众冰雪场地设施建设，

0: 和专业场馆惠民开放，丰富群众冰雪赛事活动供给，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开展冰雪装备器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发，积极培育冰雪装备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强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冰雪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楚天运出席本台报道。
1: 9月16号，省政协以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为议题，举行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通报了我省提升自治县产业支撑能力，推动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总体情况。陈涛、关丽、徐鹏飞、梁强、彭丽春、高庆峰、高伟等省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自治县政协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夯实产业基础，以资本市场赋能自治县传统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强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建设国家级林下经济产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育才，发挥新能源资源优势，为企业经营降本增效，优化产城联动布局，打通产城融合发展堵点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我省八个民族自治县地处辽东山川、辽西腹地。生态优良，资源禀赋优厚，发展潜力巨大。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各部门大力支持下，自治县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城乡面貌显著改观，民生福祉持续提升，民族团结大局持续巩固，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整体态势向好。周波强调，要对标“十五五”规划部署，构建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做强做大特色农业，以治改树转赋能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深化文旅融合，激发文旅产业新活力，努力把自治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要主动担当作为，发挥政协联系各族群众的优势，广泛凝聚共识，精准建言献策，助力产业项目落地，持续推动我省民族自治县产业支撑更坚实，城镇功能更完善，城乡融合更深入，民族团结更牢固。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政协副主席于公斌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族和宗教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3: 上世纪90年代，国际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养活不了自己。但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粮食自给率超过95%，这一切都要从一粒在辽宁诞生的超级稻种子说起。
4: 1996年，沈阳农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杨守仁教授给远在北京的钱学森院士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水稻能不能更高产，能不能培育超级稻。不久后，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立项，这粒生于辽宁的超级种子也由此开启了30年丰粮安邦的旅程。
5: 今天我要去田里拜访一位70岁的老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文福。30年前，就是他和他的导师杨守仁教授一起，让中国超级稻有了第一个名字——沈农265。
6: 9个新株型的超高产品种，它的共同亲本是我们给他的，沈农89366。我导师就有这个劲儿，你在东北稻区一定把它做起来。是东北成为我们国家耕稻生产的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现在耕稻是两个亚种，杂交以后存在非常大的困难。你今年选的就看挺好，明年它还变，那是很细致很艰苦的一个活儿，一代一代把它选出来。所以如果说谈中国超级稻发祥地，包括它的兴起，理论研究、技术创新、资源创造和第一个品种沈农265，全是在什么？
4: 在超级稻之前，辽宁水稻亩产440公斤左右。随着以沈农265为代表的中国超级稻育成，示范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开启了中国。

0: 国超级稻育种30年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30年后的今天，全国60%的北方超级稻含有辽宁种植血缘。
1: 超级稻30年是中国人把种源自主权攥在自己手里的30年。这期间，超级稻完成4次攻关突破，育成264个品种，累计推广超25亿亩，连破丰产纪录，增产稻谷1450亿公斤。全国每3碗米饭就有1碗出自超级稻田。这一连串数字把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写成了中国碗装中国粮的答案。
2: 超级稻这个计划的实施啊，对中国的粮食单产保证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居功至伟的。
3: 我们年复一日的工作主要就是广泛地收集稻种资源，通过杂交、回交和复交的办法，然后让他们这个优点都集中在后代的材料中来。
4: 种质资源库又被称为种子银行，过去育种靠人下田，凭眼睛和经验一株一株挑，但是有了种子银行，优良的基因被保存了下来，再叠加分子育种技术，抗病高产好吃的性状提前就能锁定。
5: 现在我们基于对种质资源它的基因型的精准评价，就可以根据它的
1: 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选材，未来好种子也有了新标准。15-5时期是我国种业振兴10年攻坚的关键时期，超级稻的下一程怎么走，又将去向哪里？
4: 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就是超级稻30周年大会上刚刚揭牌的辽宁种业实验室，也是辽宁首个农业主题的省级实验室。超级稻的下一个30年就将从这里起步。
0: 辽宁种业实验室不仅拥有超2亿元的各类育种神器，还有国家队加高校群加产业链的顶级配置，他要做的就是把全国成熟的种业技术引到辽宁，把辽宁最好的种子种到全国。
6: 这个实验室成立之初，我们更强调的是真正的这个实用的这种效果，攻克卡脖子的这些技术，不单是凝聚了我们省的科技力量，更多的是我们会邀请全国优势团队。
7: 我们已经在积极地参与了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一些重大专项，围绕水稻、玉米、大豆重大专项的一些联合攻关的一些科研任务。我相信未来我们辽宁种业实验室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种质资源创新的辽宁基地，未来呢东北基地，来支撑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种业创新振兴行动。
1: 辽宁与超级稻的故事远未结束，从超级稻策源地到种业创新高地，未来辽宁还要向高产、优质、绿色、健康要答案。下一株沈农265可能就藏在辽宁稻田某一株稻穗的后代里，等着我们发现。
8: 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鞍山市落下帷幕，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为获奖选手颁奖。本届大赛共完成88个竞赛项目，2100余名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产生金银铜牌各88枚。竞技工种覆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现代服务业、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为技能人才搭建交流竞技平台，全方位展示我省产业发展与技能人才培育成果。我省将持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完善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政法机关依托线上举报平台、诉讼服务热线、企业信访接待室等多元载体，保障企业诉求应接尽接、应办尽办，累计办结涉企诉求8809件。公安机关侦破一批涉企经济犯罪案件，检察机关查办一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关查实处理一批虚假诉讼案件。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受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3058件，审结1835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6亿余元。
9: 依托中质中心规范化建设，成功调解涉企纠纷6.9万件，深入开展五检改革，缩短办理时限。

0: 218个工作日，压减申请材料212个，实现149个事项一次不用跑，127个事项立等可取。
1: 全省政法机关还持续深化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压减非必要执法检查，全省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下降 20.11%。 本台报道。
2: 昨晚2026西柳市场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幕，汇聚了300多家优质企业参展。
3: 海城当地企业超鹏服饰第三次参加交易会，一大早企业的展位上就迎来很多外地客商。
4: 我们过去呢很多年呢是以国外市场为主，那么这次呢我们把我们自己服饰品牌的这个产品啊带到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展会上，希望进一步呢打通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
3: 除了传统的商贸对接活动，今年交易会首次推出辽宁海城义乌市场万里行活动。义乌商户朱素芳第一次来西柳，他盯上的不只是货物。
5: 西柳的他们电商不是做得很好吗？我们家电商也做得很好，交流一下可不可以合作的机会。
3: 服装要看，电商要学，义乌商户来西柳不再只是拿货，而是在找模式对资源。这种变化源于本届交易会首次把辽宁纺织服装从成品面辅料到非遗文创数字电商业态串成了完整链条。
6: 我们就准备在辽宁省这块下一步的准备建一个前置仓，从电商的这一块和商铺的这个直采这一块，我觉得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亮点。
7: 这是海城放大市场集群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经贸平台，助力本地企业抢抓海内外订单，推动纺织品主导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转型。
3: 本台报道。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晚，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亮相北京。国宝与舞蹈的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在北京二期剧场演出还没开始，不少观众早早来到现场，大家满怀期待。
9: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辽博，然后像那个金步摇呀，然后玉猪龙这些文物，其实现场都看到过。我也很期待，就是如何用舞蹈来呈现这些文物，然后以及背后的故事。
10: 去年咱们不是在北大演出嘛，当时我就是带我闺女去北大看的，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熏陶。
3: 此次进京汇演，剧目迎来全新的青春力量。21岁青年舞者赵新月首次扛起核心主演重担。
11: 我希望我用年轻人的舞姿，跳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把辽宁厚重纯粹的文明底色展现给全国观众。
3: 饰演多年、历经数十场巡演的古生林，出演剧中极具特色的金步摇段落。
12: 这么多场演下来，我每一次跳的感受都不一样，不仅是舞姿的呈现，更是我们辽宁文艺人对民族文化本土文脉的坚守与传承吧。
13: 从玉猪龙到金步摇，从万岁通天界再到簪花仕女图，17件辽博馆藏级国宝文物化作歌舞走向大家的眼前。那随着古色国宝辽宁在这方国家级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一段关于国宝5000年的对话，关于多民族融合的辽宁故事，也同样绽放在这方舞台上。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们掌声经久不息，同样历久未尽。
14: 作为辽宁人，在北京已经20多年了，但是通过今天晚上这演出呢，我才知道其实辽博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和观看的东西。一定要有机会回家乡再看一看辽博。
15: 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的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也很激动哈，因为我们的演员全员在线，超水平的发挥。
16: 这个剧它里边有音乐、有书法、有美术，还有器物，就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在很多方面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 本台报道。
2: 9月11号晚，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沈阳铁西体育场东侧看台一片红。

0: 红色格外显眼，那是同样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球迷和长春球迷。4万名球迷中，他们用一声声呐喊，把振兴东北喊得滚烫。
1: 振兴东北！
2: 振兴东北！
3: 比赛还没开始，看台上那片红色已经燃起来了。沈阳球迷和长春球迷齐声呐喊，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呐喊声里没有主客之分，
4: 这就像那啥呀，对门的邻居一样，对吧？我认识那个领。
3: 前面，手持扩音设备，嗓子沙哑却依然挺立。他喊一声，将近5000名球迷齐声响应。
5: 嗓子，我现在我还在哼那个润喉糖。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
3: 东北超，老人家说的最多的是感谢，
6: 感谢沈阳，感谢东北超，也感谢今天长春来人4000多的球迷，很震撼，很开心，很快乐。
3: 带孩子来看球的沈阳球迷袁忠伟也被这片红色感染着，
7: 就是每次咱们
3: 足球，
4: 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
3: 长春助威团的鼓手，因为东北超喜欢上了足球，
8: 就从东北超喜欢足球，因为比赛这些城市都是东北的。
9: 大会今天举行，200余家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共同探索对俄跨境贸易合作新机遇。大会围绕对俄跨境资金结算、专属扶持政策等开展了专题宣讲。第17届中国大连轻工商品博览会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今天启幕，全国知名轻工品牌、辽宁优质企业、大连本土品牌以及历史经典产业特色企业和行业机构同台展示交流对接。第13届中国辽宁鞍山国际美制材料博览会在辽宁科技大学举办，在今天举办的专场对接会上，上下游企业围绕灵美新材料应用开展面对面洽谈。本台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0: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0: 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 80%， 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在8月份更是翻了一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
2: 给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
0: 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5: 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码道枢纽举行。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启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 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

0: 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

0: 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容易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帆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4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到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 25.5 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本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

0: 其实，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每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 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 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报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 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顾忌占王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

0: 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解周新闻。
0: 今天新闻
1: 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立足我市侨务工作实际扎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听取节假日期间全市相关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织密扎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底线防风险，统筹抓好社会治安、道路交通、护林防火、燃气、文体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构建

0: 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155时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做强实体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即高端金属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临海市将精耕三农沃土，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临海市将升级业态体系，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势能，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带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临海市将聚力项目攻坚，夯实全域高质量发展，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
0: 9月14号12时30分，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
3: 正午阳光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办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4: 这次我们很荣幸坐上了专列，从西安出发一直到锦州，一路的服务我们很感谢。特别对我来说，我是有生一年，我70多岁了，第一次坐上专列，感到很幸福，他们的服务也很温馨。
5: 我第一次来锦州啊，锦州这个地方，我路上看了看，是一路
3: 好的银发文旅项目，旨在深化陕辽两地文旅协同发展，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2晚，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
4: 我到锦州来看一下大好的风景，很荣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我们陕南人，真的是很高兴。
1: 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9月13号，锦州市2026年零和之夏诗歌朗诵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蕴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
3: 晚会在中国古表演《向王行》中拉开帷幕，诵读节目《多情自古江南语》温婉抒情，意境悠远，细腻描绘出山河静好、岁月安然的美好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和平年代祖国大地的诗意。

0: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薪火更续、强国有我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氛围浓厚，将红色底蕴、家国情怀与文艺之美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奋进力量，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本次典礼首次在开学典礼中设置思政第一课，将入学启蒙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依托身边榜样故事，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为2026级新生筑牢医学求学的思想根基。
0: 典礼开始后，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曾在他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伸手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现场分享感悟。
2: 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0: 教师代表寄语全体新生，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开启医学求学之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讲授思政第一课。
3: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0: 据了解，近年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将理论讲授、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着力培养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
4: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驴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盛大启幕。
0: 本次活动设有攀岩比赛区、攀岩体验区两大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开幕式当天，一起去徒步主题活动同步火热开启，参赛及游玩群众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驴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深度探访古朴村落风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悉数亮相，游客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在舌尖美味与田园风光中沉浸式解锁岩壁上的乡村振兴、山水间的体育盛宴，尽情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农特产品市集、民俗旅居、乡村美食、景区游览等多元业态，成功构建体育引流到消费转化到农民受益的良性发展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一处公益饮水便民站点在锦州万达广场二号门前投用，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及临时休憩场所。近年来，我市各类爱心组织积极行动，城区多处公益饮水点相继设立，暖心服务举措多次被媒体报道，遍布街巷的饮水站点持续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便利，不断完善的暖心配套，传递城市温暖。

0: 情，彰显锦州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文明底色。开海之后，我市渔码头一派繁忙景象，渔船停靠岸边，渔民忙着整理渔网，装卸渔货，现场启用轿车加快卸货效率，工作人员及时为海鲜加冰保鲜，保障渔货长途运输依旧新鲜饱满。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码头，第一时间挑选新鲜海鲜。渔码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画面，开海激活了水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也带动渔港、渔业、零售等相关产业热闹起来。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业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视野。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省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七大作物，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连日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统筹全域力量，组织各队站、乡镇专职队深入辖区中小学，全覆盖开展秋季校园消防开学第一课，以沉浸式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各乡镇专场宣教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有效补齐校园消防安全认知短板，全面提升师生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谁
1: 害怕吗？
2: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不会长的。
0: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3: 能不能去我不愿跟你走了。
2: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5: 来，小米，你出牌吧。
6: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7: 我出口才五。
6: 一个学历七。
5: 职称八。
6: 才艺十。
7: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5: 能力 K。
6: 小刘，你出了。
7: 我的是王牌，人品。
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迹在芒荡，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要是让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呢，专注您的济南筹盼。那首先，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6号的12点到17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么17号的早晨8点到18号的早晨8点，全市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啊，外出的时候就感觉到，或者在室内也会感觉到，哎，有点热，闷热闷热的，其实就是，气压偏低，或许呢，头顶上啊，这有大片大片的云，遮蔽了太阳，大概是这样吧。不过呢，这个时节呀，那气温总是忽高忽低的，大家呢，倒也对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影响，就是秋天就是这样的天气。且享受吧。来接电话。
1: 来，我们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是吴女士吗？
0: 有。
1: 来，等一会儿我请我们的电话编辑呢再次的联系一下这位诉求人。那刚才宝昌老师说到了我们这个天气的问题啊，其实秋天呢这个早晚还是挺凉快的，甚至
0: 早
1: 晨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冷的，得需要穿着点长外套。那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一出来，很多朋友觉得还是挺热的，但其实这个时节啊，很多人还是容易感冒的，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好，来，我们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0: 接这个电话啊。
1: 好，是吴女士吗？
2: 闭了，不要闭了，完电话闭了。
0: 闭了。
1: 好了，吴女士，
0: 您可以说吧。
1: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2: 闭上，你闭上。
1: 没事，我们稍微等您一下。

0: 不用关，把那音量弄到小一些就可以了。啊，您现在可以说了。
1: 吴女士，啊，可能
2: 不
1: 因为
2: 是，
1: 我们
2: 声
1: 这，
2: 小清楚，那，
0: 哎，您可以讲现在啊，就是正常这个通话，听着
2: 哎，
0: 电话来说吧，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您可以讲，
2: 啊，
0: 现在就说，
2: 啊，这就说呀，
0: 对了，
2: 我这个耳朵很有沉对，不咋个行那个，就要说我这事儿。头年干啥那个，不让我户口啊，要我锦州市太和区大学乡的大屯村民，我，
0: 大学乡大屯村的村民，
2: 是，咱，
0: 说吧，怎么了？遇
2: 现
0: 到
2: 在
0: 什
2: 我
0: 么
2: 是
0: 情
2: 五保
0: 况
2: 户，
0: 了？
2: 五保户这
0: 五保
2: 咋
0: 户。
2: 情况啊？头年04年，能去年干啥呀？那个是，您来干啥？那个，
0: 你这样
2: 你
0: 啊，
2: 刚刚住好，我去都是说，我慢点说，等着我啊。完了
0: 不，
2: 干啥？
0: 你
2: 他
0: 听
2: 那
0: 我
2: 个，
0: 讲，你这个五保户老人啊，您就是专注的，咱们通话，别考虑其他事情，不能溜号啊。
2: 行，
0: 哎，
2: 那有
0: 说
2: 什
0: 吧。
2: 么情况，儿子？哎，我是干啥？他是那个，找县某大学乡不是？三行政院，我有三行政院，三行政院黄了。光是10月份呢，头年04年，我户口本还有五保证、残疾证，交过他那个，交三屯那个干啥那个，三屯救人院那女的，那就是院长，
0: 你这个语无伦
2: 后天
0: 次可
2: 头
0: 不
2: 年
0: 妥
2: 吧，10月，不是头月10月31号来这的。那个大学乡那个是咱养老院，完了干啥吧？因为我这手续没给我拿来，我不有手续吗？不是，户口本，五保证、残疾证，不是啥的，他给我就身份证给我的，但是我手交他了，交了过这边，但我手没给我，
0: 你可以要啊，
2: 我要是啊，不要不行。你这事说是干啥？将来我那个啥，我有一天干啥？我死之后，你这练还得要身份证，不是？他要户口本、身份证两样。没有户口本不行啊。他这啥的，紧出户口本交钱，那不整咋的呢？
0: 你听我讲啊，你别着急，把这个话呢说清楚。你说不清楚吧，我们也听不清，大家更听不清楚了啊。刚才说了，原来呢，生活在三屯敬老院，对吧？后来呢，这个去年三屯敬老院关闭了，
2: 黄了，
0: 黄了。
2: 那黄了，这是干啥那个？
0: 后来呢，你又转到了这个现在的大学街道敬老院，是不是？
2: 这大学街道敬老院，
0: 然后呢？
2: 那个。
0: 在三屯敬老院期间呢，这个敬老院把您的这个户口本、残疾证，还有什么？这个五保
2: 那
0: 户
2: 个，
0: 证是吧？
2: 不要，这，哎，这，哎，
0: 把这些证件都给您扣下了是吧？
2: 是，完了，我问他吧，他说没有，来回推，东推西推，我这大叔找西推，
0: 扣的原因是什么呀？
2: 不知道，他说没，东推西推，咱也不知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这大叔我找不起来，就这个整的，人家电台打的这个，打电话我找不着，你咱问问。没有不行
0: 对的，你这个事儿你还必须得你问问对方，他
2: 对
0: 敬
2: 呀，
0: 老院可以关闭，可以黄，但是呢，这个工作人员应该在呀，对吧？
2: 在，
0: 那你必须得找到他呀，问问，或者你通过这个乡里边你们那个民政助理呀，问一问这个事情，自己的证件呢，跟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你把这些证件一股脑的都被人扣下了，长时间拿不到，这不妥，所以你必须得问啊。在你问之前，我们也帮你了解了解情况。来，咱们今天咱们再接
1: 好，
0: 这个
1: 我
0: 电
1: 们来
0: 话。
1: 接通一下大学街道敬老院何院长的电话。
3: 你
0: 喂，
3: 好。
0: 何院长，

0: 刚才呀，这个吴女士啊，老太太说话呢，有一些语无伦次。后来慢慢适应
1: 不够滑，我就不够滑。
0: 喂，
2: 喂，说吧，
1: 我叫吴宝华，名叫吴宝华。
0: 不不
1: 啊，
0: 不不，吴女士不要紧，没关系，不说名字都可以，
2: 嗯。
0: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话题啊，有什么诉求讲清了，要不然我们没法帮助你。何院长，对方呢讲了一下，原来呢他在三屯敬老院，在那儿养老。
2: 对
0: 后
2: 对
0: 来
2: 对，
0: 呢，这家养老院呢，说黄了，黄了呢，在那儿期间呢，他的一些证件、户口本啊，这个五保户证啊，什么这个残疾证等等的，统统都被人家那儿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扣下了。
2: 谁扣他那玩意儿啊？人家当时走的时候，他那嘎达想改一说，完了给他转移别的养老院去了。人家这都归那个于主任管。昨天于主任给我打电话来的，我问我这个身份证啥的，我说身份证当时你就都拿走了。昨天我给他找着，这嘎达剩一个健康证，剩一个残疾证，剩个户口本儿。完了，人家于主任人家说得进明天取来，你老太总着啥急搁呀？就是取不取的，人家搁人家手儿也不搁你手儿。
1: 怎么的？当时说话你不好听啊？人好好说，我能那样啊？有
2: 啥
1: 怎么
2: 不是我说啥来的？大姨不好听啊？
1: 不是，你说怎么就没有？你说我不知道，你说这话是？
2: 我说的，我跟昨天我没在家，我说我跟你着着，我昨儿说我不知道来的。我说
0: 这样
2: 我可这嘎达就给于主任拿走了。我说
0: 现在
2: 你说
0: 说话这个事
2: 这俩，
1: 你说拿走了，你们再说呀？你说拿走，我是不有这气的。你们再说，
0: 你们
1: 你再说，
2: 哎、你
1: 要
2: 你愿意咋想咋想，
0: 停
2: 讲话这
0: 停停停
2: 事儿的话，我跟于主任沟通，跟
0: 那
2: 个
1: 你
2: 不算变。
1: 跟你说真话，啥于主任呢？你啥于主任呢？
0: 那个诉求人吴女士，
1: 哎，
0: 别吵。何院长，
2: 哎。
0: 您也把这个语调降下来。他毕
2: 你说
0: 竟他，
2: 昨天他大姨给我打电话来，昨天我没在家，完了今天我回来了，一早上我都跟于主任沟通了，我说现在这嘎达有一个吴宝华的，一个王成的，就剩他俩的残疾证和户口本，人我都跟那个于主任都那啥，我都沟通了，我都告诉他了，他说明天取
1: 我
2: 来。
1: 再给我扔哪去了？
0: 那个
1: 你
0: 诉求人，
1: 还记得我教你，当时教你没有？你给我要去，
0: 诉
1: 不
0: 求
1: 要
0: 人，
1: 教你要我要。
0: 诉求人。
1: 哎，不说了，不说，我也错了，错了。我当时我也是，
0: 你
3: 都
0: 肯定
3: 稍微
0: 错
3: 的
0: 了。
3: 冷
0: 你
3: 静
0: 这
3: 一
0: 个，
3: 下。
0: 对呀，一通机关枪。你刚才
1: 于
0: 最
1: 主
0: 早
1: 任
0: 说
1: 咋
0: 话的
1: 的
0: 时候，
1: 你？
0: 你得不这样好好讲。
1: 于主任呢？哪是于主任呢？
0: 你听
1: 说
0: 着，你
1: 白
0: 别
1: 话，
0: 吵，你别吵，别喊
1: 说白话，
0: 啊！
1: 不吵不吵不吵，
0: 要不然我们
1: 那
0: 马
1: 我
0: 上
1: 错了
0: 就
1: 错
0: 挂
1: 了。
0: 断你电话，不帮助你了啊！
1: 哎，
0: 你不可以这样的。
1: 不这样的，不这样的，是不是？
0: 哎，
1: 哎这。
0: 很态度倒挺好，不能。不能喊，不能喊！你喊了之后吧，
1: 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
0: 人家以
1: 不然我这
0: 后
1: 心里我
0: 该
1: 就气，
0: 没有
1: 我就
0: 好
1: 气，
0: 心情来照顾你了。听清楚啊，别喊，别喊！有什么事，就是这个几个证件的事儿，又不是找不到
1: 对
0: 了。那，你别喊，你跟我们没喊，但是
1: 不喊了，
0: 你
1: 不
0: 跟
1: 喊
0: 这
1: 了，
0: 个何院长也
1: 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喊了，不
0: 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先不要讲了啊、哦，
1: 别
0: 插话，切记别插话。何院长，那这个事情呢，这样啊，您既然跟那个对方那个刚才说于主任呢，
1: 对，
0: 已经建立了联系，好，你把这个事情呢，是说明天把这个拿回来是吧？证件，
1: 对，
0: 明天拿回来，拿回来就好办了。
2: 人家这个于主任吧，就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联系来的，就俺这这事儿还没解决呢，老太太她就着急，电话给我打电话，
1: 不是
2: 昨天我没在家，
1: 不说了，不说不说，咱不说不说，
2: 完了，我今天早上我就告诉于主任了，我说这嘎达他俩的残疾证和那个户口本儿搁这儿呢，完了于主任说明天那个，他说好，明天取过来，
0: 嗯。
2: 那明天取就明天取呗，取不取的讲话的，现在人家他那个就是搁摊手不搁摊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管那事儿。现在他不搁我这儿，我也不管。
0: 嗯，
2: 人家都是搁那啥玩意儿，都搁这儿搁着的，搁办公室搁着的。
0: 嗯，你们
2: 完了，昨天老太太就高级一个劲儿打电话催的我。你说我也不定义，我说的那阵儿吧，身份证呢，我就是记清楚的是他拿走了。
0: 嗯，
2: 我说现在吧，那个残疾证可我那不可能，我那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跟于主任的沟通。
0: 嗯，
2: 这老太太就着急，这家又投诉干啥？你愿意投投吧，反、
0: 嗯、
2: 正这事儿搁这摆着呢。
0: 好的，
2: 我也没做啥亏心事儿。你讲话呢，我要那玩意也没。

0: 对的，这个小事一桩，在具体办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老人别急躁啊，尤其像刚才那样那不好，你这不是顶牛找气儿生吗？不妥啊，接下来好好在这儿养老，安静的生活，健康的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政府给这样的待遇，让五保老人住进敬老院。我们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字之差，敬老院收留的都是这个五保老人，国家政策给兜底，跟养老院就不同了。养老院是开放式的，面向社会，你交这个养老费交到这儿来，好吧，你就进住住进来了，把这个服务费交过来，你就可以住进来，商业化的。敬老院不同，敬老院是政策性的，所以呢，五保老人这个诉求人，老太太太急躁，别急，人家这院长都给你跟那边那个余主任呢进行沟通了，明天证件就给你拿回来了，不管明天还是后天，你这沟通就这种方式就不妥，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跟人谁说话都不应该那样，人家在照顾你，在给你办事情。你切不可以这样，否则的话，人家该说你，该批评你了。老人也要有老人的气度啊。不多讲了，这个事情你就等待明天把那证件拿回来就是了，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
2: 嗯。
0: 我们也谢谢这个何院长，这个。
1: 没说吧，这事儿吧，这老太太要那着急，就是说的，人家主任要人有主任的道理，都搁人手里管着，搁他人手就是咱说真的，就是我在这嘎也待好年了。你说老人五味三道的，真说有那一天来个疾病的，人家想找这个证件，根本他就找不着，甚至连话他都说不出来，上哪儿找去？
0: 对的，
1: 人家不
0: 你
1: 都
0: 说
1: 得
0: 的
1: 搁
0: 这
1: 人
0: 对。
1: 家明白人，就是搁人家养老院人统一给他管理吗？他要那着急呢？
0: 是，
2: 咱们
0: 这
2: 都
0: 个
2: 互相理解吧。
0: 对的，是这样。做老年人的服务工作陪伴，这个不容易啊。
1: 对，人说这老爷们他从那
0: 老
1: 儿
0: 小
1: 待
0: 孩
1: 着，
0: 老
1: 讲
0: 小
1: 话
0: 孩
1: 的
0: 的嘛，对，
1: 也是，我也知道他啥样。当时没说，昨天于主任跟我俩说完了，只赶不一会儿，他电话就过来了，这家左一遍吹右遍吹的。昨天我告诉他，我说我没在家，我说明天我给你看看。这家今早上我跟吕主任沟通，我都没告诉他，这家这又着急，又投诉给您打电话。
0: 好吧，这个就是做好老年工作，然后呢，日常呢，这个事儿不多讲了。其实谁干谁知道，因为一对众啊，你服务一群这个老年人呢，确实不容易。有点耐心，然后呢，
1: 对，没说跟你的这，你刚才说讲话，这老小孩儿、小小孩儿，那讲话的你也住。那讲话阻止不了人家讲话，发泄发泄。
0: 是，我们能理解，咱们这个事情没问题，我们刚才也劝慰这个老人家了，确实
1: 你
0: 这
1: 没听见这一跟我听着我说话声，这家又急又来劲儿了。
0: 个，我们在这儿说这些话呢，把它抻长了说，事实上就是把。给这个何院长以及像您一样从事这个老年养护工作，这些这个工作人员呢，叫什么呀？叫我不知道这个职业叫什么啊？就像你们何院长，像你们从事这个敬老养老这个工作的叫什么？也叫
1: 叫
0: 保育员吗？
1: 护工吧，
0: 护工啊，行吧，不管叫什么，这个在日本、在台湾都跟这个叫长照专业，就长期照护，这一个医学院校里专门有这一个专业的，总之就是不容易服务于老年人，而且呢，现在啊，这个我们国家都进入老龄化国家了，社会就老龄化社会，
1: 现在也挺重视这一个
0: 对
1: 行
0: 的，
1: 业
0: 做起来不容易，然后呢。没有所有的事情都会让这个工作人员都顺心的，但是呢，还不能过于这个违背意愿。总之，在这样的状态下，做好这个养老的工作、敬老的工作不容易，确实不容易。说这个就是，
1: 就是讲话的关键吧，就像这一位老人吧，他这样的都特殊少，几乎没有像他的。

0: 人家带懂点事儿、懂点势力的人，没有人真做事儿。人家领导跟你沟通了，用不着你低头白脸的摇嘎的去找去告的，有啥用啊？
1: 嗯，好，这个说完了之后，给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宣泄一下，说一说，唠唠苦衷。说完了之后呢，
0: 我跟您也没有用、
1: 嗯，
0: 现在我也不干这行业了，我也不那啥，我也不、
1: 嗯、
0: 就是有以后我也不想干这行业。
1: 嗯、
0: 他跟我他也没啥大瓜葛、
1: 嗯、
0: 没事，我尊敬称他，昨天我打电话我称他大姨，我还打听打听、
1: 嗯、
0: 他是因为他以前在我这嘎待过，我还得打听打听，我说大姨可能嘎不挺好吗，完他挑话给反过来他整这一出。
1: 嗯，哦，当然他说的是针对原来那家他所待的三屯敬老院吧，出现的这情况，不理解，说这个那儿已经黄了，那证件为什么不、马上就给拿过来呢？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好理解，小事一桩啊，别放在心上。我们话就说到这儿吧。
0: 拿过去，讲话这你是工作人员，拿过去现在吧，他也不能搁他手，人家也是搁那个或者搁人家余主任手，或者搁人家那嘎养老院的院长手，也不能放在他手。
1: 嗯，说的对，就是集中保管呢，有集中保管的必要性。把这个事情跟老人们讲清就好了啊，不多说了，好吧，再会。
0: 嗯，我也不知道。
1: 嗯，再见，哎，
2: 嗯，
0: 好，
2: 好，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郭先生，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这带小孩的在家啊，来电话接进来了，请讲。手机尾号4889。今天这个前面两个电话呀，都不配合啊。我们退出去，让
0: 好，我们的
1: 电
0: 话
1: 边
0: 线呢，重新的联系一下郭先生啊，然后
1: 这电
0: 再
1: 话一旦呢接通之后啊，千万别溜号啊！你前边那第一个老太太跟周围人在说话，又什么关了，闭了，那是肯定是房间有电视机，还有其他的老伙伴们。这位呢，这刚才一听，显然在家带孩子呢。别这样，电话接听了之后呢，占用的就是公共资源了。你不说话，我们在这频繁的呼叫，事实上对大家也是一种不礼貌。
0: 那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如果想有任何诉求呢，给我们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电话接到直播间之后啊，我们要把这个电视的音量给它关闭，要不然我们会有一个延迟，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沟通的。好的。
1: 来，再接这个电话，郭先生。
2: 哎，你好。
1: 刚才刘浩带孩子去了吧？
2: 刚才我这个想打电话咨询一个事儿。
1: 现在电话接通了，这里是直播12345，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您可以讲。
2: 我现在就说呀。
1: 对的，
2: 那个宝仓老师和主持人好。
0: 你好。
1: 你好。
2: 我这个今儿个吧，说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再打电话了。
1: 为什么这样呢？
2: 因为啥呢？因为我以前给咱电台打过2次电话了。其实问题呢，说大还不大，说小还不小。说我这回呢，我就决定是最后一次打电话了。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的体验吧，就是啥呢？对咱这个，尤其对咱这个一线的记者，我非常的理解他们太辛苦了。说这个以前说是记者是无冕之王，说我体验到啥呢？一线的记者太辛苦。你说你问那个民众吧，通过一件小事儿。不管是坐在家也好，坐在宿舍底下打个电话给你们过去，你们不管是那个酷暑也好，是严冬也罢，都得出去跑去为我们咨询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儿打电话呢，我就说说我的这个，说诉求也不算诉求，我就是以事儿论事儿。
1: 说说，您别客气啊，这
2: 我那
1: 个
2: 个，
1: 栏目啊，
2: 我
1: 开
2: 是
1: 设，
2: 呢，咱。
1: 就是给大家提供方便的，
2: 我是咱古塔区的那个兴业小区的居民，
1: 兴业小区，
2: 这咱呢紧挨着蓬莱大学，这个小区呢也是一个大小区，可能有好几千户人家。这个呢，以前这嘎不是有那个蓬莱早市吗？说蓬莱早市，说面对蓬莱早市的那个北门啊，有3个大门。3个大门呢，说为这个大伙出行方便，也提供了不少方便。就是现在呢，这个蓬莱早市呢，为了变成蓬莱大集了，我们这个业主啊，不管是一早买菜也好，买食品也好，必须搁这个3个北大门出去进入那个蓬莱早市。现在情况是啥情况呢？我们这个北边3个大门呢，西边第1个大门，就是已经是，以前是全封闭了，就是不管大门也好，边上的小门也好，完全就24小时不通了。
1: 什么原因
2: 完
1: 呢？
2: 了咋的呢？就是搁这个大门底下，开一个小洞。这小洞有多大呢？高下能有1米左右，宽下呢不到1米。所以呢，这个大门所对应这个这些居民楼、这些业主呢，每天早晨买菜也好、买食品也好，必须得搁这个小门来回钻， 给业主呢

0: 造成很大的不方便，还存在着隐患。以前呢，我给咱这电台打过两次电话，我打的是阳光热线，那是江南同志接待的。小区呢，就是那个物业呢，答复过两次，但是我总觉得两次答复，我总觉好像是我不太适合这个现在的情况。这个小区呢，第一次我咨询，我说就跟咱刚才我说这个小门呢，对这个业主造成很大不方便。我说建议呢，一个是开通这个小门几条角门，另外呢，就是把这个现在钻这个洞呢，把它往高再扩一扩。这业主呢都能正常的出行去赶这个蓬莱大集去买菜或者是办事儿。另外呢，公交站点还必须也得搁这儿走。我这第一次诉求之后呢，物业是怎么答复的呢？物业这么说的，说这个10年前2016年时候吧，这个小区就发生过这个盗窃案件。发生了盗窃案件以后呢，小区和这个物业，这是他们咋答复的原话我说不好，就是这么意思。说他物业说走访这个业主的大多数，完了还有小区还有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决定就把这个大门就封了，就是24小时全天封闭了。完了他说这个小角门现在造成这个洞呢，不是他物业造成的，他说他没拉开这个大门。
1: 这个是啊，
0: 说是呢
1: 这样，
0: 他说是业主、
1: 啊、
0: 业主私拉的。
1: 您的说这情况
0: 已经多年了，
1: 郭先生，您说这情况呢，我们基本都听清了。其实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进进出出去这个市场啊买菜方便，能否把这个门重新打开，让大家这个更方便一些。其实这个诉求就是这样简单，对吧？
0: 简单，我说说我还得说几句。
1: 那么不，这个事儿啊，这样，10年前发生的情况啊，10年前的事情不足以，因噎废食，导致把这个北边的门呢全部给它封闭。事实上，封闭呢还封不住。刚才通过您讲述这情况，你看又给开了扒了一个洞，扒了个洞啊，那洞可不是人进出的，人进出的那叫门。
0: 对，
1: 你弄个一米见方或者一米高那个洞，那孩子们这个玩耍他喜欢这样，到哪儿这个钻那个小洞，那么你让一个成年人，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勾勒着腰，然后你去钻那个洞，第一不方便，第二对人极大的不尊重。无论这个是有意弄的这个洞，还是无意形成的，或者是这个当地的业主们居民呢自己扒开的，总之都不可取。可行的情况下，在确保这个小区内的日常秩序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有必要考虑大家的意见，把这个门呢重新给它打开。打开呢也不会吸引那个窃贼进来，他要想来他怎么他都能进来，你做好防范就是了。
0: 对
1: 吧，把这个门呢设一个门禁，大家呢你正门现在如果大家都有这个门禁，就是卡也好扣也好，就是你能进正门，你就应该可以同样能从后门呢北门进进出出，这样不就是一举两得都方便了吗？对吧？人进来了或者出去了，使用这个卡扣，随之而来那。

0: 这个小门重新再关上了，那还是这个比较稳妥的。再有了，对于有一些这个从安防那个角度考虑啊，可以想，可以考虑，但是呢，得周全一些，而且呢，还得能否兼顾大家的这个共同的愿望。这个事情啊，我们会跟兴业人家所在的这个物业公司叫什么呀？
1: 物业公司叫兴业小区，新义，
0: 新义
1: 新艺术的艺，
0: 啊，新义物业是吧？
1: 新义物业。
0: 好，我们会跟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然后呢，动员对方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能否顺应大家的这种愿望，重新把北面的这个门呢打开，方便这个小区的业主啊，到这个旁边的这个蓬莱市场啊去购物，对吧？这个事情我们会跟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好吧，郭先生，我们就说到这儿
1: 我
0: 啊，
1: 再说，那好了，
0: 哎，好，再会，其实啊，这个增加便民性应该是这个物业服务的首选啊，当然，人家从安防安保那个角度啊，考虑一些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必要的。但是呢，能否兼顾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望，方便小区居民进进出出，要不然你说拎了几袋儿的这个菜也好，你又马上这个深秋时节，买什么这个地瓜土豆的，然后那么沉的东西，你让上年岁的绕一个大弯儿再从南门进小区，确实也不方便。有这个便利条件，为什么不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呢？我们会跟这个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的啊，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巧，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电台啊，对我们这个事情这么重视。那今天其实我就想反映一个事儿，反映一个事儿。现在锦州的南桥不是扩建了吗？它往下铺的过程当中，就是从南桥的北桥头铺的过程中，整体增高了。这一增高了呢，这块有一个唯一的就是南桥桥头碧方园小区，就这一个楼。往我们小区延伸下来的这个路，它给重新铺了，是因为它那个起点太高，铺的这个路的坡度太陡了，将近于40度，那我们进进出出就有危险了。这个楼现在年龄老的比较多，就别说下雨了、下雪了，平时的出出进进的那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想这个事儿怎么能给解决一下？通过咱们给哪个部门说一说呢？

0: 这倒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啊。
1: 太陡了，
0: 碧方园小区，
1: 碧方园，
0: 对，我知道，
1: 西侧，
0: 是的，不久前呢，小区有一位女业主啊，打来电话，反映几乎是同样的问题。那个时候呢，
1: 是的，他把这封起来了，但我们一看，我的天哪，
0: 对方呢当时反映的情况说，这个路，这个坡路啊，唯一的进出中央大街的这个主通道。
1: 对，
0: 当时讲的就是破损，年久失修，破损了。然后呢，坑坑洼洼的，提到了小区内的老年人呢，进进出出啊，有一种风险存在着，绊脚。当时我们联系了这个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给予了这个非常令人这个心安的或者心里愉悦的这样的答复，就是随着南桥这个，这不叫扩建，原址新建。这个大桥啊，建设工程到后期会统一考虑，然后呢，把这条路，因为引桥重新铺设路面了嘛，黑色路面啊，铺完了之后呢，适度地抬高了，然后呢，也会通盘考虑，包括碧方园在内的其他的涉及到哪个小区的这个出入口啊，这个路啊，统一的都做这个相应的这个同步提升这个高度。当然了，今天您又讲了一个新问题，刚才还特意说这个坡度有40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吧，确实有点这个坡度过大
1: 了，
0: 对吧？那么
1: 我们小区的小区的这些业主就是说，你可以这个重新给铺，那个坡蔓延往下伸，
0: 是的，徐女士，我想说的就是
1: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在那可能就是这两天一两天就搞的这个路面铺装吧，就你那个坡道的重新给你铺设路面 是吧？
1: 对，
0: 铺了之后呢，
1: 都养生了。
0: 哦，做的混凝土的路面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昨天呢？什么时候做的？
1: 这应该是今天是第四天第五天了。那这个不是百年大计也差不多，你这要完事以后谁还管那段啊，就太陡了。
0: 说的对，
1: 车和人走都挺费劲的。
0: 把这个坡路啊，适度的抻长，然后把这个坡度就降下来了。
1: 哎，对了，
0: 好，那么我们这样吧，那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直播12345的这个记者呢，会联系还是联系住建部门，请他们来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啊，看看能否顺应民意，
1: 把这事解决了，就重新弄一下啊。
0: 会把您这个愿望传递给这个住建部门，然后呢，由他们呢到现场呢再评估，完了重新看一下是否这个可以给他按照咱们说的这样再重新做一下，
1: 对，往下延长，
0: 好嘞，
1: 慢慢的往下走，这就可以了。
0: 那好，
1: 谢谢，
0: 别客气，好，再会。
1: 好，谢谢，再会啊。
0: 确实是那样。你说这个40度，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用什么量角器量的？那个坡度大了之后吧，确实它就
2: 尤其是下雪的天气
0: 就不好办了。对对
2: 对，是非常危险的。
0: 是，
2: 嗯，
0: 你进去住那个。倒是可以推着车往上走，但是你比如说啊，人家要
2: 但有的时候下坡的时候，他可能是刹不住闸了呀。
0: 对呀，那个电动车你又往上推，坡度过大的时候吧，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情。所以呢，还得体谅大家这个苦衷啊。我们会很快就跟这个住建部门反馈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意见，然后呢，希望能在工程上给予论证，然后适度的把这个坡路啊给它抻长。这个坡度就降下来了。接下来是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好，这位朋友你好。哎，魏先生。
1: 你好。
0: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我是灵丹街道德富里小区的。我是一级残，我腿骨折了，我们这有二次报销没有？咱这
2: 一级残。
1: 啊。
2: 腿骨折了。
1: 啊，盲人。
0: 就是您是盲人，但是在这个意外当中呢，腿部受伤了，问问能不能二次报销，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2: 这事情啊，您是这个城镇户口？
1: 不是，我们吉祥的，动迁了，完现在变那什么，变那什么户口了啊？
2: 变什么户口？变城镇户口了？
1: 啊，这吉祥这户，我们户口也没变，还吉祥，还农村的属于什么？
2: 农业人口，那个户籍关系还是在
0: 新农合是吗？
1: 新农合，
2: 对的，那你就是应该是您参加新农合没有啊？
1: 参加新农合了，这那个那什么，我还问第二次报销没有那什么？我看咱那大学有个那个残疾人那什么，盲人那个。
2: 那这个二次报销啊是，锦州市残联给这个在册的残障人士，购买的一个商业险，
1: 是我是他那个一月就给我开90块钱补贴残联。
2: 那么就是这个保险呢，您是否享受到了？
1: 保险
2: 就是残联给残障人士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
1: 那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说他都给我一月给残联补助90块钱。
2: 这样啊，我们会把这个事情了解清、问清，然后呢，专门给您做回应，好吧？
1: 行
2: 啊，等一下就可以啊。
1: 好。
2: 哎，有的时候会触及到各种各样的诉求。你像这个，
0: 其实针对着不同的情况啊，它这个专业性比较强，我们还是需要问一下这个专业的人员怎么去解决这件事儿。然后这位朋友呢，可能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参加这个，
2: 他不知道。
0: 对保险，所以我们还是得去问一下这个残联到底是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办。
2: 新农合，然后呢，享受，我们会问清了之后呢，给。直播1、2、3、4记者会专门给这个魏先生呢，回应这一件事情啊。
0: 好，我们又有一个电话接到了直播间。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是石女士吗？
3: 对呀，我姓石。
0: 好的，您的电话呢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3: 我呀，就是我的有点钱，我想啊出一个。就搁那个固定完我起初我想呢办一个的活期的，那个活期的完我办完了给那钱起初办那个不给办，就我办那个银行卡里头，完我的人吧可能也不是心小，我这个银行卡不是工资吗，月月开吗？别人给我开的，完我寻我给钱储呢，他又给我取出，我不敢，我就想办一个活期储蓄本。
0: 没有活期储蓄本，现在还有吗？
2: 坚持想用那个存折。
3: 大点声，我听不着。
2: 你坚持想要一个存折。

0: 看起来
1: 对，就是
0: 方
1: 活
0: 便，
1: 体一
0: 是
1: 点。
0: 吧？这样啊，就是在哪个行啊开户啊？
1: 就咱这个，我这个固定的是在这个锦州，就
2: 工商
1: 咱
2: 银
1: 这，
2: 行。
1: 锦州就这个商业银行呗，
2: 工商银行是不是？
1: 工商银行。
0: 就是这个
1: 我那是啥时候？师傅，我跟你说，我是8月9号取出来的，我去存去了，人家不给我存。
0: 不给存的原因呢？
1: 人家说的就是叫搁银行卡里了，我不想搁银行卡里。
0: 您在刚才我问你老这个在哪家银行呢办理的这些业务？
1: 就那个商业银行呗，
0: 啊，那
1: 再
0: 这
1: 找
0: 个
1: 是
0: 这
1: 锦
0: 个
1: 州
0: 银
1: 银
0: 行
1: 行，是解放路6段这个银行，解放六段吧。现在都得商业银行，
0: 那个原来叫大学生银行吧，是那家不？
1: 就在这个贵
0: 建
1: 州路，
0: 大附近是那儿不？
1: 锦州银行啊，
0: 不，你这个弄准了之后呢，我们好跟你
2: 它是哪
0: 联
2: 个支
0: 系。
2: 行？
1: 就这个商业银行呗，他也没
2: 商业
1: 写。
2: 银行有很多，
1: 就这个地点，我跟你说一下吧，
0: 锦州银
1: 就
0: 行，
1: 贵州路这旮达，
0: 锦州银行多的时候有81家网点儿。
1: 贵州路这旮达知道吗？贵州路
0: 贵
1: 啊。
0: 州路我知道。
1: 贵州路就是解放路南边这个挨着农行，还有一个下什么下属的在这嘎达。那我到那个农行啊，他也不给取。
0: 城市生活广场下边那个位置是在那儿不？
1: 对，北边这个，
0: 你就不知道那银行的名字？
1: 我不知道他叫啥
0: 人
1: 名吧，
0: 家
1: 就叫工商银行。
0: 大名小名人都有的，好吧，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帮助您打听
2: 咱
0: 打
2: 们
0: 听，
2: 问问，
1: 太好了，
0: 问
1: 我
0: 明白了之
1: 这，
0: 后呢，完了告诉您情况啊。
1: 我不跟你多说，就我这岁数大了，我不想整那固定的，你整个平时的，万一有个天灾病业啥的，我不是能好取吗？
0: 如果呢，这个钱呢，额度不太多的情况下呀，您老也可以考虑，就把它作为这
1: 我
0: 个，
1: 那人好惯呢。
0: 就是家里留一点现金。
1: 我家里我月不开支嘛，我自己也吃不了，我独居，我不是跟孩子们搁这
2: 但
1: 过。
2: 银行的考虑吧，可能
1: 我
2: 其
1: 都
2: 实银
1: 八
2: 行卡
1: 十
2: 还
1: 九
2: 是更
1: 了，
2: 安全一些。
0: 你老都89岁了。
1: 干呀！我这年轻，我还用成这个，我自己就是你说咋办？我
0: 这
1: 说也
0: 身体
1: 不知
0: 真
1: 道咋
0: 好，
1: 办。
0: 你这身体真好啊，
1: 还行，我自己过不好吗？
0: 健康长寿老人，你看
1: 嘿，
0: 这
1: 我不
0: 个
1: 健
0: 反，
1: 康。说心里话，我可不愿意跟他搁一块堆儿。万一
0: 我们接听的电话多了的时候呢，尤其老年人电话接的多的时候，打从心眼里喜欢这样的健康长寿、反应机敏的老人，轻轻松松能过百，
1: 不能，我不
0: 好好
1: 想
0: 活着。
1: 长大，
0: 好好活着，然
1: 那
0: 后剩下的事情我们帮助您
2: 我们
0: 打
2: 给
0: 听，
2: 问
0: 帮助您办啊。
2: 问。
1: 你咋办呢？
0: 咋办？我不告诉你。
1: 我还有一个事儿，哎，师傅
0: 说
1: 还
0: 吧。
1: 有个事儿，我呀，还有个固定的，固定的，这个是我们家人，年年都他给我一年一取，一年一存，完了呢，他那个我那是24年吧，完了到25年取，完了他改他的名了，我这个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他也没跟我商量呢。
0: 这件事情肯定不妥啊！
2: 不能改成他的名
0: 哎，
2: 字。
0: 这个钱是谁的，就得这个开户的这个姓名，
1: 不是他改他的名了，
0: 你
1: 改
0: 必
1: 我。
0: 须得改过，你更正过来啊！您老，我告诉你啊，这事儿咱们悄悄说，你
1: 那
0: 必
1: 我
0: 须得。
1: 给找他给我开回去，给我换回我的名字呗，
0: 一
1: 我原
0: 定
1: 先
0: 要，
1: 都是我的名。
0: 一定要改回来啊！不改回来，我告诉你，这个钱从法律上讲已经不属于你老的了啊。
1: 不说我老那东西，他那个存折那个单在我这呢。
2: 那也不行。
0: 您现在吧，说起来相当于给人家保管着存折、存单。
1: 我给他保管呢，他得拿他身份证，拿我身份证吧。这都去年是15年改的，今年16年11月26号到期
0: 您老这样啊，
1: 了。
0: 老人家，您这么着。
1: 你说咋办？
0: 再找一个家里边信得过的人，然后呢，
1: 信呀，那信得过不行啊。他是大儿子，我看他还有俩儿子，三个儿子呢。
2: 其实我们这样，可不可以跟这个银行联系一下，看具体的网点能不能对老人进行上门服务？
0: 对的，对的，我们一并帮助您考虑啊，看看银行那个。
1: 你就 就还都是这个银行，我刚才说的银行。
0: 好好好好，帮助您。
1: 你可帮我吧，我这心里都愁坏了，我好钱都才到现在都一个月了吧，到26号到期了，11月份。
0: 这个往往都是自己家的人，子女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事情。
1: 孩子们互相不有矛盾的吗？
0: 对，你老说的对，对，所以吧，不偏不向，谁也不用他们的名字。就用自己的，
1: 也就是平分，这个房子也就那平分。
0: 就用自己的名字去存钱啊，一视同仁，谁也别考虑别的，然后就用你老自己的名字啊。
1: 那你给我能改过来吗？
0: 我们帮您去沟通这个事情啊。
1: 都在这银行，都得商业银行的。
0: 好嘞，好。
1: 我还有呢，还没有，还过两
0: 天。好，钱真不少。好嘞，再会。
1: 哎呀，师傅嘛，我可多谢你，我心里现在搁在心里了。现在呀，原先我的心里总是三回事儿。
0: 老太太真可爱。
1: 好了吗？
0: 好嘞，老人家。再会。
1: 我请你吃饭啊。
0: 说最后一句说什么？
2: 要请您吃饭。
0: 好，我们来接这个电话。来，你好。喂，
2: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
2: 是。
0: 您请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说一说。
3: 是到我了吗？
0: 对的，
2: 是的，是的。
3: 是啊，宝藏老师好。
0: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嗯。
3: 我跟您说一个事儿。我呀，我是住在哪儿呢？东方庭院的东家，哎，是说我的那吗？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我们再跟您说，
2: 陈女士吧，
3: 我跟她说，那啥，早上老师跟那人说电话呢，
0: 就跟您说呢，陈女士，
2: 陈女士，
0: 对的，对的，
3: 哎，我先告诉你，我住到哪嘎达？我是中房开发的吉祥园，是在东方庭院的东家底儿，
0: 别墅区，
3: 对，东家底儿，那小别墅那院，我搁那边住。我现在遇到啥问题了呢？哎呀，我这那啥，我这一看你激动，
0: 那个小区都是联排的别墅，对吧？
3: 对呀。我们家呢，对门他是私自扩建房，我往扩建房，扩建房呢，他呢人自个儿美其名曰，我这是占物业的道。人就跟我那样，我没占别人道，我不占物业的道，所以他就往外占了挺多，占了挺多呢。具体咱也没上那嘎去给人要去，占了挺多之后呢，现在有啥问题？宝藏老师，他这个宽了之后吧，我前头这个停车位，我门前的停车位停不了车了。
0: 哦，
3: 我要停车，我要是停车的话。这车到那都得拘着，都过不去，都得道都得堵塞了。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0: 这个事情
3: 现在我就，现在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师，这个咋事呢？我为啥我现在追谁的责呢？我追寻这物业经理的责。不，现在物业经理的权限更大呀。他盖那啥违建房，我说那他也敢答应给整的？他那违建根本就违建的玩意儿呢。你说完现在完这咋呢？你说这个物业经理吧，我姑爷给他打电话接过一回，后边知道我姑爷电话给打，说啥也不接了。我这电话他从来不接，从来都不接，你打电话也打不着。
0: 这个
3: 宝藏老师，我就
0: 吉祥园的物业是哪一家啊？叫什么名字？
3: 他的物业哪家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的那啥，他叫啥名我不知道，我知道这个老那啥的电话，他经理的电话我知道。他叫啥名我不知道，他这物业叫啥名？
0: 您这样啊，您知道的是手机还是座机呀？
3: 这个经理呀。手机，他手机。
0: 好吧，那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会联系您，这个时候啊，悄悄地您把那个对方的手机号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啊。然后剩下的事儿我们来帮您衔接，沟通。
3: 不是，宝强老师。
0: 那
3: 现在吧，你说咋的？我这两个车位，我现在停不了车。
0: 是。
3: 这孩子们来，闺女儿来看我，就没说两句话呢。
0: 您听我说啊，这个事情吧，本身对方的做法完全不可取。你自己家呀，切不说你这个改扩建这个事情，是否经过批准，是否属于违建，咱先不讲那个啊。就即便你经过批准了，你也不能占用这个公共资源。小区内的从这个绿地通道，这个活动的场地等等，加在一起 都是为公共资源。
3: 如果我的车要是停

0: 那一块整个这小区的道都瘫痪了，根本就过不去车，
1: 都作
0: 根
1: 为
0: 本
1: 这
0: 就过
1: 个
0: 不去。
1: 公共资源，属于小区内的业主共同所有，而从来不会把它作为哪一家独有的资产
0: 对呀，
1: 财产啊。
0: 所以说现在
1: 哎，
0: 我就有些
1: 这个
0: 时
1: 事
0: 候
1: 情
0: 呢，
1: 吧，要明确了这一点，其他事情就好办了。如果不接受的话，那就是，这个不好讲那个话了。你总之就
0: 所以
1: 是，
0: 那啥
1: 哎，
0: 呀，宝章老师，
1: 法律
0: 我有
1: 上
0: 个
1: 都
0: 亲
1: 保护你们，这个叫相邻权。
0: 不是我有诉求，我对他物业他我对他意见太大了。我想我的损失，我想叫他给我那啥都补偿。我跟物
1: 给您
0: 业，
1: 补偿是吧？
0: 现在我有这个
1: 您这
0: 诉
1: 样，
0: 求。
1: 这个事儿啊，我们先给您沟通着，问清了情况，当然也表达我们的看法。接下来呢，反馈之后呢，再看一看情况，再做下一步的计划啊。
0: 好，宝章老师啊，我听你的，好嘞，
1: 对了，将来呢，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依法找回大家应有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啊。
0: 对，现在我就瞅着太闹心了，我
1: 是
0: 这。
1: 的。好，就说到这儿，别让他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啊，影响了情绪。我们会帮助您沟通的。好，再会。
0: 好嘞，谢谢，好。
1: 哎呀，这个事情，你看那个小区啊，那个完整的都是别墅，两家一这个连体的，两家一个小楼一个小楼的，别墅嘛，那个面积呢，显然要比平常的这个住宅要大很多。自己居住起来挺宽裕的，还有院子。但是呢，像这样，刚才这个出题人所讲的呢，扩建，扩到什么时候是头啊？而且呢，还挤占了这个公共资源，让人家都不好停车，这不妥了。所以我们会联系的啊。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1: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药家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场的新路径。
2: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口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

0: 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1: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八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2: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T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3: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4: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已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6: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分解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分接、多材料融合、切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5: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锦州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玲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6: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4: 葫芦岛市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实现科学节水灌溉，为玉米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7: 八月中旬以来，绥中县高温少雨，不少地块庄稼受到影响，但在绥中县网户乡新立村的田间地头，成片玉米植株翠绿挺拔，长势喜人。这喜人景象得益于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0: 智能灌溉系统在这里大显身手。
1: 填上以后，你想浇哪片地，你就点哪个系统，这一号系统就是这片地的。
0: 种植户刘云龙今年流转了6000多亩土地种植玉米，放在往年遇到干旱，浇地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现如今他足不出户，动动手机就可以完成浇水作业。
1: 对，今年的雨水量太少了，不太旱了，没有这灌溉设施，你就包地你就靠天吃饭了，那就没有产量了。往年的产量大膝盖你也就是1000多斤，你现在能达到2000多。
0: 采访中，他来到位于地头的智能灌溉系统前，现场给记者演示了浇地过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响田智冠，几步操作后，机器隆隆作响，智能灌溉系统就开始正常工作。刘云龙给记者讲解了该系统工作原理。
1: 自己上水，完了我过来打水，完了自己都是能自己往外出，它不用人类操作了。我今年浇了3遍了。
0: 提起智能灌溉系统的好处，刘云龙满脸笑意。同样受益的还有塔山镇大南铺村种植户王金山，他流转2000多亩沙土地种植玉米，依靠智能灌溉，庄稼长势稳定，丰收有了底气，
2: 带来老多好处了。它太方便了，像我们这个搁方塘上头提水，对这个苗上一点伤害都没有。
0: 为了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去年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了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即投资建立智能灌溉系统，并于今年春天正式运行。该智能灌溉系统覆盖9个乡镇，总灌溉能力达10万亩。面对当前旱情，葫芦岛市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抗旱保粮工作。
3: 我们市农业农村局首先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农业气象信息4期，转发多级气象旱情预警提示9次，将风险讯息全覆盖传导至基层及农户。其次，下沉一线督导，累计走访乡镇38个，动员农户自主抗旱。同时，全市共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服务小分队，累计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服务267人次，同步做好病虫害防控。喷施抗逆调节剂，减轻作物高温伤害。
4: 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病虫害致害型变异机制及治理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在盘锦市召开中期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会，集中展示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成果。
5: 针对盘锦市水稻重大病虫害发生特点及稻蟹共作生态种养模式，项目组依托盘锦中窑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示范基地，集成构建了抗温品种布局加种子处理加稻蟹综合种养加二化名理化诱控与生物防治加天敌涵养的水稻病虫害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该技术覆盖水稻全生育期，以品种抗性和生态调控为核心，通过多技术系统集成与协同应用，有效降低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维护了稻田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程绿色防控模式。
6: 我们和辽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合作选育了一系列的抗稻温病的水稻品种，并在盘锦稻区开展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在生产中应用这些品种呢，可以不施用杀菌剂来对稻温病进行绿色防控。
7: 在水稻病虫草害的防控方面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病害呢是主要是围绕着抗病品种的选育，虫害利用的一些天敌，这个效果呢在这个生产上看到的效果也是比较好。通过这个稻田养蟹，一个呢是这个在经济效益上有提高，另外呢在一些病害像蚊枯病、虫害还有一些草害也都有这个减轻。
5: 活动中，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赵文生教授整体介绍了项目内容及考核指标，各课题组汇报阶段性成果。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等10家单位的科研骨干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攻关重点与任务分工。
6: 我们这个团队在盘锦已经连续攻关了接近20年，

0: 从防控到命单项技术开始，经过十二五、十三五的双减项目，重点研发项目和良风工程项目的不断支持，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几项单项技术整合在一起，今年在咱们这一片中药集团，推广应用就2万余亩，病虫草害的防控效果都相当理想，预计亩产应该在750公斤左右。
1: 本次活动全面展示了项目在病虫害致害变异治理与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上的阶段性突破，为构建监测、预警、防治、评价一体化指导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近日，玛瑙新语设计无界珠宝首饰创新创业沙龙在阜新高专成功举办。活动聚焦阜新玛瑙产业创新升级，搭建专家、企业、高校学子与新锐设计师交流平台，以青年创意赋能传统玛瑙产业，焕发时尚活力，贴合市场需求。
3: 本次沙龙特邀中宝协专家、独立珠宝设计师现场授课分享。阜新高专学生代表、玛瑙企业代表、青年设计师代表齐聚现场，围绕玛瑙文创创新设计、行业新风向、产教融合、青年创业等内容开展分享交流。授课嘉宾结合前沿设计理念与实战经验，针对性破解青年创作创意固化、风格单一、脱离市场等问题，有效拓宽青年设计视野。圆桌研讨环节氛围热烈，思维活跃。参会人员围绕文创创新转化、学产融合赋能、青年创新创业深入探讨，明确要深挖阜新玛瑙文化底蕴与东方美学，跳出传统复刻模式，推动作品向创新化、生活化、场景化转型，探索高效资源赋能产业路径，打造差异化设计与青年设计师 IP， 破解行业同质化难题。
4: 现在这个AI 时代，咱们要考虑怎么利用 AI 这个工具。各位老师呢，把这些新的东西、新的理念讲给大家听，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学习。我呢，也是把自己的一个对这个新科技啊和传统工艺的一个融合、一个发展呢，也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阐述给大家。这个交流呢，对玛瑙行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2: 朝阳市第24届零和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5: 今年的零和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6: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5: 零和之夏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踏上黑脸琵鹭栖息的人工岛，它们正处于繁殖期，由于资源有限，所以生存竞争尤为激烈。在对话盲虫板块，生活在文明社会边缘的不须曼人对大自然有着怎样的独特看法？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中空的骨骼让鹈鹕成为捕猎高手，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虽然我们可能并没有留意，但这种鸟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

从很久以前开始，黑脸琵鹭就来到朝鲜半岛抚育后代了。直到最近，科学家们才开始去留意这种鸟。他们之所以会突然产生兴趣，是因为这种鸟可能很快就要绝迹了。他们度过了无数个春天和夏天，历经了重重考验。黑脸琵鹭现在正面临灭绝的危险。本片为您讲述的是大约2700只黑脸琵鹭的故事，它们在朝鲜半岛的生存以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抗争。

这里是延平岛附近的古籍岛，时间是五月份。新生雏鸟们吵得不可开交，黑脸琵鹭喂养雏鸟并不容易，尤其是对那些笨拙的雄鸟来说，它们的喙更长。经验丰富的雌鸟会尽可能地放低它的头，在雏鸟的这一发育阶段是要喂液态食物的。据说这座岛过去曾经有许多树木，

山羊逐渐适应了荒岛上的自然环境，最终吃光了岛上所有的树木。这样，这座岛上就再也没有了树荫。在炎热的夏季，冲突爆发了。这次冲突的起因是一只黑尾鸥雏鸟闯进了黑脸皮鹭家巢穴下的阴影。小黑尾鸥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代价。我们每次去延平岛，总能看见一些黑脸皮鹭。这些黑脸皮鹭要到哪里去捕捉猎物呢？陆续有黑脸皮鹭群降落到人工小岛上，一直持续到六月末。人工岛上鸟的数量达到了将近200只，黑脸皮鹭开始竞争。这种打斗行为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只雄鸟朝一只孵卵的雌鸟靠了过去，雌鸟展开了激烈的抵抗，可雄鸟仍然强行与它交配。日落时，雄鸟之间展开了攻击，而雌鸟们则开始育雏了。动物们对最佳孵卵时间和地点有着本能的识别力。大多数的雄鸟都来到了滩涂上，现在是六月下旬，他们在捉螃蟹。太阳眼看就要下山了，这意味着雄鸟快要与雌鸟换班了。而此时，人工小岛上发生一场剧烈的骚乱。骚乱是由一对新来的黑脸皮鹭引发的，他们使用了一套精心策划的战术。新来的雄鸟把正在孵蛋的主人从巢穴里拖了出来，新来的雌鸟则把卵扔了出去。这个巢穴原来的主人损失了他产的3枚卵。这是人类第一次用摄像机记录下黑脸皮鹭这样的行为。捕捉螃蟹的雄性黑脸皮鹭们已经收了工，启程离开了滩涂。他们来到了附近的池塘，他们陆续降落，聚集在了一起。他们洗去身上的盐分，

设计的空间。黑脸皮鹭要适应城市环境很不容易。雌性黑脸皮鹭直到深夜仍没有入睡，它们在捕猎，一直捕到晚上11点。

夜深后，一只单身雄性黑脸琵鹭潜入岛上。强迫交配是雄性黑脸琵鹭经常会采用的策略。这一幕简直就像是黑白恐怖电影里的镜头。对没有睡意的雌鸟来说，可怕的夜晚在继续。

当黎明来临时，黑脸皮鹿群被一只入侵的鹰惊醒了，鹰是被一只白鹿吸引过来的，这只白鹿悄悄地溜进了黑脸皮鹿群中。

0: 对雄性黑脸皮鹿来说，离开巢穴的生活同样艰辛。又到了五月中旬，我们发现一只雌性黑脸皮鹿送了命。守护它并赶走其他黑脸皮鹿的是它的伴侣。这只雄鸟在尸体旁边守护了一个小时，不停地触碰和等待着。这些人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每天都在监测这座小岛的情况。这一幕就连他们也很难见到。
1: 通过它的羽毛来判断，它昨天晚上应该平安无事，它应该有四岁大了。
0: 这是五年中发生的第一起成年黑脸皮鹿死亡事件。当时人们担心禽流感侵袭，因为有人发现这些黑脸皮鹿曾经飞往南方的疫区。同时，这个岛上似乎比其他养殖场有更多受伤的雏鸟。这只死鸟被环境科学研究所的专家收走了，以便进行尸检。最终他们确认死亡原因是真菌性肺炎，是环境污染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调查小组每次来到岛上的时候，都会带来几袋修筑鸟巢用的建筑材料。在100年前，黑脸皮鹿曾经是朝鲜半岛上十分常见的夏季鸟类。据估计，当时应该有10000只左右。有学者说，曾经广泛使用的 DDT 杀虫剂是黑脸皮鹿数量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DDT 污染了黑脸皮鹿淡水食物的供应源。

这只黑脸皮鹿妈妈匆忙赶回了岛上。现在是古吉岛的初夏时节，雏鸟们为争抢食物开始了吵闹。不过雏鸟们不会因为争抢食物而进行打斗，不因争抢食物打斗这一原则只适用于雏鸟。

0: 现在是六月上旬，小黑脸皮鹭已经在为第一次飞行做准备。同时在松岛国际城，这些在城市里居住的黑脸皮鹭一直在养育他们的雏鸟，他们往返于人造岛和滩涂之间，然而几乎每个巢穴中都有没孵化出来的鸟卵。雏鸟们已经能够自己走路了，父母每天都会外出捕捉食物。这时候无助的雏鸟们可能要承受无情的攻击，攻击他们的是那些没有找到筑巢地的成年黑脸皮鹭，雏鸟们只好把头藏在下面。黑脸皮鹭的繁殖本能把小岛的秩序搅得一片混乱，摄制组来到了一个荒野中的村庄，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以前都赤身裸体，现在也穿上了来自文明世界的衣服。由于政府禁止打猎，男人们变得无所事事。建造房屋仍旧沿袭传统，但生活却已大不相同。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开始学习农业耕种，但收成非常不好。
1: 政府要我们种玉米，但我们实在不懂该怎么做。他们说怎么办，我们就得怎么办。
0: 虽然政府强迫他们过现代生活，但他们并没有把一代代传下来的传统全部扔掉，比如去野外采集果蔬。在沙漠中找到多汁的果蔬是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1: 解解渴吧，这可比种出来的好吃多了。
0: 在恶劣的沙漠中生存下来的另一个技巧是和别人分享食物。回家路上他们会砍些柴带回家。

0: 寻找饮用水是村民们的头等大事。
1: 我们村里只有一口井，但你看到了，井已经干涸了。如果这里也没水，我们就得离开这里了。
0: 自从有了文明社会的衣服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后，他们对水的需求更大了。不许曼人也开始饲养牲畜，因此村子里经常是喧闹不堪。
1: 这些牲口晚上老是乱跑，所以得把它们拴住。
0: 这些猎人自从过上了农耕的日子，日子就变得非常艰苦。

0: 不须曼人不再打猎，但把弄弓箭的孩子说明他们的祖先曾是弓箭好手。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政府禁止打猎，但不须曼人依然会制造打猎器具。
1: 咋子啊？
2: 政府不让打猎？
3: 没办法，我们得生存。
0: 很多不须曼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卡拉哈蒂沙漠，搬到政府提供的居民区。
2: 就这一个商店？
3: 是的，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距离这里都非常的远。
0: 搬到这里后，很多无所事事的男人开始酗酒。在居民区里，醉汉们随处可见。
4: 我训斥过他们，不让他们再酗酒。
0: 这些离开故土的不须曼人在新环境无所适从。
3: 我们全家从沙漠搬到这里之后，我变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于是我就开始酗酒。人生苦短，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0: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想方设法传承不须曼人的一些传统。
4: 你们在谈论那部不须曼人和天上掉下来的瓶子的电影吗？我认为在电影里，不须曼人被刻画得很幼稚，很无知。当然，这取决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我认为这部电影把不须曼人说得很愚蠢。
2: 这个村子叫大利吉，这个叫小利吉。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怪呀？
3: 是啊，因为这条河的河水水质非常不好，人们喝了这条河里的水后全都得了痢疾，所以说这个村子被人们叫做呕吐村。
4: 这些地方是人们曾经住过的地方，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这个人去世了，而这个人现在住在一个叫乌平顿的地方，还有这个人，他也一样。这个人住在距离这里15公里以外的地方，其他人都已经过世了。
0: 这里是私立学校，教授不须曼族的孩子们本民族的语言。一位仍然会讲不须曼语言的老妇人在给孩子们上课。这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都不会讲本族的语言。除了语言，舞蹈也是不须曼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只是跟着老师跳舞，却不懂其中的含义。那是他们的先人向神明祈求降雨时跳的舞蹈。

庞大的鸟群在大沼泽地繁殖已是常事，成千上万只鸟聚在这里，鹤啼湖就是其中之一。它们在红树林里筑巢，

红薯直接长在水里，因为不接触陆地，相对安全，可以让这种沿海水鸟放心地养育后代。虽然它们的翼展达到了惊人的2米，但它们仍然是鹈鹕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它们的全身布满气囊，骨骼中空，因此它们虽然体型不小，但是体重不足5公斤，与人类的新生儿差不多。体重小，翼展大，这让他们成为了空中最优雅的飞行者。他们还是非凡的猎手，喜欢俯冲到水里，用巨大的鸟喙捕鱼。鹈鹕的喉囊延展性强，能装下11升水。一次俯冲就能捕获一顿丰盛的大餐，尤其在旱季，鱼群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团，这为捕食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鹈鹕潜到水下，把喉囊装得满满的，然后浮出水面，挤干里面的水，只留下鱼。一只褐鹈鹕每天能吃掉多达2公斤的鱼。别看它现在风光无限，到了黄昏，更强烈的冷空气从海上飘来，鹈鹕不得不把头埋在翅膀下取暖。白天，轻盈的鹈鹕能够自由自在地飞翔。然而到了夜晚，它们体重轻的缺点便显现出来。由于缺乏肉质的保暖层来维持体温，它们无法抵御寒冷的气温，在干旱的冬季，这时鹈鹕很可能会被冻死。尽管褐鹈鹕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它们仍然坚韧地生存了下来。它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生命的极限。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块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

0: 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市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海市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立足我市侨务工作实际，扎实做好思想引领工作，加强对侨界人士特别是海外侨胞的联谊服务和引导，推动我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听取节假日期间全市相关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织密扎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底线、防风险，统筹抓好社会治安、道路交通、护林防火、燃气、文体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0: 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临海市蓄势突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五年。临海市将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做强实体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即高端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精细化工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五大特色产业基地，即海洋产品产业基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临海市将精耕三农沃土，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临海市将升级业态体系，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势能，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带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临海市将聚力项目攻坚，夯实全域高质量发展根基，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市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
0: 9月14号12时30分，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
2: 正午阳光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办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这次我们很荣幸坐上了专列，从西安出发一直到锦州，一路的服务我们很感激。特别对我来说，我是有生一年，我70多岁了，第一次坐上专列，感到很幸福，他们的服务也很温馨。
4: 我第一次来锦州啊，锦州这个地方，我路上看了看，是一路的景致都不错，挺好的啊。
2: 据了解，本次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是陕西省旅行社协会重点打造的银发文旅项目，旨在深化陕辽两地文旅协同发展，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2晚，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
3: 我到锦州来看一下大好的风景，很荣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我们陕南人，真的是很高兴。
1: 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9月13号，锦州市2026年零和之夏诗歌朗诵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蕴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
2: 晚会在中国古表演《向王行》中拉开帷幕，诵读节目《多情自古江南语》温婉抒情，意境悠远，细腻描绘出山河静好、岁月安然的美好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和平年代祖国大地的诗意风光与蓬勃生机。舞台之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

0: 上演，京剧选段《作寨》，朗诵《军礼》，合诵《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星火更续》《强国有我》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深情追忆峥嵘革命岁月，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锦州的赤诚情怀。整场晚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将红色底蕴、家国情怀与文艺之美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奋进力量，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本次典礼首次在开学典礼中设置思政第一课，将入学启蒙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依托身边榜样故事，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为2026级新生筑牢医学求学的思想根基。
0: 典礼开始后，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曾在他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伸手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现场分享感悟。
2: 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0: 教师代表寄语全体新生，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开启医学求学之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讲授思政第一课。
3: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0: 据了解，近年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将理论讲授、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着力培养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
4: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驴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盛大启幕。
0: 本次活动设有攀岩比赛区、攀岩体验区两大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开幕式当天，一起去徒步主题活动同步火热开启，参赛及游玩群众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驴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深度探访古朴村落风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悉数亮相，游客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在舌尖美味与田园风光中沉浸式解锁岩壁上的乡村振兴、山水间的体育盛宴，尽情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农特产品市集、民俗旅居、乡村美食、景区游览等多元业态，成功构建体育引流到消费转化到农民受益的良性发展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一处公益饮水便民站点在锦州万达广场二号门前投用，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及临时休憩场所。近年来，我市各类爱心组织积极行动，城区多处公益饮水点相继设立，暖心服务举措多次被媒体报道，遍布街巷的饮水站点持续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便利，不断完善的暖心配套传递。

0: 城市温情，彰显锦州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文明底色。开海之后，我市渔码头一派繁忙景象，渔船停靠岸边，渔民忙着整理渔网，装卸渔货，现场启用吊车加快卸货效率，工作人员及时为海鲜加冰保鲜，保障渔货长途运输依旧新鲜饱满。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码头，第一时间挑选新鲜海鲜。渔码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画面，开海激活了水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也带动渔港渔业、零售等相关产业热闹起来。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业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视野。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省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七大作物，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连日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统筹全域力量，组织各队站、乡镇专职队深入辖区中小学，全覆盖开展秋季校园消防开学第一课，以沉浸式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各乡镇专场宣教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有效补齐校园消防安全认知短板，全面提升师生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1: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药家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2: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

0: 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口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1: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八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2: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T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3: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4: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以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6: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分解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分接、多材料融合、切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5: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锦州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3等奖。
6: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4: 葫芦岛市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实现科学节水灌溉，为玉米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7: 8月中旬以来，绥中县高温少雨，不少地块庄稼受到影响，但在绥中县。

0: 故乡新立村的田间地头，成片玉米蜘蛛翠绿挺拔，长势喜人。这喜人景象得益于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智能灌溉系统在这里大显身手。
1: 填完以后，你想浇哪片地，你就点哪个系统，在一号系统就是这片地的。
0: 种植户刘云龙今年流转了6000多亩土地种植玉米，放在往年遇到干旱浇地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现如今他足不出户，动动手机就可以完成浇水作业。
1: 对，今年的雨水量太少了，不太旱了，没有这灌溉设施，你就包地你就靠天吃饭了，那就没有产量了。往年的产量大膝盖你也就是1000多斤，你现在能达到2000多。
0: 采访中他来到位于地头的智能灌溉系统前，现场给记者演示了浇地过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响田智冠，几步操作后机器隆隆作响，智能灌溉系统就开始正常工作。刘云龙给记者讲解了该系统工作原理。
1: 自己上水，完了往灌里打水，完了自己都智能自己往外出，他不用人类操作了。我今年浇了3遍了。
0: 提起智能灌溉系统的好处，刘云龙满脸笑意。同样受益的还有塔山镇大南铺村种植户王金山，他流转2000多亩沙土地种植玉米，依靠智能灌溉，庄稼长势稳定，丰收有了底气，
2: 带来老多好处了。它太方便了，像那个搁方塘上说提水，对这个苗上一点伤害都没有。
0: 为了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去年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了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即投资建立智能灌溉系统，并于今年春天正式运行。该智能灌溉系统覆盖9个乡镇，总灌溉能力达10万亩。面对当前旱情，葫芦岛市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抗旱保粮工作。
3: 我们市农业农村局首先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农业气象信息4期，转发多级气象旱情预警提示9次，将风险讯息全覆盖传导至基层及农户。其次，下沉一线督导，累计走访乡镇38个，动员农户自主抗旱。同时，全市共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服务小分队，累计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服务267人次，同步做好病虫害防控。喷施抗逆调节剂，减轻作物高温伤害。
4: 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病虫害致害型变异机制及治理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在盘锦市召开中期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会，集中展示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成果。
5: 针对盘锦市水稻重大病虫害发生特点及稻蟹共作生态种养模式，项目组依托盘锦中遥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示范基地，集成构建了抗温品种布局加种子处理加稻蟹综合种养加二化名理化诱控与生物防治加天敌涵养的水稻病虫害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该技术覆盖水稻全生育期，以品种抗性和生态调控为核心，通过多技术系统集成与协同应用，有效降低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维护了稻田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程绿色防控模式。
6: 我们和辽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合作选育了一系列的抗稻温病的水稻品种，并在盘锦稻区开展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在生产中应用这些品种呢，可以不施用杀菌剂来对稻温病进行绿色防控。
7: 在水稻病虫草害的防控方面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病害呢是主要是围绕着抗病品种的选育，虫害利用的一些天敌，这个效果呢在这个生产上看到的效果也是比较好。通过这个稻田养蟹，一个呢是这个在经济效益上有提高，另外呢在一些病害像蚊枯病、虫害还有一些草害也都有这个减轻。
5: 活动中，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赵文生教授整体介绍了项目内容及考核指标，各课题组汇报阶段性成果。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等10家单位的科研骨干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 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攻关重点与任务分工。
6: 我们这个团队在盘锦已经连续攻关了接近20年，从防控盗运命单项技术开始，经过12、5、13、5的双减项目，这个重点研发项目和良风工程项目的不断支持，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几项单项技术整合在一起，今年在咱们这一片

0: 活动聚焦复兴玛瑙产业创新升级，搭建专家、企业、高校学子与新锐设计师交流平台，以青年创意赋能传统玛瑙产业，焕发时尚活力，贴合市场需求。
1: 本次沙龙特邀中保协专家、独立珠宝设计师现场授课分享，复兴高专学生代表、玛瑙企业代表、青年设计师代表齐聚现场，围绕玛瑙文创创新设计、行业新风向、产教融合、青年创业等内容开展分享交流。授课嘉宾结合前沿设计理念与实战经验，针对性破解青年创作创意固化、风格单一、脱离市场等问题，有效拓宽青年设计视野。圆桌研讨环节分为热烈、思维活跃，参会人员围绕文创创新转化、学产融合赋能、青年创新创业深入探讨，明确要深挖复兴玛瑙文化底蕴与东方美学，跳出传统复刻模式，推动作品向创新化、生活化、场景化转型，探索高校资源赋能产业路径，打造差异化设计与青年设计师 IP， 破解行业同质化难题。
2: 现在这个AI 时代，咱们要考虑怎么利用 AI 这个工具。各位老师呢，把这些新的东西、新的理念讲给大家听，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学习。我呢，也是把自己的一个对这个新科技啊和传统工艺的一个融合、一个发展呢，也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阐述给大家。这个交流呢，对玛瑙行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0: 朝阳市第24届凌河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3: 今年的凌河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4: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3: 凌河之夏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
0: 灭
2: 这
0: 火。
2: 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现场直接既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0: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 或者打119报警。
0: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 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这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山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啊、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0: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患。
1: 对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0: 的确需要注意。
1: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

0: 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2: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3: 对，
1: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1: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不能点蚊香，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1: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3: 对，
1: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啊，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3: 对，
1: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1: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1: 对，
0: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

0: 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1: 弄
0: 西。
1: 个火锅啦。
0: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水龙头，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1: 一号电焊，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儿，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1: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那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1: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0: 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2: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
0: 重
1: 是？
0: 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

0: 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觉得自己会两下那
1: 种。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自然界中残忍的生存方式。寄生蝇是大自然中臭名昭著的存在，在它们身上可以看到动物们求生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对话萌宠中，一匹被母亲抛弃的小马却在一只狗身上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深夜的沙漠，非洲灵猫和蜜獾相遇了。蜜獾究竟靠着什么护身法宝躲过了非洲灵猫的攻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七月的来临，让鹤足等齿泥蜂终于出现在这片草地上。他们喜欢在短草覆盖的平原地区驻扎，挖洞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红色的长腿是最好用的挖掘工具，他认真又卖力地工作着，这关系到未来的日子是否舒适。地道在炎热的夏季有两种用途，既可以作为幼虫的活动空间，也能够用于储存幼虫所需的食物。鹤足等齿泥蜂的工作也引来一些不速之客围观。正在暗中观察的是一只寄生蝇，他观察着鹤足等齿泥蜂的动作，还把周边的环境都考察了一番。他到底想干什么？时机还不行，他继续躲在草丛里观察情况。鹤足等齿泥蜂心无旁骛地修建着它的地道，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已经被盯上了。地道修建结束后，就会用泥土把入口封住。现在它还不能休息，还得去觅食来喂养幼虫。它发现了目标，

鹤足等齿泥蜂经常捕食蝗虫，而他最喜欢的目标是中丝。一旦目标确定，他就会用有毒的尖刺使目标麻痹。这一幕令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大感惊奇。中丝能为鹤足等齿泥蜂幼虫提供充足的营养。鹤足等齿泥蜂将中丝带回巢穴，它会给每只幼虫准备6-7只中丝。它正在挖掘被泥土封住的入口，一只想占便宜的蚂蚁出现了。蚂蚁想趁着鹤足等齿泥蜂不注意盗走中丝。

但还是被赫族等齿尼峰发现了，盗取中斯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季生营一言不发地审视着眼前这一切。就在赫族等齿尼峰把中斯拖进地道的那一刻，季生营冲向地道，把自己的幼虫丢了进去。现在地道里又是什么情况呢？赫族等齿尼峰幼虫在啃咬已经失去意识的中斯，寄生营幼虫也出场了。他吞噬中斯来获取营养，接着他还会吃掉赫族等齿尼峰的幼虫。到最后，只有寄生营的幼虫活了下来。赫族等齿尼峰对其幼虫的危险浑然不知，他小心地封好了地道入口。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似乎很残忍，不过这正是寄生营的生存战略。转眼之间，冬日的寒气席卷森林，大部分的动物在冬天是没有心情谈情说爱，但总有些动物与众不同。被白色覆盖的森林很难找到恋爱的场面，松白条齿或鹅在冬季才会闪亮登场。夜晚，雌性松白条齿或鹅慢慢从落叶爬出来，此时的它们有正事要做。因为雌鹅翅膀已经退化，它们已经无法飞行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它们想找对象的决心。雌鹅会爬去树上来吸引雄鹅，

雌蛾会从尾部伸出信息素线，释放出一种专门诱惑雄蛾的物质，也就是性信息素。雄蛾的触角就像是信息素探测器，能探测到风中所包含的信息素。雌蛾的信息素线只能工作一个小时，雄蛾闻到了诱惑的气味后就会飞到空中，只要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它就能与雌蛾交配。一只雄蛾接收到雌蛾的信息，在经过雄蛾的辛苦的寻找，它们终于完成了配对。他们的恋爱为寒冷的冬季带来一丝蜜意。

松白条齿或鹅的求偶方式为其他动物提供了捕猎思路。有一种蜘蛛模仿出了这种雌性信息素，用来吸引雄鹅。这是澳大拉西亚流星锤蜘蛛，它身上有六个凸起。白天它躲在树叶下休息，晚上就会活跃起来。它先是在树叶之间来回穿梭，织出几张蜘蛛网，这是捕猎的基础。然后它来到网的下方，给飞蛾留出足够的空间，

0: 随后这个狡猾的家伙用后腿掷出了一个黏黏的圆球，又织完了一个。他总共织了四个圆球，用自己的中指牵着它们。这些就是他今晚的捕猎工具。这些黏黏的圆球含有能吸引雄鹅的性信息素，现在他只等飞蛾自动送上门来了。雄鹅一闻到性信息素就会激动不已，飞蛾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蜘蛛注意到了飞蛾的到来，它用脚小心地转动着网丝，飞蛾朝性信息素的气味飞奔过去。但这样的捕猎并不总是成功，当被吸引来的飞蛾很少时，蜘蛛就会收起圆球将其吃掉，这叫做循环利用。它把材料储存起来，留着下次使用。蜘蛛通常会转移到一个更好的狩猎场，然后再次进行织球的工作。飞蛾又来了，这次蜘蛛成功了，捕猎还在继续。蜘蛛绑好了飞蛾，不让它动弹，然后他把飞蛾带到一个隐蔽处开始享用。蜘蛛的这次捕猎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不过这么辛苦是值得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加拿大安大略省苏圣玛丽附近的高地上，有一座近33公顷的马场。熊和他的家人来到这里，享受新鲜空气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一只名叫泰坦的看护犬，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2: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3: 我们刚把泰坦带到这里，他就立刻融入了角色，干得很出色。晚上听到交流。

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嚎叫声时，他立刻就会冲进围栏，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查看是否有马儿出去了。有了看护犬照看马场，我们安心多了。

0: 库瓦兹犬不仅保护家畜，而且对人类也很友好。
1: 泰坦非常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2: 泰坦总是和马保持距离，因此当他突然对一只小马驹表现出喜爱之情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3: 泰坦对一般的马有点犯怵，但奇怪的是，他一看到英迪就决定和英迪做朋友，就决定保护英迪，尽他作为看护犬的职责来保护英迪。不过事情还不止如此。
0: 我觉得泰坦知道英迪和别的马不同。英迪到这儿的第一天状态很不好，体重严重偏低，他来这儿大概是因为他被他的母亲抛弃了。
3: 英迪的母亲不想再继续抚养他了，但是英迪依然需要定期喂食。更糟的是，英迪实在太幼小了，其他马都不让他进马圈。如果我们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0: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唤起来了，于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浓厚的感情。
3: 有一次英迪患上了肺炎，当我进去给英迪检查身体时，泰坦总是跟在我身边。他进去的时候，英迪当然是躺着的，泰坦开始一遍遍地舔他，给他做清洁。但是英迪病得太厉害，什么反应也没有。泰坦似乎在安慰病重的英迪，你并不孤独，边上还有我们在照顾你。那一刻真的让人很感动。说真的，我相信马和狗还有其他动物都能感觉到别的动物需要同情。当时泰坦给英迪做着梳理，舔他，帮他的身体做清洁。
0: 谁也没想到泰坦会去舔英迪的脸，更没想到的是英迪居然接受了。如果泰坦走到女伯爵身边去舔他的脸，女伯爵可能会撂蹶子。
4: 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看过狗跟狗之间会那么做，但我没看过狗给马那么做的。
3: 我觉得很明显，泰坦与英迪之间的感情是泰坦与其他动物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
0: 我很惊讶，一只公狗居然会对一匹小马驹产生母爱般的情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4: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倒在泥里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他，我们把他拉了出来。
0: 事情只要有不对劲儿，动物似乎都能感应到。泰坦又来到了英迪身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英迪，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伤势有多重。兽医建议我们立刻给他做安乐死。
2: 摔断腿的马通常会被实施安乐死，因为康复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这样，泰坦将失去最好的朋友。
3: 泰坦和我很亲密，所以我理解那种失去的感觉。看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好，我就更难过了，因为我们最后不得不给英迪实施安乐死，毕竟他伤得很重。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泰坦一直跟着我们。
0: 每次给英迪换敷料、换夹板什么的，你都得先把泰坦支开，但是泰坦会在一旁盯着，生怕我们会伤害英迪。我们以为过几个月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3: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我觉得英迪和泰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英迪对抗那种可怕的孤独感。
4: 马是群居动物，非常不喜欢孤单，尤其是对英迪来说，因为他不能跟其他马待在一起，所以有另一只动物作伴对他来说很重要。
3: 我永远不会去验证没有泰坦英迪会怎么样，泰坦给英迪带来了快乐，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
4: 我觉得英迪受伤的脚踝在好转，他应该无法再负重了，因为马即便完全康复，稍微出一点事儿，也很可能旧伤复发。
3: 英迪能不能让我们骑，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做一匹快乐的马。我只想看到英迪和泰坦一起长大，因为他们只差一岁。
4: 泰坦从英迪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怎么在马的面前更自信，怎么提供保护和帮助。其实你不必紧跟着他们，只要待在那儿就成。
3: 库瓦兹犬是一种看护犬，他们是工作犬，所以需要有工作可做。我觉得泰坦现在似乎已经认为他的工作变成了照顾英迪。我原本的想法是治好英迪，然后把他转卖给别人，但是看到他和泰坦的感情那么好，我认为英迪现在哪儿也不会去的。
2: 一场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诺高原举行，共有67名雪橇手参加比赛。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5: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时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2: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5: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它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2: 它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它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克莱门斯的小组由班尼、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三胞胎，今年8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5: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1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10度左右，我们就会带它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它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它们的肌肉，延长它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它们的合作意识。
2: 上午8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5: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确保他们的脚上没有冻伤什么的。
2: 所有的狗都是用它们的脚趾来奔跑，在这样的环境中，它们的脚能否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它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12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早晨9点，比赛即将开始，克莱门斯是第一波上场的参赛者之一。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些狗将会利用他们所谓的秘密按钮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使得自己能够连续奔跑，不会因为疲倦无力而停下来。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

0: 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狗不是这样。狗那独特的新陈代谢系统正是它们能奔跑如飞的原因。它们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两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结果让人欣喜，克莱门斯赢得了比赛。
1: 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但它们仍然很卖力。好在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狗狗们很高兴。哦，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0: 蜜獾和非洲灵猫在觅食的路上相遇了。非洲灵猫对上皮糙肉厚的蜜獾，谁会更胜一筹呢？非洲灵猫以食肉为主，拥有强劲的牙齿。非洲灵猫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并发出威慑性的咆哮声。他率先发起了进攻。蜜獾用厚实的背部抵御非洲灵猫的攻击，坚韧的厚皮使得蜜獾没有受到非洲灵猫的伤害。即便是被非洲灵猫狠狠地撕咬，蜜獾背部的皮肤也仅仅只是撑开一下。它松弛而有弹性的皮肤很难被扯破。看着蜜獾毫发无损，非洲灵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招惹的种，它选择换个软柿子捏。凭着自己坚韧厚实的后背，蜜獾对大部分的捕猎者都有恃无恐。在卡拉哈里沙漠，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只蜜獾又出来活动了。一条剧毒的眼镜蛇撞上了枪口，眼镜蛇的毒液或许对其他动物会致死，但对蜜獾来说无关痛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在沙漠中生存，蜜獾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勾燃鲜活跃动的生活情绪。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勤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南非，去探索一种可爱的神奇动物——非洲岩蹄兔的秘密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为您展示围拢在克里斯汉弗莱身边的形形色色的澳洲动物，更要为您揭秘另一位爬行动物爱好者克里斯维勒与他那些心爱宠物之间亲密的点点滴滴。在奇趣头条，你将见识到松鼠猴所具备的高超生存本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因为他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滨海悬崖之上，它看起来像土拨鼠，但它并不叫这个名字。更何况，它连啮齿动物都不是。它就是南非的生存专家岩蹄兔。没有动物与它相似，包括它关系最近的亲戚。让人惊奇的是，与它基因最接近的动物是大象和海牛，但是它们的栖息地截然不同。岩蹄兔生活的地方，其他大部分动物都难以企及。它们是杰出的登山队员。狭小的缝隙和陡峭的崖壁没有问题。上面有一处阳台，这是岩蹄兔最喜爱的聚会场地。这个峭壁上的群体由大约20只雌性和他们的首领组成。厚实的皮毛帮他们遮挡风雨，牙齿就是最好的梳子。后足上长长的爪子也是挠痒痒的好工具。除此之外，岩蹄兔并没有用爪子或脚趾来帮助攀岩。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皮革状的足垫就像吸盘，能牢牢吸住岩石，帮助完成最惊险的动作。悬崖下面是他们的餐厅。他们在这里食用花朵、野草和地衣。他们每天只觅食大约1个小时。但是这60分钟必须小心，觅食和进食都存在危险。离开了平时的庇护所，他们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危险来自于空中。非洲黑鹰对岩蹄兔有着特别的喜好，

这次黑鹰很走运，其他掩体兔远远躲进岩缝里，他们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赶出来。

每只雄性掩体兔都有自己的歌声，比如这个群体的首领，他用这个声音告诉雌性自己的地位。他挑中的配偶由此知道他是谁。他可以闻出雌性是否有意接受他，但是决定权在雌性手里，他可能要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因此雄性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他并非马上就能成功，但是他对雌性穷追不舍，他终于俘获芳心。

这段小插曲终将接触果实，群体首领还会与其他雌性交配。南非的夏天即将结束，岩皮兔的交配季节也接近尾声，群体中的许多雌性都怀孕了。现在他们面临冬天的考验，接下来五个月，可怕的暴风雨蹂躏着这里的荒野。寒冷和大雨随之而至，潮湿的气候给植物带来了福音，但是喜欢温暖的岩皮兔却被迫退到了峭壁上寻求庇护。在这样的天气里，他们不敢出去。不过啊，只要冬天的阳光从云层里钻出来，峭壁上就会恢复生机。岩皮兔要等身体暖和了才会活动，因为在寒冷的冬天，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好几度，它们需要阳光让身体重新暖起来。尤其是怀孕的雌性，全身舒展趴在暖和的沙子上，对这位准妈妈很有益处。就在岩皮兔们享受日光浴的时候，不怎么安分的黑背鸥开始出来刷存在感了。它们生性好斗，而且会长途奔袭去寻找猎物。不过岩皮兔不怕黑背鸥，它们继续在暖和的岩石上晒太阳。它们是群居动物，喜欢与同类作伴，有时候它们甚至会一起如厕。这些公共厕所，群体所有成员都可以使用。

春天到来后不久，岩皮兔的幼崽也出生了。每位妈妈都生了两三个宝宝。出生后不久，幼崽就能看见冬季，自己玩耍了。当然，妈妈会在一旁看护。海岸上仍然很冷，因此小家伙们不得不挤作一团取暖。他们还必须习惯会飞的邻居，

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但是成年个体泰然自若。非洲红翅椋鸟看似没有歹意，但有点聒噪。不管怎样，还是走为上策。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大致处于同样的年龄段，但是他们的性格千差万别，有些更爱冒险，急于去探索周围的世界。不过所谓的探险只局限在妈妈身边，出生头几天又在完全靠妈妈的母乳生活。

成年岩皮兔脾气温和，通常会包容调皮的孩子，但是也有例外。雌性悉心照料孩子，群体首领则负责照看他的大家庭。他年富力强，牢牢把持着他的帝国。他对外来的雄性林中人，临近群体的雄性一旦进入他的领地，战斗随即打响。这个老家伙显然离得太近了，首领对他穷追猛打。

没有人敢与他争地盘。年龄稍大的入侵者知道何时该放弃。在悬崖另一边，他也是老大。他的群体生活在沿海一座老灯塔旁的礁石之间，与企鹅和鸬鹚为邻。这些邻居似乎不太讲卫生，他们总是随地大小便。而岩蹄不不同，他们祖祖辈辈都使用同一个公共厕所，有时候一用就是几百年。他们的排泄物里经常能发现很久以前的花粉和种子，因此格外受气象学家关注。但是企鹅对此不屑一顾。

0: 老首领刚刚上完大号，旁边的沙子正好可以用来把大便擦干净。现在该去休息了。他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闹哄哄的邻居，就连母亲和孩子都不介意这种喧哗。仲春时节，鸬鹚的繁殖期开始了。首先，他们必须划清各自的地盘。他们争夺着最好的筑巢地点，声音喧闹。有时候震耳欲聋，最凶猛的夫妻获胜，占据了阴凉处的好位置。失败者只得在炽热的阳光下繁殖。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现在虽然是深夜，可我却从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进来看我的宝贝儿们，太让人兴奋了。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他们养在这所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两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3: 山地侏儒负鼠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只，它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
2: 山地侏儒负鼠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它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它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人们滑雪、修建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严重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导致他们濒临灭绝。这些小家伙现在生活在高山区很小的一片区域，居住面积还在迅速缩小。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他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想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负鼠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呐，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3: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负鼠新生孩。
2: 哇哦！
3: 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2: 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会

0: 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附属，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太棒了。现在是午夜，一切都静悄悄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附属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两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哈哈！没吓到你了吧？有点，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附属，哦，我爱你们。
1: 在斯图德，爬行动物爱好者格里斯维勒正在照顾他的爬行动物朋友。多年来，他收集了大量非比寻常的奇异宠物。克里斯把他的动物伙伴当作贵宾，给他们提供室内游泳池，并亲手喂他们。
2: 要小心，他会突然爱上你的手指头。
1: 甚至提供私人娱乐设施。
2: 他常常躺在那里，我想他可能想看点什么，不然他会很无聊。
1: 除了跟爬行动物朋友进行亲密接触，克里斯还喜欢在花园里跟他最喜爱的宠物朋友们放松身心。
2: 没什么的，我已经习惯了。
1: 左邻四舍已经习惯了和克里斯的奇异宠物比邻而居。
3: 克里斯把那些动物当成了家人，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我们一点意见也没有。他从没有爬进我家花园，至少我没有看到。
1: 克里斯的德国人邻居费利克斯觉得与家庭动物园做邻居没什么不正常。
4: 克里斯你好。
2: 哎，费利克斯，我和赫克托出来晒晒太阳。
4: 他的乡里是不是又洒满阳光了？
2: 哦，他喜欢时不时的让太阳晒晒后背。
4: 你觉得赫克托会翻过这堵墙吗？
2: 我想只有看到墙那边有好吃的，他才会想翻墙的。
4: 哦，没错。
2: 要是你在吃烧烤吃汉堡，也许就会把他给引过去。
4: 他走了？
2: 是的，他走了。
1: 趁着克里斯分神的功夫，赫克托溜走了。
2: 他跑哪儿去了？
4: 哪儿去了？
2: 看见我的巨蜥没？他肯定在灌木丛里。跑哪儿去了？赫克托不见了。他肯定回去了。他回屋里去了。
5: 他今天不想晒太阳了吗？
2: 哦，不，他想泡个澡。菲利克斯，
4: 他不太喜欢英国的天气。
2: 是的，他不喜欢，他来自外国。我从没见过他动作这么麻利过，我得看着他了。很显然他觉得晒够了。
1: 当哥伦布等探险家们来到美洲新世界时，他们发现了广袤的未被开辟的新沃土，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许多新的野生物种，其中就有新世界猴。在亚马孙雨林之中，你可能会见到这些可爱的小猴子在密林中自由自在地奔跑跳跃，他们就是新世界猴的代表松鼠猴。要知道，松鼠猴可谓是灵长类动物中最迅速最敏捷的动物之一。它们之所以有着如此强大的运动能力，是因为它们要在密林中不停地躲避那些不太友善的邻居，比如蛇、鹰还有猎豹。一旦危险来临，松鼠猴的尾巴就是它求生和逃跑的工具，能够远远地把敌人甩在身后。他们是用尾巴来保持平衡的，就像是走钢索的艺人需要在手里拿一根长杆子才能保持平衡。松鼠猴不仅拥有完美的平衡能力，而且还具有如超人一般的弹跳能力，

0: 据称，这些猴子以站立的姿势起跳，跳跃的高度可以达到身长的四倍。
1: 其实松鼠猴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如果一名篮球运动员能够跳得像松鼠猴那么高，那么这名篮球运动员就可以轻松地跳过整个篮板，从篮筐上面飞过去。
0: 他们就是松鼠猴，灵长目王国里的运动健将。
2: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7: 的？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现。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铁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8: 我们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9: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课。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新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世界的南北两极，去一睹那些极地动物的别样魅力。南极的企鹅和北极的北极熊是凭借着怎样的生存技巧才能在恶劣的极地中生存下来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充满精力的狗狗遇到一只同样活泼的老虎，它们之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里，我们将为你揭秘犀牛甲虫为什么会被冠以昆虫战神和大力士的荣誉称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南半球的南极、亚南极以及部分温带地区，生活着一种奇特的鸟类，它们就是企鹅。奇特的长相也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这里的极端环境而已。虽然身材矮胖，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仪态端庄挺拔，

0: 黑白配色的皮肤就像一身定制的燕尾服。企鹅是天生的游泳健将，鱼鳍状的翅膀能让它们在水下快速行进。企鹅的食谱上最常见的就是海虾、海鱼以及螃蟹。在环境严酷恶劣的南极洲，企鹅鲜有天敌，丰沛的食物和相对安稳的环境让企鹅的族群能够不断扩大。企鹅共分为19种，归入6个不同的属，包括王企鹅属、阿德利企鹅属、白鳍企鹅属、环企鹅属、黄眼企鹅属和角企鹅属。帝企鹅算是企鹅中的庞然大物，它们身高接近一米，体重约35公斤，小蓝企鹅就娇小了很多，只有40厘米高，体重还不到一公斤。大体型在严酷的南极洲有明显的生存优势，小体型的企鹅就只能生活在温带或者热带了。企鹅自带天然保暖羽绒服，它们紧密的羽毛能锁住空气，起到保暖作用。企鹅可以说是将抱团取暖这几个字贯彻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团队合作能够大大提高他们的捕猎成功率。到了繁衍后代的季节，企鹅们就会纷纷聚集在内陆，举办一场大型的相亲大会。从上百只的巴布亚企鹅到成千上万只的帝企鹅、长眉企鹅、帽带企鹅、黄眼企鹅和福德兰企鹅尤为专一，他们只会陪在自己配偶身边。企鹅之间通过不同的鸣叫或者动作来进行交流，不同的叫声、姿势和扇动翅膀的动作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些很礼貌，代表着欢迎和问候，有些代表着呵斥和驱逐。企鹅的嘹亮鸣叫是它们三种沟通鸣叫中的一种，这种叫声能传到1-2公里之外，通常表达问候或者询问，在企鹅眼里听起来就像
1: 对面谁呀、啊、吃的吗你。
0: 每只企鹅所发出的这种叫声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正因如此，企鹅才能在庞大的族群中识别出彼此的身份。这种叫声在内容上是最简洁易懂的，它的作用只有一种，那就是警告，可以用来吓退进犯领地的入侵者，或者预警潜在的捕食者。每隔12个月到16个月，企鹅会来到固定的交配地点，进行新一轮的繁衍。对帝企鹅来说，它的繁殖期显然属于困难模式，因为它的固定繁殖地是严冬中的南极洲。绝大多数企鹅都对伴侣十分忠贞，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除非曾经的配偶没有回来，他们才会更换伴侣。当然，像筑巢和建设家园这种事情，当然就将交由先回到繁殖地的雄性企鹅来做了。不同的企鹅会选择不同的地点来筑巢，大部分企鹅巢都是用石头和树枝建造而成，形式大同小异。雄企鹅要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一片一片地收集材料，因为巢穴的坚固程度决定着求婚的成败。所有企鹅都要履行复杂的求婚仪式，它们手舞足蹈并发出尖利的鸣叫，这种驴吼一般的巨大叫声表明巢穴已经建好，同时警告其他同性不要靠近。雌企鹅到了，是时候在姑娘们面前展示魅力了。尽情狂舞之后，雌企鹅会选择一位如意郎君与之结为夫妻。这种相濡以沫的甜蜜会从蜜月期一直持续到小宝宝出生。最后一步是弯腰鞠躬，企鹅们会低下头面对配偶轻声细语，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彼此的好感，同时摒弃前嫌。接下来

他们开始交配。不久之后，企鹅夫妇爱的结晶诞生了。帝企鹅和王企鹅的孵蛋方式别具一格，他们会把蛋放在脚上，用下腹松软的褶皱给蛋进行保温。企鹅夫妻实行轮岗制，一个负责孵蛋，另一个就负责搜集食物，做好后勤保障。小企鹅破壳后，企鹅夫妇同样实行轮岗制，一个在家带娃，另一个负责觅食。小企鹅生下来身上光秃秃的，只有稀疏的棕色、灰色或白色绒毛，它们不能下水，因为防水保暖的羽毛还没有长好。企鹅两个月到一岁换羽，具体时间取决于企鹅的种类。这些小家伙在出生后的头一年是最危险的，这个时期他们的死亡率高达 40% 到 90%。 海洋中的猎食者很喜欢以企鹅为食，除了企鹅这种生活在南半球极地的神奇生物，在地球的另一边北极同样生活着一种能在极端环境下生存的奇特物种。北极，一个美轮美奂的空旷世界，但也拥有地球上最严酷的气候。冰冷刺骨的环境让这里鲜有生物生存，但对一种生物来说，北极几乎成为了它的乐园。这就是北极熊，极地人称它们为纳努克，意思是游走的动物。北极熊生活的海域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冰封状态。在加拿大中部，北冰洋的一条臂膀向南延伸，这就是哈德逊湾。在这里的冰面上，北极熊繁衍生息。春天，随着周围的陆地变得温暖，冰面开始从岸边退却。现在是六月初，海湾开始有了些细微的变化。这只熊妈妈在过去三个月里一直与她的两个熊宝宝生活在此，没有妈妈的庇护和喂养，两个熊孩子很难在暴风雪或饥饿中存活下来。捕猎收获颇丰，这些小可爱在离开巢穴时还不到十公斤重，现在它们已经变得胖乎乎、圆滚滚了。猎食海豹所摄入的脂肪让它们胖了一大圈，体重翻了一倍。小熊们摄入的脂肪不需要都用来取暖，多吃多长身体才是第一要务。因为它们在冰上的活动已经不似过去那样轻松自在了。

0: 这些只见过冰雪的熊宝宝，殊不知他们的生活即将面临巨变。春天，北极地区似乎分裂成了两个世界，在广阔的洋面，冰仍在漂浮，而在陆地上，随着日照时间变长，冰雪很快消融，深色的土地吸收着阳光的温暖。在哈德逊湾沿岸，潮汐破碎了大片的浮冰，潮汐退去后，涓涓细流开始汇集，形成一条开阔的水域。潮汐水流不断将大大小小的浮冰冲进开阔的溪流，聪明的鸟儿们知道没有比浮冰更安全的地方了，这里可以有效躲避捕食者。圆滚滚的大白鲸来到了丘吉尔河口，并由此进入哈德逊湾，这里的水温刚好适合它们繁衍后代，这无形中让丘吉尔河变成了一个超大产房，有将近2000头准妈妈和准爸爸要在这里繁衍后代。时间进入6月中旬，但是哈德逊湾的浮冰依然厚实，在水下待太久也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海豹准备好好享受一下日光浴，但防熊之心不可无，毕竟北极熊吃的最多的美味就是海豹，这些不讲武德的猎手最喜欢的就是偷袭，让那些正在冰窟窿里换气的海豹措手不及。现在浮冰破碎，他们便把战术换成了伏击，只有狡诈者才能成功。这头壮硕的公熊是真正的彪形大汉，在海豹分娩的4月份，也是北极熊狩猎的黄金时期。这些大块头们的体重都处于飙升状态，这是由于它们摄入了大量精汁，但衣食无忧的日子稍纵即逝。进入6月，食物变得紧缺，这位彪形大汉不得不面临没有余粮的困境。北极熊们要勒紧裤腰带过一段时间苦日子了。满冬的哈德逊湾仍然一片苍茫，陆地上却已是生机盎然。到了6月下旬，北极进入极昼，日照充足，黑夜不再降临。大小不一的浅湖镶嵌在沿海平原上，它们是昆虫天然的育婴房，浅湖尤其受蚊子和黑蝇偏爱。它们生命周期短暂，几天就由卵孵化为幼虫，再变为成虫。繁殖力超强的它们很容易就能繁殖几代。成熟后的它们漫天飞舞，遮天蔽日。称它们为北极祸害并不为过。绝大多数在陆地上生存的动物都深受其害。虽然在冰面上的北极熊可以免遭蚊虫叮咬，但日益萎缩的冰面让它们的狩猎愈发艰难。这只熊妈妈还没有像其他熊那样到岸上生活，他没有放弃捕获一只海豹这个目标。食物短缺并不是唯一的威胁， 附近的彪形大汉很容易让熊妈妈和熊宝宝陷入危险。食物的短缺会让一些北极熊选择同类相食，比如捕食弱小的幼崽。熊妈妈显然不是它的对手，敬而远之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他们迅速离开这里，逃往安全地带。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佛罗里达州的戴德城，这座名叫野东西的生态旅游动物园可以满足人们对动物的好奇心。
2: 我们大约

0: 有300只动物，它们属于100个不同的物种。
1: 凯尔西是这个家族企业的2名首席驯兽师之一。
0: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照顾动物幼崽和小动物。
1: 训练和照顾这些野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和照顾台伯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0: 我们的爱犬台伯有使不完的精力。我觉得台伯一半是捕鼠梗犬，一半是捷克罗素犬。
1: 捕鼠梗犬最初被培育出来是为了消灭鼠害，保护农田，精力极其旺盛是它们最显著的标签。当然台伯也是其中之一，它的精力多到凯尔西不得不把它与其他活泼好动的小家伙放在一起。
0: 我不能把台伯和斑马汉克放在一起，因为汉克不喜欢脚脖子那儿有东西，他会把台伯踢成重伤的。
1: 斑马并不适合做玩伴，换黑熊试试。
0: 台伯非常不喜欢熊，一看到熊他脖子上的毛就会竖起来进入防守状态，他会冲着熊狂叫，觉得熊会攻击他。但是跟老虎在一起，他的行为又截然不同。
1: 孟加拉虎同样以精力旺盛而闻名，它会成为台伯的玩伴吗？
0: 老虎粗野地扑向台伯，其实这是老虎在跟他打招呼，表示他们很开心。
1: 但考虑到这些已经1岁的孟加拉虎的大爪子和利齿对台伯的杀伤力，他们只能隔着栅栏见面。虽然动物园汇聚了各种珍奇异兽，但他们很难和平共处。直到一个暴风雨之夜，一只老虎幼崽来到

0: 雷电是一只小孟加拉虎，只有三个半月大，它是在这家动物园里出生的。
1: 雷电是在龙卷风里出生的，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雷电，因为那场风暴虎妈妈抛弃了它。
0: 这种情况在野外和圈养围栏里都有，尤其是在野外，那里没有人会发现被抛弃的虎崽，所以它们基本上都沦为了食物。我脱下毛衣，然后把雷电抱起来，用毛衣裹住。我揉搓着它的身体，把它擦干，让它暖和起来。特别幼小的虎崽是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体温的。
2: 凯尔西认为让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与台伯玩耍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当雷电长到9到10个星期大时，我们开始让它和台伯接触。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先看看情况。
1: 我女友想把狗和老虎放在一起，它很可爱吧？
0: 我希望给雷电找一个玩伴，能为雷电旺盛的精力提供一个宣泄口。把两只动物放在一起，哪怕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哪怕它们年龄相当、体型相当，你也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它们可能会伤害对方。它们见面的时候是系着链子的，这样它们就可以互相闻一闻。而且就算哪一方反应过激，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他们时间习惯对方。
3: 一开始他们互相不服气，然后他们开始耳鬓厮磨。
0: 雷电蹭着台伯，猫科动物表示喜欢的方法是摩擦并留下气味痕迹。
3: 它们连在一起，那是它们亲吻的方式。
1: 老虎和狗是不同的动物，但在它们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期，它们具有同样旺盛的精力，所以能玩到一块儿。
3: 看上去雷电是老大，但其实是台伯。我觉得很特别，两只动物显然互相看对眼了。

0: 尔西和兰迪会带孟加拉虎去游泳，这是老虎的训练和锻炼项目之一。
1: 老虎喜欢水，他们会到水里玩，会在水里捕猎进食。他们能潜到水下，屏住呼吸能长达3分钟。
0: 对虎仔雷电来说，喜欢水是他天生的特性，但台伯就不一样了。
1: 台伯一直都有点怕水，他与水发生的唯一交集就是喝水。
0: 游泳并不在台伯的娱乐选项里，直到有一天他看到和凯尔西在水中嬉戏的雷电。
1: 于是台伯下到水里和雷电一起玩。要知道台伯从没有单独下过水。
2: 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愿望驱使台伯跳进他一直避之不及的水里。
1: 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和雷电在水里玩了，这是他们友谊的明证。
2: 这段友谊将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老虎能长得比普通狗大很多，公虎能长到220公斤，有的甚至能达到270公斤。随着它们一天天长大，老虎会在无意中伤到狗。
1: 我知道虎仔雷电会长得非常非常快，他们能在一起玩的时间不会很长。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挺难过的。
0: 在一起玩耍几个小时已经成为了雷电与台伯每天的固定娱乐项目，但随着雷电越来越大，他和台伯的欢乐时光不多了。
1: 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他们最多还能在一起几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在一起尽情玩耍一个夏天。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友谊让狗狗台伯安静了下来，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他消耗了一身多余的精力。要知道其他动物都不想跟他玩。与雷电的这种关系让台伯既能和屋子里的其他狗，也能跟我们更好地进行互动。我们觉得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台伯因此更喜欢到处走走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想以后再有别的小老虎，我一定要让他们与台伯一起玩，因为台伯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可以复制，因为雷电是一只特别的大猫，它的个性、它的宽容、它的耐心什么的都很不一般。我觉得这就像高中时的初恋，初恋总是很特别的，总是令人难忘的。也许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认为这对台伯和雷电来说也很特别。
0: 亚洲的某些地区，斗甲虫正在成为最时髦的消遣。游戏构成很简单，只需要两只雄甲虫，一只作为奖品的雌甲虫，和一群兴奋的观众。犀牛甲虫在野外可不会无缘无故打一架，它们可是有目的的。比如获胜的犀牛甲虫可以抱得美人归，优良的基因也能够得以传承，作为一种必要的生存方式，只有强者才能在战斗中屹立不倒。这种甲虫的平均体重约为 2.38 克。那么这颗滚珠呢？它的重量是66克。二者体重悬殊高达28倍。但犀牛甲虫可能都不会把这颗球放在眼里。作为甲虫中大力士一样的存在，它能轻松举起相当于它体重850倍的东西，小小的身躯内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人类拥有这样的举重能力会如何呢？想象一下，一个中等身材的男子将15辆旅游大巴举过头顶，那相当于举起了69400公斤。一只犀牛甲虫在搬运着相当于自身体重30倍的东西时，依旧能做到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就连呼吸和新陈代谢也依旧如常。迄今没有人知道这种甲虫是如何做到的。在昆虫离心中，犀牛甲虫是当仁

不让的力量之王。这些不知疲倦的战士会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

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的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的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四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个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对，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呀、水杯呀、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0: 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1: 对对对，现场直接记忆学习的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

0: 哎，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0: 对，
1: 啊，
0: 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哎，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森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2: 对
1: 患。
2: 对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的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方便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0: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1: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

0: 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
1: 对对。
0: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
1: 对对对，
0: 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2: 对，
0: 是吧？
2: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
1: 对，
0: 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2: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0: 啊，对，
2: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些通通，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1: 对，
0: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1: 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2: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
0: 对，
3: 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号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西，
0: 弄个火锅了。
3: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感觉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2: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2: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2: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那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3: 是是是。

0: 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诉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1: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2: 对，
1: 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3: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是，
1: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
0: 是？重要信息。
1: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0: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1: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
2: 对，
1: 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0: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1: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它的这个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3: 对对对。
1: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自然界中残忍的生存方式。寄生蝇是大自然中臭名昭著的存在，在它们身上可以看到动物们求生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对话萌宠中，一匹被母亲抛弃的小马却在一只狗身上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深夜的沙漠，非洲灵猫和蜜獾相遇了。蜜獾究竟靠着什么护身法宝躲过了非洲灵猫的攻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七月的来临，让鹤足等齿泥蜂终于出现在这片草地上。它们喜欢在短草覆盖的平原地区驻扎，挖洞是它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它们的生存之道。红色的长腿是最好用的挖掘工具，他认真又卖力地工作着，这关系到未来的日子是否舒适。地道在炎热的夏季有两种用途，既可以作为幼虫的活动空间，也能够用于储存幼虫所需的食物。鹤足等齿泥蜂的工作也引来一些不速之客围观。正在暗中观察的是一只寄生蝇，他观察着鹤足等齿泥蜂的动作，还把周边的环境都考察了一番。他到底想干什么？时机还不行，他继续躲在草丛里观察情况。鹤足等齿泥蜂心无旁骛地修建着它的地道，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已经被盯上了。地道修建结束后，就会用泥土把入口封住。现在它还不能休息，还得去觅食来喂养幼虫。它发现了目标，鹤足等齿泥蜂经常捕食蝗虫，而他最喜欢的目标是螽斯。一旦目标确定，他就会用有毒的尖刺使目标麻痹。这一幕令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大感惊奇。螽斯能为鹤足等齿泥蜂幼虫提供充足的营养，鹤足等齿泥蜂将螽斯带回巢穴，它会给每只幼虫准备6-7只螽斯。它正在挖掘被泥土封住的入口，一只想占便宜的蚂蚁出现了。蚂蚁想趁着鹤足等齿泥蜂不注意盗走螽斯。

但还是被赫族等齿尼峰发现了，盗取中斯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季生营一言不发地审视着眼前这一切。就在赫族等齿尼峰把中斯拖进地道的那一刻，季生营冲向地道，把自己的幼虫丢了进去。现在地道里又是什么情况呢？赫族等齿尼峰幼虫在啃咬已经失去意识的中斯，

寄生蝇幼虫也出场了。它吞噬蛛丝来获取营养，接着它还会吃掉鹤足等齿泥蜂的幼虫。到最后，只有寄生蝇的幼虫活了下来。

道入口。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似乎很残忍，不过这正是寄生蝇的生存战略。转眼之间，冬日的寒气席卷森林，大部分的动物在冬天是没有心情谈情说爱，但总有些动物与众不同。被白色覆盖的森林很难找到恋爱的场面。松白条齿或蛾在冬季才会闪亮登场。夜晚，雌性松白条齿或蛾慢慢从落叶爬出来，此时的它们有正事要做。因为雌蛾翅膀已经退化，它们已经无法飞行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它们想找对象的决心。雌蛾会爬去树上来吸引雄蛾，

雌鹅会从尾部伸出信息素腺，释放出一种专门诱惑雄鹅的物质，也就是性信息素。雄鹅的触角就像是信息素探测器，能探测到风中所包含的信息素。雌鹅的信息素腺只能工作一个小时，雄鹅闻到了诱惑的气味后就会飞到空中，只要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它就能与雌鹅交配。一只雄鹅接收到雌鹅的信息，在经过雄鹅的辛苦的寻找，它们终于完成了配对。他们的恋爱为寒冷的冬季带来一丝蜜意。松白条齿或鹅的求偶方式为其他动物提供了捕猎思路。有一种蜘蛛模仿出了这种雌性信息素，用来吸引雄鹅。这是澳大拉西亚流星锤蜘蛛，它身上有六个凸起，白天它躲在树叶下休息，晚上就会活跃起来。它先是在树叶之间来回穿梭，织出几张蜘蛛网，这是捕猎的基础。然后它来到网的下方，给飞蛾留出足够的空间，

随后这个狡猾的家伙用后腿支出了一个黏黏的圆球，又织完了一个。他总共织了四个圆球，用自己的中指牵着它们。这些就是他今晚的捕猎工具。这些黏黏的圆球含有能吸引雄鹅的性信息素，现在他只等飞蛾自动送上门来了。雄鹅一闻到性信息素就会激动不已，飞蛾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蜘蛛注意到了飞蛾的到来，它用脚小心地转动着网丝，飞蛾朝性信息素的气味飞奔过去。但这样的捕猎并不总是成功。

0: 当被吸引来的飞蛾很少时，蜘蛛就会收起圆球，将其吃掉，这叫做循环利用。它把材料储存起来，留着下次使用。蜘蛛通常会转移到一个更好的狩猎场，然后再次进行织球的工作。飞蛾又来了，这次蜘蛛成功了，捕猎还在继续。蜘蛛绑好了飞蛾，不让它动弹，然后他把飞蛾带到一个隐蔽处，开始享用。蜘蛛的这次捕猎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不过这么辛苦是值得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加拿大安大略省苏圣玛丽附近的高地上，有一座近33公顷的马场。熊和他的家人来到这里，享受新鲜空气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一只名叫泰坦的看护犬，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2: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3: 我们刚把泰坦带到这里，他就立刻融入了角色，干得很出色。晚上听到郊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嚎叫声时，他立刻就会冲进围栏，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查看是否有马儿出去了。有了看护犬照看马场，我们安心多了。

0: 库瓦兹犬不仅保护家畜，而且对人类也很友好。
1: 泰坦非常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2: 泰坦总是和马保持距离，因此当他突然对一只小马驹表现出喜爱之情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3: 泰坦对一般的马有点犯怵，但奇怪的是，他一看到英迪就决定和英迪做朋友，就决定保护英迪，尽他作为看护犬的职责来保护英迪。不过事情还不止如此。
0: 我觉得泰坦知道英迪和别的马不同。英迪到这儿的第一天状态很不好，体重严重偏低，他来这儿大概是因为他被他的母亲抛弃了。
3: 英迪的母亲不想再继续抚养他了，但是英迪依然需要定期喂食。更糟的是，英迪实在太幼小了，其他马都不让他进马圈。如果我们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0: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唤起来了，于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浓厚的感情。
3: 有一次英迪患上了肺炎，当我进去给英迪检查身体时，泰坦总是跟在我身边。他进去的时候，英迪当然是躺着的，泰坦开始一遍遍地舔他，给他做清洁。但是英迪病得太厉害，什么反应也没有。泰坦似乎在安慰病重的英迪，你并不孤独，边上还有我们在照顾你。那一刻真的让人很感动。说真的，我相信马和狗还有其他动物都能感觉到别的动物需要同情。当时泰坦给英迪做着梳理，舔他，帮他的身体做清洁。
0: 谁也没想到泰坦会去舔英迪的脸，更没想到的是英迪居然接

0: 受了。如果泰坦走到女伯爵身边去舔她的脸，女伯爵可能会撂蹶子。
1: 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看过狗跟狗之间会那么做，但我没看过狗给马那么做的。
2: 我觉得很明显，泰坦与英迪之间的感情是泰坦与其他动物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
0: 我很惊讶，一只公狗居然会对一匹小马驹产生母爱般的情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1: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倒在泥里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他，我们把他拉了出来。
0: 事情只要有不对劲儿，动物似乎都能感应到。泰坦又来到了英迪身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英迪，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伤势有多重。兽医建议我们立刻给他做安乐死。
3: 摔断腿的马通常会被实施安乐死，因为康复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这样，泰坦将失去最好的朋友。
2: 泰坦和我很亲密，所以我理解那种失去的感觉。看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好，我就更难过了，因为我们最后不得不给英迪实施安乐死，毕竟他伤得很重。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泰坦一直跟着我们，
0: 每次给英迪换敷料、换夹板什么的，你都得先把泰坦支开，但是泰坦会在一旁盯着，生怕我们会伤害英迪。我们以为过几个月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2: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我觉得英迪和泰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英迪对抗那种可怕的孤独感。
1: 马是群居动物，非常不喜欢孤单，尤其是对英迪来说，因为他不能跟其他马待在一起，所以有另一只动物作伴对他来说很重要。
2: 我永远不会去验证没有泰坦英迪会怎么样，泰坦给英迪带来了快乐，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
1: 我觉得英迪受伤的脚踝在好转，他应该无法再负重了，因为马即便完全康复，稍微出一点事儿，也很可能旧伤复发。
2: 英迪能不能让我们骑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做一匹快乐的马。我只想看到英迪和泰坦一起长大，因为他们只差一岁。
1: 泰坦从英迪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怎么在马的面前更自信，怎么提供保护和帮助。其实你不必紧跟着他们，只要待在那儿就成。
2: 库瓦兹犬是一种看护犬，他们是工作犬，所以需要有工作可做。我觉得泰坦现在似乎已经认为他的工作变成了照顾英迪。我原本的想法是治好英迪，然后把他转卖给别人，但是看到他和泰坦的感情那么好，我认为英迪现在哪儿也不会去的。
3: 一场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默高原举行，共有67名雪橇手参加比赛。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4: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时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3: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4: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它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3: 它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 他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克莱门斯的小组由班尼、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三胞胎，今年八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4: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一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10度左右，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他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肌肉，延长他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合作意识。
3: 上午8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4: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确保他们的脚上没有冻伤什么的。
3: 所有的狗都是用他们的脚趾来奔跑，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脚能否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他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12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早晨9点，比赛即将开始，克莱门斯是第一波上场的参赛者之一。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些狗将会利用他们所谓的秘密按钮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使得自己能够连续奔跑，不会因为疲倦无力而停下来。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狗不是这样，狗那独特的新陈代谢系统正是它们能奔跑如飞的原因。它们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2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结果让人欣喜，克莱门斯赢得了比赛。
4: 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但它们仍然很卖力。好在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狗狗们很高兴。哦，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3: 蜜獾和非洲灵猫在觅食的路上相遇了。非洲灵猫对上皮糙肉厚的蜜獾，谁会更胜一筹呢？非洲灵猫以食肉为主，拥有强劲的牙齿。非洲灵猫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并发出威慑性的咆哮声。它率先发起了进攻。蜜獾用厚实的背部抵御非洲灵猫的攻击，坚韧的厚皮使得蜜獾没有受到非洲灵猫的伤害。即便是被非洲灵猫狠狠地撕咬，蜜獾背部的皮肤也仅仅只是撑开一下。它松弛而有弹性的皮肤很难被扯破。看着蜜獾毫发无损，非洲灵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招惹的种，它选择换个软柿子捏。

凭着自己坚韧厚实的后背，蜜獾对大部分的捕猎者都有恃无恐。在卡拉哈里沙漠，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只蜜獾又出来活动了。一条剧毒的眼镜蛇撞上了枪口，眼镜蛇的毒液或许对其他动物会致死，但对蜜獾来说无关痛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在沙漠中生存，蜜獾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0: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这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海市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立足我市侨务工作实际，扎实做好思想引领工作，加强对侨界人士特别是海外侨胞的联谊服务和引导，推动我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听取节假日期间全市相关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织密扎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底线、防风险，统筹抓好社会治安、道路交通、护林防火、燃气、文体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

0: 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155时期是临海市蓄势突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五年。临海市将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做强实体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即高端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精细化工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五大特色产业基地，即海洋产品产业基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临海市将精耕三农沃土，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临海市将升级业态体系，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势能，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带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临海市将聚力项目攻坚，夯实全域高质量发展根基，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市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
0: 9月14号12时30分，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
2: 正午阳光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办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这次我们很荣幸坐上了专列，从西安出发一直到锦州，一路的服务我们很感谢。特别对我来说，我是有生一年，我70多岁了，第一次坐上专列，感到很幸福，很他们的服务也很温馨。
4: 我第一次来锦州啊，锦州这个地方，我路上看了看，是一路的景致都不错，挺好的啊。
2: 据了解，本次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是陕西省旅行社协会重点打造的银发文旅项目，旨在深化陕辽两地文旅协同发展，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2晚，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
3: 我到锦州来看下大好的风景，很荣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我们陕南人，真的是很高兴。
1: 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9月13号，锦州市2026年零和之夏诗歌朗诵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韵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
2: 晚会在中国古表演《向王行》中拉开帷幕，诵读节目多情自古江南语，温婉抒情，意境悠远，细腻描绘出山河静好、岁月安然的美好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和平年代祖国大地的诗意风光与蓬勃生机。舞台之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京剧选段《作寨》、朗诵《军礼》、合诵《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薪火更续》、《强国有》。

0: 有我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深情追忆峥嵘革命岁月，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锦州的赤诚情怀。整场晚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将红色底蕴、家国情怀与文艺之美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奋进力量，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本次典礼首次在开学典礼中设置思政第一课，将入学启蒙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依托身边榜样故事，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为2026级新生筑牢医学求学的思想根基。
0: 典礼开始后，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曾在他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伸手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现场分享感悟：
2: 从学生那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0: 教师代表寄语全体新生，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开启医学求学之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讲授思政第一课。
3: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0: 据了解，近年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将理论讲授、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着力培养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
4: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驴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盛大启幕。
0: 本次活动设有攀岩比赛区、攀岩体验区两大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开幕式当天，一起去徒步主题活动同步火热开启，参赛及游玩群众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驴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深度探访古朴村落风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悉数亮相，游客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在舌尖美味与田园风光中沉浸式解锁岩壁上的乡村振兴、山水间的体育盛宴，尽情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农特产品市集、民俗旅居、乡村美食、景区游览等多元业态，成功构建体育引流到消费转化到农民受益的良性发展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一处公益饮水便民站点在锦州万达广场二号门前投用，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多处公益饮水点相继设立，暖心服务举措多次被媒体报道，遍布街巷的饮水站点持续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便利，不断完善的暖心配套传递城市温情，彰显锦州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文明底色。开海之后，我市渔码头一派繁忙。

0: 茫景象。渔船停靠岸边，渔民忙着整理渔网，装卸渔货。现场启用吊车，加快卸货效率。工作人员及时为海鲜加冰保鲜，保障渔货长途运输依旧新鲜饱满。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码头，第一时间挑选新鲜海鲜。渔码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画面，开海激活了水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也带动渔港、渔业、零售等相关产业热闹起来。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业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视野。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省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七大作物，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连日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统筹全域力量，组织各队站、乡镇专职队深入辖区中小学，全覆盖开展秋季校园消防开学第一课，以沉浸式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各乡镇专场宣教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有效补齐校园消防安全认知短板，全面提升师生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
2: 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3: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助力。
4: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八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
2: 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电瓶猫砂、零元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

0: 备案企业86家。
1: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税收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2: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抓工期，已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了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4: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3: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核心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岭企业。2024年被

0: 的产量大膝盖你也就是1000多斤，你现在能达到2000多。
1: 采访中，他来到位于地头的智能灌溉系统前，现场给记者演示了浇地过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响田智灌，几步操作后，机器隆隆作响，智能灌溉系统就开始正常工作，
0: 不用人在操作了。我今年浇了3遍了。
1: 提起智能灌溉系统的好处，刘云龙满脸笑意。同样
2: 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服务小分队，累计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服务267人次，同步做好病虫害。
3: 依托盘锦中苗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示范基地，集成构建了抗温品种布局加种子处理加稻界综合种养
4: 防控。
5: 在水稻病虫草害的防控方面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病害呢是主要是围绕着抗病品种的选育
3: 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攻关重点与任务分工。
6: 我们这个团队在盘锦已经。
7: 近日，玛瑙新语设计无界珠宝首饰创新创业沙龙在阜新高专成功举办，活动聚焦阜新玛瑙产业创新升
8: 级，有效拓宽青年设计视野。圆桌研讨环节氛围热烈，思维活跃，参会人员围绕文创创新转化。
9: 我呢也是把自己的一个对这个新科技啊和传统工艺的一个融合一个发展呢，也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阐述给大家。
10: 您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11: 能来表演
1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

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
2: 危险。
3: 哎，儿子啊，还啊？
4: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6: 没转去了，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8: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